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各位好，我是于雷。大家呢还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从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啊，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啊。今天中午11点前后到傍晚的时间呢，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来到了28到30度，体感上啊仍然是偏感闷热一些。那么预计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大连的降雨是有望逐渐铺展开来。周六的白天虽然继续是以局部战为主，但是到了夜间呢，这个阵雨和雷阵雨啊就会蔓延到全市了。近段时间以来呢，咱们大连少雨的格局呢是有望有些许的缓解啊，只是雨量普遍不大。雨水的到来呢，对出行和户外的活动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好雨具，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在明天傍晚前往东北超现场观赛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衣啊，如果现场下雨的话，这打着伞肯定是不方便的啊，带着雨衣也要注意相关的场馆的提示。气温方面呢，这轮降雨呢对这个降温的影响确实很小很小啊。双休日咱们大连的温度呢最高29到30度，下周初天气转晴，市区的气温呢还会攀升到32度左右。

0: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1: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0: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1: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第一。
0: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1: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金龙、
1: 鱼雷、
0: 金鱼兄弟、
1: 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儿开心第一。
0: 喂，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0: 喂，陆世新先生，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我的天哪，
1: 以年轻人和小朋友居多了。
0: 对，然后一般都是女孩子多，
1: 对，
0: 男的很少啊。
1: 你说就于小宝都这么大了，开学都上初三了
0: 还玩拼兜呢，
1: 这个假期跟同学出去拼两回了。
0: 对，就是可能我没玩过这个东西吧，感受不到这种魅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的花的钱，当然也确实比较便宜啊，小几十块钱可以拼一下午。
1: 对，这个东西怎么说吧，有点像拼图，也有点像十字绣，就是这两个东西你看你喜欢不喜欢吧。就拿微小的颗粒，哎，一块一块还得拿镊子夹，拿小手指的抠，然后拼成了一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图案。
0: 对，
1: 完事之后吧，还需要拿熨斗熨一下，它才能融合在一起。
0: 因为它这个名要叫做什么呢？叫熔融豆，或者叫像素画，是一种将彩色的塑料小豆子按照图案排列在单孔的模板上，
1: 对，
0: 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这么一个手工活动。
1: 对，有人说这个拼豆这个东西呀也行。你看现在很多的孩子在家不都玩手机吗？
0: 还不如玩这个呢，
1: 盯着手机看，眼睛都近视了。
0: 是，
1: 你出去拼拼豆，眼睛盯着这个小东西，色彩来会变换，是不是不能近视啊？
0: 而且还锻炼了专注力了。
1: 正好说反了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医院的这个眼科接诊了大量的这个孩子玩拼豆，把眼睛给玩坏了，
0: 玩近视了。
1: 对，玩近视了。
0: 所以说啊，收音机旁有些不少家长支持孩子玩拼豆的啊，不是拼豆本身的问题，是长时间做这个事情容易造成你家孩子近视。
1: 对，咱们说为什么会得近视呢？那不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盯着一个东西看吗？为什么说咱们从小写字的时候说什么眼离桌面一尺远，要进来远点嘛，有还写写写也就趴那儿了。
0: 胸离桌面一拳远，
1: 你越瞅越近，越瞅越近，近距离的眼睛眼疲劳嘛。为什么说瞅会儿近，你瞅会儿远？哎，这个睫状肌经常得到舒展。医生介绍了，说这个拼豆的颗粒很小，孩子长时间的盯着操作，这个眼睛啊就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他得不到调节、放松，就跟你长时间盯着这个书本是一样的。原本就有近视的孩子呢，度数可能会增加。假性近视的孩子呢，就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你还没近视，也会加速你的远视储备的消耗。
0: 你说说到这儿的话，很多家长是不是都后怕呀？本来寻思你看啊，你们有玩手机的，玩这个玩那个的啊，我呢让孩子做点手工，这多好啊，多有意义的事情，孩子还喜欢，还锻炼了孩子能够坐得住，有专注力。没想到的是，你越怕孩子近视，哎，远离电子产品，反而你给孩子找了一个容易得近视的项目。
1: 对，确实容易得近视。
0: 你说这事儿啊，
1: 有的那个拼豆那个大一点的图片那个作品呢，要拼好几个小时。你就想让你坐在那儿，
0: 眼睛一直盯着，
1: 就二三十公分的这个距离，一直看二两三个小时，就看这些小东西，你眼睛不累吗？
0: 我感觉比学习那个还费眼睛呢。
1: 对。前几天呢，医生说了啊，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虽然呢她还有远视储备，但这次复查相比三个月之前，眼轴长了，眼轴长了0.15毫米，增长的速度是正常情况的2倍，
0: 这就快了。
1: 对，等你这个储备消耗没了，你再这么费眼睛，那不就近视了吗？
0: 这个说自从开始放暑假以来啊，这小姑娘每天在家拼豆至少3-4个小时，啊，家长呢也很震惊。说之前觉得吧，哎呀，反正不是电子产品，是不是不费眼睛去吧？没想到不用电子产品玩拼豆，眼睛也不行了。
1: 对，眼科医生也说了，拼豆这个看似是无害的手工的活动，背后藏着近视加深的隐患。这个拼豆啊，确实是一个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啊，能够帮助孩子训练你的手眼协调的能力，增加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拼豆的这个豆啊太小了，绝大部分小朋友啊，由于这个生长发育的特点呢，小胳膊比较短呢，往往啊会在非常近的距离去用眼用手仔细盯着，拿小手拿这个拿这个往上拼，拿小镊子夹，你像有的拿小镊子夹，那小玩意儿多小。
0: 是，
1: 就这种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那不就近视吗？近视，近视嘛，
0: 对，
1: 本身就是眼周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一个重要危险的因素。
0: 所以说，听到今天金云兄弟讲这个事儿的朋友们啊，一个跟自己家孩子偶尔玩一次行，
1: 对，
0: 短时间的，哎，
1: 半个小时
0: 可以了，
1: 这没问题。
0: 对，再有就是你告诉一下你身边的人，或者把这条信息啊你传播出去吧。还有啊，就是这些干拼豆的，听完这个消息天都塌了，心合计赶紧吧，别让他们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不然我这买卖。

0: 录不下去了呀、
1: 估计某商场这个拼豆的正在打开收音机听节目呢，一听到这儿么
0: 天塌了，
1: 换台了。
0: 换台没有用、啊、
1: 换台别让他们听见
0: 掩耳盗铃啊。是不是
1: 确实是啊，孩子这个眼睛长时间的盯着这个细小的拼豆，眼睛需要持续调节焦距，这个睫状肌啊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的状态，时间长了眼轴就拉长了，近视度数在不断的攀升。所以说拼豆能不能拼呢？可以拼啊，短时间的这个拼一会儿可以锻炼这个大脑啊、眼睛啊、手的这样一个配合。你拼一会儿，你站起来往窗外往远处啊看一看，一次别拼太长的时间。
0: 就是能够理解说家长为什么让他孩子们去玩这个东西，对吧？天太热了，大夏天暑假去哪儿去？是不是户外？谁不想去户外玩啊？那么老热怎么去？哎，保证不了这个时间。所以说呢，在室内场馆，室内场馆的话能玩什么呀？图书馆孩子也坐不住，有的时候玩一会儿还行，老去老去他也不行，分孩子。那做点手工似乎觉得挺好，但是没想到这个也容易中招。
1: 哎呀，但其实室内场馆呢也有很多适合孩子项目。你说这个夏天嘛，咱们大连的很多的篮球馆人满为患。你室内有这个中央空调，有这个小冷风，孩子还能运动打打球，对吧？这个球来回运动，眼睛盯着这个球，盯着这个队友，他往远处看，来回调节锻炼了身体，眼睛还不得近视。乒乓球更适合，篮球这都可以，对不对？让孩子多去运动运动啊，眼睛啊去调节调节，放松一下，劳逸结合，还有很多的项目可以去选择。
0: 游泳，
1: 对，这都非常好。
0: 对，

0: 你说这个现在天热哈，
1: 嗯，
0: 适合在哪儿干活？
1: 哪儿啊？
0: 咱都说户外热
1: 啊。
0: 这个时候我要是给你找一个活
1: 啊，
0: 这个活啊，一年呢，你大概就干半年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哦，
0: 一个月进账二三十万，
1: 一个月二三十万？
0: 哎，一个月二三十万
1: 啊，
0: 一年呢就干六七个月，而且干活这个地方贼凉快。
1: 哎呀。
0: 进去之后就这个季节
1: 啊，
0: 三伏天你得穿大棉猴穿羽绒服
1: 啊，
0: 进去时候刷凉精神的在那干，
1: 那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啊。
0: 你在哪干吗？
1: 哪儿啊？
0: 在冰窖。
1: 冰窖啊？
0: 怎么样？
1: 那老冷了里头啊。
0: 然后穿棉袄呗，穿棉袄戴手套，
1: 嗯，
0: 在里面你说闹不闹
1: 里边的零下多少度啊，外边零上多少度，
0: 你得保证这个冰能冻上啊。
1: 这零上零下的温差呀，得接近四五十度啊。
0: 嗯，那你别一下出去呗，
1: 嗯，
0: 也别一下进来呗，对不对？这是在哪儿呢？在这个湖北武汉呢，有一家制冰厂，老板李先生，
1: 嗯，
0: 一家人，算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小企业。就在这个季节，全家呀就在这个冰库里边啊，哎，凌晨起来，哎，送货、制冰，然后呢再送货，
1: 嗯，
0: 周而复始。
1: 对，
0: 炎炎夏日，这里呢却是零下十五度的一个冰雪世界，
1: 必须保证一定温度啊，不然的话冻不瓷实啊。
0: 你想武汉，原来说这几大火炉之一，是不是？那外面也得三四十度吧，里边零下十五度。
1: 嗯，
0: 记者呢也是走访了这家制冰厂，哎呦，这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啊。
1: 哦，
0: 这名从事十三年的老师傅，哎，也给记者讲述了高温下呀火热的制冰生意，
1: 因为需要冰块的地方很多呀。
0: 对。有人说了，都哪些地方这个需要这个用这个冰块啊？
1: 嗯，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多了，
1: 各种保鲜的呀，
0: 生鲜市场，
1: 对，
0: 保鲜冰块，
1: 嗯，
0: 包括工地家这个降温都需要嘛。咱们来说说他这个工作吧，确实是比较辛苦啊，凌晨三点钟就得起来呀，开始送冰。
1: 哦，
0: 哎，因为你到，比如说你像往菜市大菜市，就拿咱们这举例，往大菜市啊，
1: 嗯，
0: 长兴市场啊，你就有海鲜的地方，去不送冰块？
1: 很早很早，
0: 人家市场开的就早啊。
1: 对，
0: 哎，所以三点钟起来，那个冰啊，头一天晚上就冻好了，
1: 嗯，
0: 哗哗哗的装车往各个这个市场需要用冰的地方去送冰，哎，清点冰块。每年的七八九三个月当中，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1: 最热啊。
0: 制冰的这个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人呢也是跟着这个连轴转，
1: 嗯，
0: 生鲜市场啊，工地这个降温呐、啊，必须赶在太阳升起之前完成第一波配送，确实很辛苦，
1: 嗯、
0: 但是干习惯了吧也一样，你就把你这几个月你的生物钟啊就颠倒一下、
1: 嗯，
0: 闹钟调到三点钟起，你晚上早点睡呗。
1: 对，
0: 哎，装上车就走。
1: 冰块用途十分广泛，工厂的车间、建筑工地、火锅店啊，室外的钓鱼的场景啊，
0: 嗯，
1: 都是冰块的主战场。除了给人降温呢，还可以用于给机器降温。
0: 对，有些工厂啊也是需要这个冰块的。
1: 嗯，
0: 据这个李先生介绍，我说旺季的时候，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是二三十万，
1: 真挣钱呢。
0: 哎，但是呢，得去掉一些这个成本，也能赚个十几万。
1: 嗯，
0: 而他们的一年工作就七个月，剩下五个月纯休息，
1: 太合适了，
0: 是吧？
1: 啊，七个月，一个月挣十几万。
0: 嗯，
1: 这一年干七个月，半年多的活，
0: 百来万啊。
1: 哎，
0: 对吧？
1: 真行啊，
0: 没问题啊。而且人说了，有的时候还能接到大单呢，就在上个月接了一个大单啊，一场的户外拍摄活动，需要把冰块啊铺满地面。
1: 哇，
0: 哎呦，这一听铺满地好，没问题
1: 啊，
0: 我就自来水呗，自来水我这边哗哗往那模子里这个浇，我就冻就完了呗。
1: 是，
0: 哎，一次性找他订购了两三千块冰，
1: 嗯，
0: 他半天的时间就搞定了，然后用了六台车送，这一单就挣了三四万。
1: 哇，
0: 所以说你看这一块冰不贵，你架不住量大呀，就这一单活挣三四万呢。
1: 你看，当咱们都觉得钱不好挣的时候，人这边一下挣这么些钱、
0: 嗯、
1: 是不是很羡慕呀？
0: 是，
1: 哎，
0: 而且这个李师傅想得非常开，采访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视频了，李师傅那个记者还问他说，那剩下那个五个月意思是你还干点别的活吗？人说不干，
1: 嗯，就是玩，
0: 出去旅游去，
1: 那钱挣不足了
0: 去玩去。哎，我觉得人真的是这样，就拼不愿别把自己啊就连轴转搞得那么累、
1: 嗯、
0: 就有工作有休息，劳逸结合。你就想人来这个世间几十年，
1: 嗯，
0: 你是图了啥？没有人说我来这世间这几十年我就是为了辛苦工作的，这几十年你肯定是为了好好去生活呀，对吧？挣钱只是一方面，挣了钱之后你得去享受啊。
1: 对，
0: 李师傅说这五个月纯玩，
1: 那可不是，
0: 纯休息，
1: 有钱又有闲呐。
0: 但是那个时候说夏天长时间的春夏这个七个月哈，那就全家连轴转，
1: 嗯，
0: 挣七个月钱，但是生活中调个就完事儿了，
1: 换谁也愿意啊。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职业太好了、
0: 嗯、
1: 了解了一个新的行业，我也想去干了。
0: 是
1: 啊，但是咱大连呢 就免了吧。啊，大连太凉快了。
0: 但大连这个夏天的时候也需要大量的用兵吧？
1: 但是跟南方相比的话，咱们这个城市用兵量肯定得比小少多了，
0: 可能会少，北方会
1: 少太多了
0: 吧？嗯，是吧？
1: 对，所以说你看人挣钱啊，你别说，哎呀，这行好啊，动点兵那玩意儿有什么技术含量吗？哎，你别轻视尝试啊，这是一个新赛道吧，算是生僻赛道。
0: 或者是也许是我们不了解
1: 的一个赛道，
0: 也许可能在人行业内这个已经盛行了很多年了，因为各行各业只要是有那就肯定有这个行业在运行，只不过是我们不太了解。
1: 那大连那么多冰块，那谁干呢？那肯定有人干。
0: 对，大连肯定有制冰企业。
1: 对，所以说咱别轻易看人挣钱你也去干去啊。
0: 对，
1: 这里边水多深你也不知道。
0: 而且你想看制冰企业这个制冰机啊，我看这个视频呢，那个一个制冰机也挺大呀，像那个大车床似的，一个一个这个就是长方形那个大冰槽，咕嘟咕嘟往里灌水。其实这李师傅说了，其实每天这个水费电费啊也很贵，
1: 主要就是电费。
0: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水，然后长时间的，因为它用电嘛，冷却嘛，然后把这个冰啊解下来。
1: 咱用不着开那个什么冰场，就冬天的时候去夏家河拉就完了。
0: 把夏家河啊，完一直存在家里，
1: 哎，
0: 存到夏天去呗。
1: 对，俺家俩冰箱呢，
0: 也有家五十平小房装满，
1: 哎，也能挣个五块八块的。
0: 实在不行啊，咱来一个类似的呗，大冰块啊，这拉不了，咱们什么呗，夏天咱就卖雪糕。是不是也是卖冰块？
1: 八毛钱进，哎，一块钱卖，一单挣两毛，你看看啊。
0: 我卖九毛，我就跟他恶性竞争了。
1: 哎呦，这就这点小钱还跟我俩竞争？
0: 哎，大钱挣不了，就挣个一毛两毛的。

0: 很多女孩子使用口红的时候，往往啊会有一个小纠结啊，正装这一支啊好几克，可能一支啊没用到一半就感觉过期了，或者说买完这一支之后你觉得挺长的，用了几次不太喜欢，
1: 嗯，
0: 但这支还花了挺贵的钱买的，剩下大半支扔了确实挺心疼的，
1: 嗯，
0: 但是可能放在家里就落灰了。哎，您能送给谁？能送给闺蜜，用过的口红啊，抹嘴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迪奥的啊，五个色号的小样装礼盒，五个颜色。哎，这款体验装的口红啊，就把这些烦恼就解决了。每支只是1.5克，不多不少，刚刚合适。你想换色号的时候呢，也不用犹豫，用完这支了，你刚好可以试试新的。就算是个五支，你同时用，一天用一支，
1: 嗯，
0: 你也不心疼，
1: 也搭配你不同的心情，
0: 对，
1: 不同的。

0: 衣服颜色都可以啊，
1: 对，
0: 不同的场合，所以说我觉得至少要给我们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1: 嗯，其实很多东西你知道吧，就是小样装小瓶装更合适。我举个例子，比如现在就是药店去买药，有的时候你可能啊很长时间也不头疼脑热的，你去买一个药，现在很多药都是大瓶装，
0: 是
1: 一盒好几十粒儿，一瓶100多粒儿，你吃一个3-2天好了，那个药呢一瓶的80%-90%你就放就等着过期了，
0: 对，
1: 1-2年药就过期了，对吧？你也希望如果这个药什么普热西痛啊，这什么感冒药吧，要出这个小样装，比如说就感冒，啪，我买个5片，买个8片行不行？就够了就行了。
0: 是，
1: 化妆品不也是这样吗？小样装更合适。
0: 对，所以说今天这个5个色号的小样礼盒呢，只要是199啊，199可以买5个啊，可以让咱们的另外一半好好去挑去选去，多好啊！哪怕自己有不适合自己的，剩余的那1-2个还可以送给她的闺蜜，一举多得。哎，只要199。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口红”，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5块钱。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大家考虑过没有？
1: 嗯，
0: 咱们小时候学数字啊，就感觉说100，是不是进位？
1: 对。
0: 但是时钟啊，一圈是60。
1: 对。
0: 哎，60进入到下一个小时了，
1: 嗯，
0: 对吧？一天是由24小时组成，每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呢又是60秒，似乎啊，关于时间的概念上啊，都是用60进制来计算的。
1: 嗯，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对呀，来看看啊，第一种说法说这是古罗马帝国最吉利的数字是6和0
0: 哦，
1: 在很久以前呢，古罗马帝国的时间一般都是以60进制来计算的。那随着国家间的这个文化交流，以60进制来计算时间就被大家所采用，并且沿用至今。
0: 哦，这是一种说法。
1: 对，
0: 哎，第二种说法呢，说这个巴比伦人呢，很早就使用了60进制的数字的体系。巴比伦人呢，会把这个75表达为1。哎，点儿往下面是15，
1: 嗯，
0: 哎，就是可能是1小时15分钟呗，
1: 哎，
0: 也就是我们把75分钟说成了1小时零15分钟这么一个意思。
1: 哦，六十进制的数字体系，
0: 六十进制了，75就变成1.15，
1: 嗯，
0: 就这么个意思了。
1: 对，
0: 哎，
1: 第三种说法呀，说是圆周的规定呢是360度，哎，圆儿这一圈360度。那么有一个数学家呢，就是被认为是当时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啊，叫希伯恰斯，他把圆呢就分为360度啊，把每一度呢又细分成啊60分，
0: 嗯，
1: 为了方便，干脆呢就把时间也定义为啊60进制。
0: 哦，
1: 这是第三种说法。
0: 你看啊，咱们这个提到的这些说法呀，都是一些几大文明古国的嘛，看古罗马、古代巴比伦，
1: 嗯，
0: 但别忘了，咱们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
1: 嗯，
0: 最后再看看咱们文明古国中国的说法，最后一个说法呢是咱们国家古代。哎，主要按照天干地支来纪年。哎，六十是作为一个甲子，代表宇宙万物的一个轮回。
1: 嗯，
0: 所以咱们用60来作为这个一圈儿。你看咱们天干地支不也是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1: 嗯，
0: 对应的是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1: 嗯，
0: 是吧？一个天干对一个地支，什么甲子年呢？是不是？
1: 嗯，
0: 丙申年呢？
1: 甲午。
0: 哎，甲午年呢？对吧？嗯，天干地支一个是10个，一个是12个，这么一对。60一圈，60一圈、嗯，
1: 似乎都有一定道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人类之间的这种规定啊、规则呀，嗯，也都是我们自己来定的。
0: 对
1: 啊，比如说一天24小时，
0: 是，
1: 他咋不是25、26呢？他咋不是48呢？
0: 对呀，
1: 那定好了24小时，咱也就这么就过来了，
0: 就这么运转下来了，
1: 对吧？
0: 对，就是，哎，但是你也能挺钦佩的，就当年呢，那在古代，那可能都几千年前，
1: 嗯，
0: 指人类文明刚刚这个发展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啊定制的很细，比如说观察这个日月的运行，是不是日升日落呀？那时候也能看到日全食啊，恒星的这样一个排列呀。
1: 嗯，
0: 古人确实也是很智慧的。
1: 嗯，
0: 包括咱们现在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经常现在说很神奇的，不就是什么吗？24节气吗？
1: 嗯，
0: 到了这个立秋。刷就凉了，
1: 嘿嘿，
0: 这就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
1: 嗯，
0: 最近你知道吗？说到东北玩各大景区，
1: 嗯，
0: 有一个景区你必须得玩
1: 啊，
0: 必须得看，就是立秋。
1: 嗨，
0: 你到东北啥也不看，你感受一下东北立秋，哎，这景儿才好呢。
1: 嗯，
0: 有好多人哈，半夜12点不睡觉，
1: 啊，
0: 说我就在立秋晚上12点，我看看什么叫做嘎巴一下凉下来，
1: 立马感觉风向转变。
0: 嗯，
1: 哎，小风冷飕飕、凉飕飕，从西北方向过来，嗯，
0: 是。
1: 秋来了，
0: 哎
1: 哎，
0: 西北先天一片云，
1: 嗯，
0: 乌鸦飞进凤凰群，这老祖宗留下来的，哎，嘎巴一下就凉了。
1: 西北前天刮大风，
0: 哎，
1: 说大风好大的风，
0: 哎，
1: 十个人见了9个人惊，
0: 刮散了天上的星，刮平了地下的坑，咱都有文化，
1: 咱懂。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2001贴地飞行国产首辆磁浮客车下线记事。2001年8月14日，吉林长春客车厂的总装车间灯火通明，红蓝白三色涂装的崭新列车缓缓驶出装配工位。我国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磁悬浮客车正式竣工下线，这一刻标志着中国成为继德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掌握磁悬浮客车整车技术的国家。在世纪之初， 轨道交通。

的全新赛道上，中国科研人员把破国外技术壁垒，迈出磁浮事业从零到一的关键一步，书写下一段属于中国轨道交通自主探索的奋斗篇章。20世纪90年代，磁悬浮技术被视作下一代地面交通的发展方向。德国的 Transrapid 高速磁浮，日本的长岛磁浮已经完成多年试验，而彼时的中国磁浮领域几乎一片空白。轮轨列车技术国内已经积累深厚，但磁悬浮依靠电磁力让车体脱离轨道，实现贴地飞行，悬浮转向架、直线电机、悬浮控制系统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全部掌握在海外手中。想要发展磁浮，摆在面前有两条路：直接引进国外成套技术，或是走自主研发的艰难道路。国内科研机构选择了后者。早在1993年，长春客车厂便联合科研院所启动磁浮技术的前期预研工作。1998年12月，长春客车厂、西南交通大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正式组建联合攻关团队，目标是研制一台可实际工程示范应用的长岛吸附式磁浮客车，服务于四川青城山磁悬浮示范线项目。西南交大拥有国内最早开展磁浮理论研究的实验室，长春客车厂承担整车车体、转向架的制造集成，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负责牵引与电机系统，三方力量跨越千里，协同作战。研发之路布满重重难关，长岛磁吸式磁浮要让十余吨重的车体稳定悬浮在轨道上方80毫米，这仅仅几毫米的间隙，对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提出极高要求，国务院国有。间隙过大，磁力不足，车辆会坠落磕碰轨道；间隙过小，车体又会与轨道发生摩擦。没有成熟的国产化零部件可以直接选用，大量部件都需要从零设计。科研人员一边查阅德日公开文献，一边反复仿真计算，无数次进行台架试验，攻克悬浮转向架结构、直线电机驱动、车体轻量化焊接等一道道技术关卡。车体采用铝合金板梁焊接工艺，把整车自重控制在16吨，兼顾强度与轻量化。车厢长11.2米，宽2.6米，设置28个乘客座位，设计载重2吨，运营时速60公里，最高试验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不同于传统车轮列车，它没有轮轨接触，运行时几乎没有机械摩擦，噪音低，震动小，爬坡能力强，十分适合旅游景区、城市短途通勤。无数工程师工艺师熬过无数个日夜，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零部件反复测试改良，终于在2001年盛夏完成整车装配。2001年8月14日，下线仪式在长春客车厂举行。当这台国产磁浮客车展现在众人眼前，海内外媒体纷纷聚焦，新华网第一时间发出电讯，宣告中国磁浮客车实现零的突破。但这台列车的使命并不止步于下线，下线之后车辆将运往四川青城山工程示范线开展实地调试，在真实线路环境下验证悬浮稳定性、牵引制动、耐久性能。客观来看，这台初代国产磁浮属于中低速示范车型，和后来上海引进的高速磁浮不属于同一技术路线，也存在时代赋予的局限。青城山示范线后续受多重现实因素影响，并未实现长期商业运营，但这辆磁浮客车的历史价值却丝毫不会被削弱。它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自主完成磁浮整车设计、制造与系统集成，积累下悬浮控制、直线电机、轻量化车体等珍贵的工程经验，培养出一批磁浮专业技术人才，为后来国内磁浮技术迭代埋下火种。从2001年那台100公里级的初代磁浮起步，中国磁浮技术一步步向前迭代。此后国内先后完成中低速商用磁浮列车研发，长沙磁浮跨线建成通车，再到2021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成功下线，实现高速磁浮全套技术自主可控，站到世界轨道交通的前沿位置。回望源头，一切的起点正是2001年长春车间里那台三色涂装的初代磁浮客车。今天当我们惊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的科技力量，不应当忘记2001年8月14日长春的那个日子。那一次下线不是一场完美的商业胜利，却是一次勇敢的破冰。它告诉世人，中国轨道交通不只可以追赶，同样敢于探索未知的全新赛道。一代代科研人前赴后继，从80毫米的悬浮间隙出发，一步步追逐地面交通的速度梦想，将曾经遥不可及的贴地飞行变成属于中国的现实。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好的，看看时间呢，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播
1: Dalian City Radio。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Dalian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周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星，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7: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今天的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大连市文化市场行业协会咖啡文化专委会的主任赵永军赵老师，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4: 好，各位朋友们上午好。
3: 这个一般啊，你前面这名头这么长，我还是比较习惯亲切的称呼你赵老师。
4: 谢谢。
3: 因为最近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离这个咖啡行业会稍微的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第一不做咖啡店了，然后第二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可能茶喝的多，咖啡喝的少，然后再就是我会发现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尤其像北京啊上海，咖啡店是越来越画画了，就有的时候好像形式更加是大于内容，我不知道赵老师会不会有。

0: 样的一个感受？
1: 有的有的，而且我感觉这是这一两年来我们行业的一种趋势或者是一种变化吧。
0: 嗯，因为以前我们会讲这个咖啡几次浪潮，你说从你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现在咖啡应该算第几波浪潮了？
1: 从我们专业学术领域里边，现在是有两种观点，有些人认为现在还是第三波浪潮的一个高峰期，或者是从高峰期转往尾声的这个阶段，但有些人认为已经进入了第四波咖啡浪潮。
0: 嗯，第四波咖啡浪潮基本上指的是哪一些呢？
1: 就是你刚才前面讲到的，大家看见的，
0: 嗯，
1: 在我们第三波咖啡浪潮基础上，它更往精细化，或者是对于我们客户群体的这个画像会更加的精准。
0: 嗯，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咖啡这个做法哈、啊、也是越来越多样了，有的时候我甚至喝不出来它是咖啡，更有点像咖啡饮料，有的时候我就会想，你说它会不会脱离了这个本身的一个本真的一个东西，它去追求一些花活了呢？
1: 对对对，那么这部分的话我们统称为创意咖啡嘛。
0: 嗯，
1: 创意咖啡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咖啡里边加一些其他的东西之后，让它变成一种咖啡饮料。
0: 嗯，
1: 那么为了保证它的时尚性，颜值可能会很好看呐、啊、很适合拍照啊，口感还要好。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咖啡本身的味道在它的主体味道里边占据的比重就会越来越低。
0: 我身边的一些小姑娘称之为小甜水儿，动不动我说你要喝咖啡吗，我说给你带啊，我说是美式啊还是什么，哎呀那些不要，你给我带个小甜水儿。我小甜水儿是什么，我说，她说就是那个特调，然后要加点气泡水就更好了，就喝起来比较爽一点。
1: 所以其实我们行业内现在也是这么去区分的，就是说一部分叫咖啡饮料，一部分的话是真正的黑咖啡、
0: 嗯、
1: 那么大家都要补充咖啡因呐、啊，或者是对咖啡有一些品鉴属性的人，可能更适合这种黑咖啡这部分。
0: 嗯，
1: 那么其实不只是我们的创意咖啡，我们早些年的意式咖啡里边的加奶的、加糖的等等等等，什么榛果拿铁啊、香草拿铁等等，我们其实现在也都划分在我们咖啡饮料这个范畴内。
0: 嗯，而且我会觉得，就是你看，光是亚洲大家喝咖啡的习惯也不太一样。在这个北京、上海的，就咱们国内好像特调会比较多，韩国那边特调会比较多，但是日本好像还是就是那种经典的老咖啡的形式啊，会比较这个走红一点，例如说像这个老店的手冲啊、法兰绒啊，好像
1: 红西湖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日本人会很喜欢。然后你看在韩国你会发现，哎，他们这个花样翻新的就很快。
1: 对，这个是跟不同国家的这个咖啡的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进程和大体上的，其实细去分析的话，跟他们国人的一些性格特点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嗯，
1: 因为日本人还是喜欢喝纯咖啡啊，包括其实日本很多场景下，它其实不是意式咖啡，它是低滤咖啡，类似于美式低滤的这种咖啡。然后韩国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一些时尚性，包括在整个我们咖啡行业里边。日本这部分的话更多的是对于技术方向的这种钻研，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日本城市的小巷子里面能找到那种偏匠人店那种感觉的小咖啡店，
0: 社区店，
1: 对、
0: 嗯、
1: 但韩国的话是偏时尚性啊，包括连锁品牌的打造啊，对于一些咖啡店的，按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打卡属性啊，装修设计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咖啡饮品的这种趋势上，他们也是对于颜值更高的我们所谓的创意咖啡这部分，他们也是研究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嗯，我发现您好像经常会到这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去这个去找好的一些咖啡哈。然后前两天有人跟我说现在咱也没有必要跟日韩去学了，其实上海的这个咖啡发展的已经是非常的这个迅速了，说有的时候这个日韩有些人反而会到上海去学习一些咖啡的这个技巧，或者说现在看看上海的一些咖啡店在做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一个趋势吗？
1: 是的，是的，已经是有这种趋势了。那么这里边刚才讲到的是我们还是以咱们同在东亚的日韩为例的话，他们的整个喝咖啡的时间和咖啡行业发展的时间其实是比我们早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具体点到时间点的话，可能是韩国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那么从文化经济上全面去跟美国去学习，那么日本的话是在二战之后，那么他们的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他们在比较长的咖啡发展的道路上，他们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所谓的他们的咖啡文化。而我们国家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咖啡是在近五年，最长可能也就近十年吧，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内去形成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 可以说是带引号的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个咖啡文化。那么我是希望，我是喜欢把我们中国的这种咖啡文化定义为是多元的一个咖啡文化。
0: 嗯，
1: 我们本身有一些中国茶道文化和品茶的这个底子，这个东西是可以拿到咖啡的品鉴里边的。
0: 嗯，茶酒咖啡都是互通的，
1: 包括葡萄酒，对，很像。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吸纳了意大利的、欧洲的传统的咖啡的一些技术特点和文化，还有这个美国的快消的咖啡文化，那么也包括澳洲的精品咖啡的文化，当然也包括日本的、韩国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咖啡店，我们南山路啊、中山区的有些咖啡店，你会发现专业的咖啡店它有些出品方式是偏日式的，有的出品方式是偏韩式的，包括装修风格上它都会有不同的影子。所以我们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结合我们中国自身的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咖啡文化。
0: 嗯，刚才正好您也提到茶，现在好像把很多这个茶饮放到咖啡里，也是一种新的流行趋势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甚至好像在日本，它有在东京银座，应该是有一家店，它用这个冲绿茶的方式来做咖啡，
1: 是
0: 好多人去打卡，然后也是一杯难求。好像在深圳，人家也是把那个机器引入到自己这个店里，它那一套机器好像是很贵的。
1: 对对对，那个设备是不便宜的，而且这种制作方式其实在我们行业内很早就有了，只不过近些年来跟这种茶文化或者是在创意咖啡的这种趋势下，这种方式会比较普及。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有过在我们咖啡机的这个手柄上，我们一半放咖啡粉，一半放茶叶末，就是这个叫鸳鸯咖啡，它是有这种的。包括我们会把一些茶叶末研磨的比较细一些，跟咖啡粉的这个研磨度差不多，然后用咖啡机去萃取。这种以前也是有的。
0: 这大概能做出什么样的这个咖啡饮料？我还真没喝过。
1: 其实
0: 怎么大连有做这个的吗？
1: 如果用咖啡机去萃茶的话，如果你的研磨茶叶的研磨度调的正常的话，其实跟我们正常冲泡出来的茶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
1: 因为我们是高温高压去萃取嘛，而我们传统的茶更多的是浸泡式萃取。所以只要你把这个参数调好了的话，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甚至可以做得更浓郁。
0: 而且我发现现在有一些这个南方的茶店，他会用精品咖啡的方式去售卖他的茶饮，例如说他会跟你讲说这是哪一年的茶，然后它的产地是什么，它的这个制作方式，就像咱们什么日晒水洗啊，他们也会有这种
1: 炒茶方式啊，
0: 对对对，
1: 发酵方式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炒茶方式。然后呢他也会给你讲什么有什么水果调性啊，然后这个酸性。哎，后来我发现这也是挺有意思的，现在就是茶和咖啡现在好像这个边界越来越开始融合了哈。
1: 是的是的，茶咖不分家。
0: 哎，那你看这个你在上海也是有一段时间哈，然后你看现在咱们大连这个咖啡行业，你觉得跟你前两年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刚才查了一下，上一次你是2023年5月11日来的，然后你说一直到今天基本上也是两年的时间哈。在这两年的时间，你觉得咱们大连的咖啡市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两年的时间内我感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一个是其实也开了很多新的咖啡门店，当然也有很多的咖啡店可能已经不在了。而且我再举个更具体的例子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近几年来在南山路是咖啡店比较集中的，大家去喝咖啡的时候也喜欢去南山路。就是南山路的核心咖啡消费区也发生了变化，这个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感觉。之前是在从劳动公园东门刚进到南山路的那个入口的那个地方集中的一些咖啡店。是不是咖啡店的名字在节目里
0: 没事可以提，
1: 对对对，
0: 可以提，适当的提一下，没事，
1: 对对对，
0: 当我们为南山区做广告。
1: 那个时候什么老美丽啊、7M 啊、未知啊，像这个区域是一个中心区。
0: 对，
1: 但大家现在知道我们现在咖啡店的中心区跑到了再往后面靠近儿童公园那边。什么超级萃取啊、葫芦杯啊等等等等，这部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趋势的变化。其实大家去看这些咖啡店的核心出品菜单的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就像主持人讲到一样，其实不得不说我们主持人对我们咖啡行业饮品的一个变化的察觉是非常敏锐的。
0: 因为我发现我能喝的越来越少了。
1: 其实大家去看就比较流行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超级某某咖啡店的话，他们核心就是创意咖啡。
0: 对，
1: 他们家卖的最好的就是创意咖啡。所以像这种店比较聚集的，像现在是南山路靠东边的这一侧，又成为了更加核心的，大家更愿意去逛的，客流量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从这个是我们从咖啡门店的角度，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我们这两三年来 又出现了很多相对更专业的这个咖啡消费者。
0: 嗯，
1: 就咖啡消费者是会有一个变化，或者是他往专业方向转变的一个过程。刚开始他可能只喝拿铁，喝着喝着他去尝试

0: 不太好，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因为爱好，因为情怀，当然可能也为了赚钱，投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因为他可能看见到，竞争虽然很激烈，倒闭的店也有，但是也有店在挣钱。
1: 嗯，
0: 那么也愿意到这个行业里边再去拼搏一下，拼杀一下。
1: 你的学员很有可能是那种，我只要是赵老师教过的，我肯定不会赔。
0: 不是。其实开到咖啡店的，讲到开咖啡店的话，他成功的因素可能是，如果想成功的话，可能是很多因素要叠加在一起的。
1: 嗯嗯，
0: 对，包括我们现在去讲创业课的时候，也会讲到你的目标客户群体一定要非常的精准。
1: 嗯，
0: 跟当年是不一样的。当年我们可能在上岛咖啡那个阶段，我们主持人可能也经历过，那个时候的咖啡店是这个老幼通吃的。
1: 对
0: 啊，你可能是年轻的人也可以去。对，你也可以去打打扑克，年纪大的人或中年人也可以去这个商务洽谈啊等等等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但现在我们的咖啡店真是五花八门。
1: 对，
0: 就是你可以找到你喜欢的，有的是为了满足打卡拍照的，有的真的是很专业，咖啡饮品很好喝，有的是为了快速的给周边写字间的人去提供一杯咖啡因。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的分类越来越细了。
1: 以前我们在上岛咖啡喝一杯爱尔兰就觉得自己好有 feel， 现在觉得点一杯爱尔兰人家会问你什么叫爱尔兰，我们店没有这一款咖啡，可能就会觉得你很老土，说好了是老前锋，说不好了就是说哎呀你都没有跟上我们现在咖啡发展的这个脚步。就包括现在很多人就说，哎，这咖啡店开的真的是这一波又一波，一茬又一茬开的非常风生水起的，说是不是开咖啡店一定会赚钱。另外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开咖啡店的这个门槛会比较低一点，就是它的启动资金不会那么贵，然后呢房子也不用找得太大，人工成本呢，如果说你想控制的话，咱说也不好听的，我在赵老师那儿学完，我自己又可以当店长又可以当店员，只要我能熬得住这个辛苦，把成本管控好，然后呢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客人的这个人群给他细分好，基本上不会赔吧。
0: 嗯，这里边其实具体讲的话会有很多的很多的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其实我在我们美女主持人高小姐的一档节目里面，我也听你亲口讲过这个三大坑嘛，对女性来讲，开花店、开书店、开咖啡店，
1: 还有个民宿。
0: 对，
1: 四大坑了现在。
0: 那你可能已经
1: 我掏了三个，
0: 50%，
1: 我掏了三个，
0: 60%了。对，75%了。
1: 嗯，
0: 那么。这里边能不能赚钱其实会涉及到很多的因素，因为第一个你的投入成本，你的回报比，包括我们的一些硬性的投入，比如说你的面积，你的装修带来的我们前期的投入，你的房租成本，你的人工成本。那么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是只是想开一家小店，那么我可能不一定赚到什么大钱，但是我挣的钱可能跟我上班也差不多，我图的是一个自由和我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可能相对要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难。
1: 但是你会发现等你干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得美。
0: 是的，
1: 每天这拉拉杂杂的事儿啊，还不如找个班上。
0: 是，然后我刚才其实提到了自由嘛，但其实真正开过咖啡店的人就会知道没有自由了，
1: 很绑人啊，
0: 你被这个咖啡店绑在这里了。而且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一样，要开好一个咖啡店的话，现在跟以前是真的不一样了。以前可以做甩手掌柜，我雇个好的店长，好个咖啡师，现在的话不是了，所有的东西都要亲力亲为，而且你可能要成为一个会计，要成为一个咖啡师，要成为一个店长，要成为一个宣传推广的这个人，又自己还得剪辑视频，还得写文案，然后是什么小红书、大众点评、什么抖音，一个都不能落。
1: 是的。就觉得真的还是那句话，不如找个班上
0: 的。
1: 你必须得是一个杂家，而且现在很我你看我趟了这个75%的坑啊。后来我就觉得，一个是时间吧，就如果说你真的会有两把刷子的话，市场会能够考验你，然后你还是会留下来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一个成本的这个把控。好多人说认为说，哎，我开个咖啡店，就像你说的，我雇个店长，你挣那点钱全给他发工资了，你根本就剩不下。然后再就是你要说要找一个好的咖啡 啡师，他现在你看咱们大连经济形势不怎么样，咖啡师的工资其实是挺高的，基本上如果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在6000到7000左右吧。我可不可以说这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平？那你就算吧，你的房租成本、你的物料成本、你的人工成本，然后你每天要卖多少杯咖啡，你才能把你这个成本拉平？这也是我开始趟咖啡店这个坑的时候，我身为一个东财的会计，我就觉得为什么要算这些，好烦！我甚至都想记流水账，那实际上。

0: 那是不可以的，你忙活一大顿，到最后发现你是赔钱的，然
1: 对。
0: 后你就会觉得你这个理想真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真的是太骨感了，然后你慢慢开始对咖啡行业产生了厌恶。
1: 我好像感觉我们主持人就是在这个阶段现在。
0: 因为现在我还是很喜欢，还是很喜欢，因为是这样，就是我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嘛，就如果说你现在再让我去做一个咖啡厅，你还想不想做？我的答案是很肯定的，我还很想做一个咖啡厅，就包括之前我跟很多这个咖啡同行也探讨过，我甚至想做一个专业的纯手冲的咖啡厅，我不想去做那些特调或者什么，因为第一它不是我的专长，第二如果说我只做手冲的咖啡厅的话，我可能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事儿搞定，第三呢，我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文化属性，是吧？我还能讲，我还能白活。就像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李如如拍了一下上海咖啡店的那个主理人嘛，说了一些云山雾罩，大家也听不懂的啊。你现在喝的这杯是翡翠庄园的 Geisha，什么是水洗的，怎么样？他虽然说是有一些这个笑话的这种演绎，但有的时候你看，我接触了这么多咖啡店的客人，80%。只要你让他觉得你足够专业，他会相信你的。
1: 是的，是的。
0: 但前提是你不要给他瞎讲。
1: 所以如果开一个手冲专门店的话，首先从你的这个出品的特点上就去排斥，就是精准的选择了一部分 的客
0: 对
1: 人。
0: 对，
1: 对。然后我这个经常有学员就问我说："哎，老师，为什么手冲咖啡卖得贵？是因为咖啡豆子贵吗？"我说："不完全是因为咖啡豆子贵。"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一样，手冲咖啡，我们的单品咖啡或精品咖啡，它是可以有文化属性和品鉴属性的。其实它更多值钱的是在这里。那么你要去附加这个文化属性和品鉴属性的话，就需要这个咖啡师有一定的讲解。这个讲解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表演，甚至我清楚的记得，这个高小姐在我们这边学习的时候，最后走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发现你这是一个话术，就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讲的，就是
0: 我记得，
1: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流程的，就是要介绍它的国家呀、庄园呐、什么这个品种啊，都有什么风味啊，等等等等。然后很多学员其实也有这种感觉，说，哎，老师，我感觉把这套东西这个流程，这个记住了，表述出来的话，就会显得我很专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他可能只停留在此，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会给他二次加工。就是你给我的是一些基础的东西，但我可能会跟我的生活、跟我的这个喝咖啡的这个感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联系在一起。你这样再传达出去的话，好像就很容易跟客人产生链接。
1: 对，就是不要只输出冷冰冰的我们咖啡行业里的专业的单词，而是要结合自身去把它生活化，大家其实接受起来就会更加容易，所以又有高级的，我们至少是听着感觉高级的，我们的专业的部分又有切合生活的更好的一个比喻，让他能去理解，这样效果
0: 对，
1: 会更好。
0: 就是说你不要说的太高深，让他觉得非常的不感兴趣，这辈子也够不着，然后你还让他觉得，哎，点点角好像能摸得到，那我就点点角试一试，58块钱又挣到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这样的感受。说我以前天天喝美式，那我为什么今天要换一个手冲？到底哪里不一样？但如果说你要让他感同身受，并且勾引起他这个兴趣，你相信我，你这58块钱还是能够卖得出去的。所以这有的人说，哎呀，开咖啡店是个坑。我觉得这个坑啊，看你怎么填，你有的时候能给他填平，甚至你能够在他上面起高楼。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每个咖啡师，怎么说呢，这个人自身的一个考验吧。就包括现在前两天我看这个赵老师还跟我说，现在又多了一个咖啡的工种，叫咖啡加工工，这
1: 对
0: 是
1: 对
0: 一
1: 对
0: 个
1: 对
0: 什么
1: 对对。
0: 样的工种？
1: 那么，这个，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人设体系里边的我们行业的工种的话，之前只是有一个咖啡师的，然后呢，跟我们相关的有一个叫调饮师，调饮师的范畴可能会更大一些。咖啡我们这部分的，其实像做创意咖啡这部分也可以放到调饮师里边。然后就是在前天刚刚发布的我们国家的新工种里边，其实增加了一个咖啡加工工，那么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新的工种，其实不能算是新的工种，是我们行业里面一直有的一个工种，只不过是由于这个随着行业的发展，国家去认定的一个新的工种。那么咖啡加工工，有些人可能只把它想成是咖啡烘焙这部分，其实不准确的。大家去看那个我们人事发布的这个工作的工种的内容的话，它其实包含着我们前期的咖啡处理，比如说， 你在咖啡庄园里边做日晒啊处理这个蜜处理啊或者是什么特殊处理方式的，这个我们以前按照我们的这个 SCA 的分类里边的生豆师要做的部分，它也是放在了咖啡加工工里边。当然包括后面后期的咖啡烘焙，也就是咖啡师在萃取咖啡前面做的工作的这部分，其实都可以放到这个

0: 工种里边，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所谓行业里边讲的烘焙师啊、生豆师啊，都可以放到这个里
1: 面。嗯，那在咱们大连现在这个工种有落地吗？
0: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它是这样的，首先是国家要去认证有这么一个工种，
1: 它是需要考试吗？
0: 如它后面是要考试的，你要拿到这个、
1: 哦、
0: 这个人社的这个证书的话，后面是要考试的。
1: 哦哦，它会分级吗？
0: 分级，所有的都分级，但是我们这个是会放在技工里边。
1: 哦，哎，那咱们现在有没有学校教这个？
0: 现在还没有，因为刚刚才颁布。
1: 嗯，
0: 对，而且现在就是它是这样的，我们以前的话人事部下边是有咖啡师的嘛。
1: 嗯，
0: 我以前教中专学生的时候，最后是15届的那批学生考的，后来的话从那个时候是劳动局主持考试的，后来人社一度把很多证书都砍掉了，包括那个时候心理咨询师啊什么等等等等。
1: 嗯嗯，对。
0: 那么后来现在在恢复，恢复的话是以每个市为单位自行去恢复的，但是现在恢复的方式，因为南方的很多城市包括漳州户那边已经都开始了，它是由第三方去认证的，可能是以协会的角度去跟人社去做这个项目，但前期工作很多，要准备考题啊、题库啊，而且人社这部分会有一个认证和授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第三方去拿到这个资质之后，去组织开展考试。那么你拿到的这个证书上盖的是第三方的证书，但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编号是在人社的网上是可以查到的，它属于是人社认证的我们的这个工种里边的这个职称的考试。
1: 嗯，
0: 它是这样的。
1: 那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就业又有一个新的这个方向了哈，大家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哈。
0: 对，就是它有了一个我们国家去认可的人社系统的这个证书体系，但是相对于这种东西呢，我们北方地区东北地区会稍微有点慢，因为南方这边先开始之后有了成型的经验，我们可能会慢慢会跟进的。
1: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看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咖啡教学哈，像最近这段时间，咱们就不说远啊，咱们就说最近这两年，你觉得你这咖啡学员的这个构成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人会去选择来学咖啡，他们学咖啡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嗯，首先呢，我在前面要讲的一点是，其实这几年由于整个经济行情不是特别的好，其实学员的整体数量是在下降的，这个我们首先要承认。
1: 嗯嗯嗯嗯。
0: 那么从学员的构成来讲的话呢，相对而言，这种爱好者的比例会比较多一些，但是爱好者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学的简单，他去上兴趣爱好班，不是这样的。很多爱好者的话是愿意选择专业班，也就是说我很喜欢喝，或者是我在以后退休之后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可能想开一家咖啡店，所以我一定要学得很专业。
1: 嗯，
0: 这部分人群其实是一直占的比例比较大的。
1: 嗯，
0: 嗯，那么这部分群体的话，他的目前职业就会非常的广泛，什么法官呐、律师啊，什么这个医生啊，什么各行各业都有啊。
1: 嗯。
0: 那么他们其实对咖啡有一个情结和一个向往吧，可能有朝一日想开一个咖啡店。
1: 嗯，
0: 对，这部分群体，以前这部分群体是占比比较高的，但是呢，我前面刚才讲了一个前提。由于这个最近几年的经济整个大的经济环境不太好，这部分群体其实在慢慢变少，那么这一两年过来学的话，就是要开店的这部分会比较多一些，
1: 目标性很强。
0: 对。
1: 嗯，
0: 就是春刚需了，因为前面那部分群体我们在之前在两年前去统计的时候可能会占到60%多。嗯，
1: 哦，占过半数了。
0: 对，但是现在为什么少了呢？因为讲的直白点，这部分群体其实是可学可不学的，就是我在有钱有闲的时候去学习。
1: 嗯，
0: 但是目前经济环境不太好，可能感觉钱要留着用在
1: 正经事儿上。
0: 对，完了，被主持人定义为我们学习咖啡是不正经的事情了。开玩笑啊，开玩笑。所以这部分群体其实这一两年在减少，然后我们这个要开店的这部分，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学员少了，经济不好了，但是我那天统计了一下，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家学员的店在开业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他的目标很明确。
1: 嗯，
0: 也就是说我要来专业学习的话，我就是为了开店做准备的。
1: 嗯，哎，那你前期会对这些学员有一些就人格分析、心理分析，然后我觉得应该不是100%的人都适合干咖啡店的。如果说你就是觉得不适合，
0: 几乎所有的要开店的同学的话，我都会劝他先别开店。真的，就是我在创业课里边，
1: 你只要不投资就是挣钱。
0: 就我倒不会这么讲，就是就像你讲的，我就是刚开始来上课的时候不太熟嘛，但是后面

0: 熟悉一些之后，我会问的稍微详细一些。
1: 嗯，
0: 那么讲的最直白一点，我可能会问他，如果你开店了一两年不挣钱的话，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就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如果你开完店之后，我要开店，然后挣钱去给孩子交学费，我要挣钱去什么还贷款，那我肯定会劝他去不要开的。
1: 当个烧烤嘛，
0: 是吧？
2: 比咖啡厅来钱快。
0: 但是如果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学员是可能确实，比如说老公挣的比较多，或者是这个家境比较殷实，我可能不一定要拿它去赚钱，或者说我开完咖啡店我有个事情做就可以了。像这种的话，我可能就会不会再去什么，我会全力去帮助他，希望把这个咖啡店做好。
1: 嗯，
0: 比如说今年开的南山路开的某某咖啡店也是我学员开的，那么我当时也跟他聊过这个话题。那么第一个，人家房子是自己的
1: 啊，
0: 在南山路
1: 的，那解决了最大
0: 的
1: 一个问题了，
0: 房子是自己的。第二个呢，孩子也大了，送到英国留学了。然后他说，老师我没什么事干，我只要有事干就行了。
1: 嗯，
0: 那么到目前为止，前两天正好他又过来看我们又聊了一下，卖的不是很好啊，一天几百块钱，但是他说无所谓啊，够了呀，我觉得我有事干，然后有点收入，然后天天面对我的客人聊聊天什么，我就感觉很开心。刚开始他会不适应，他说哎，老师我这个开咖啡店比我想象的累，而且很熬时间。
1: 对，
0: 他经常跟我说哎，我没什么事儿，6点就想下班了，这客人一坐坐到8点，我还得陪着聊两句。
1: 是，
0: 他就觉得，就很累。但是适应了之后，这次前两天过来看我，我就觉得状态就很好了。
1: 嗯，
0: 他就觉得也不是很累，然后呢，可以把这个店经营好。
1: 他也没有雇人自己做吗？
0: 他是一家小店，他这个房子应该，50平左右吧。
1: 哦，那基本自己做足够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他是可以自己做的，所以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所以真的学员来了之后，我会问的比较详细，就是适不适合。包括我们现在装修好的开发区的一家店已经装修好了，现在马上进入试营业，就可能在下个月要正式营业了。他这个也是面积比较大，但是后来我详细问完之后，他有投资人啊，还有合伙人，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资源去做。我说那好吧，那既然你有投资人，我会鼓励你去做的，
1: 就会有一些保底儿的东西在那儿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这个自己一头热往里投。就像之前很多人问说，哎，干咖啡店挣钱吗？我说不挣钱。他说那为啥还要干呢？我说可能是喜欢。然后说这个干书店挣钱吗？我说更不挣钱。那为啥还要干？选两个一起不挣钱的买卖，到底为点啥？可能我觉得现在很多就像您的学员，最起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喜欢这个行业，我喜欢咖啡，我爱喝咖啡。然后第二呢，可能就是觉得它能够让我的生活有一些改变，或者说让我的这个精神也好，心灵也好，有一个落脚的一个地方啊。每天会遇见不一样的人，会发生不同的故事，每天的生活都是新的啊。这样让我的感受会不同。
0: 所以开咖啡店的人肯定是因为喜欢和情怀的。这个观点其实我以前好像也讲过，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看这样的一个现象，独立品牌的咖啡店、连锁品牌很少，精品咖啡店都是自己去做的。但你会发现，特别是头几年奶茶市场很好的时候，奶茶的连锁品牌特别特别多，复制特别特别快。为什么？开奶茶店的人是没有情怀的，他就是奔着挣钱去的，
1: 是，
0: 所以他愿意去加盟品牌。这样的话，我来钱更快，我有品牌效应，对吧？那我可能加盟喜茶，加盟什么什么什么，我可能会快速的赚到钱。但是开咖啡店的人一般都不去加盟，
1: 都想表达点啥？
0: 对，就是说我的店，老师我的店，我一定要我自己做主，我一定要装修出我喜欢的样子，然后我一定要卖我喜欢的咖啡。所以你会发现，独立精品咖啡店开这种独立精品咖啡店的人都不会去加盟，感觉加盟就没有灵魂了。那么他这里边的深层逻辑就是说，因为他是喜欢，他是有情怀的，他要做一个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所以你就会发现，可能这种精品咖啡店想挣钱会稍微难一些，
1: 因为你毕竟要让大家都喜欢你，你才能挣到钱。你又不是人民币，凭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我就想，像这种咖啡店，跟以前我们说的这个书店、花店、民宿，为什么会把它搞成这个文艺青年四大坑？它都是要有自己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去书店，你看这个门口摆的书，就大概知道这个店主啊是一个什么样的阅读的一个喜好。然后包括花店、咖啡店，它的装修、它的这个菜单的设计，以及咱们现在都流行叫主理人嘛，跟你聊两句天，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咖啡店的风格，你以后还会不会再来，就有点像找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一样，我们叫 soul mate 嘛。其实有的时候找到一个好的咖啡店，就像找到一个好的灵魂伴侣，几天不去你挺难受的。但是现在有一个现状是什么？就包括你说像南山路的那一趟那么多咖啡厅，不是所有的咖啡厅家家 都人很多的。但它跟上海不一样的是什么？上海可能一趟街有七八家咖啡厅都连在一起，家家排队，家家人满，所以就是咱们的咖啡人群的这个底子厚度跟北上广那是没法比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纠结这个问题，说你总共，假如说我们总共就十个人咖啡喝咖啡，你开了11家咖啡店，必然有3家得死掉。但现在他们还是在前仆后继的这个往这个行业里头扎。
0: 就是说在东北来讲，其实大连的咖啡市场是最好的，但是跟北上广深比的话，无论是我们的消费群体，还是说喜欢喝咖啡就部分的一个精准的人群的整个基数的话，其实是差距是特别特别大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消费群体在增加当中，但是它的这个增加的速度远远慢于我们开咖啡店的速度。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南山区的这个咖啡店，它好像只覆盖的是中山区，你住甘井子就很难说我开个车到南山这边喝个咖啡，很少人会这样做。就除非怎么说，就最近有活动啊，或者说这个咖啡店我离我工作的地方会比较近，它总会要有一个过得硬的理由我才能去。然后再就是我们现在身边的人很少像北上广那种把咖啡当成刚需的这种，我们还是喜欢喝豆浆，喝豆浆啊，喝点牛奶啊，这可能就是写字楼上班族每天早上会喝一杯咖啡提提神，但也只是一种，我觉得更多对于我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形式，就是他真的理解咖啡文化吗？他真的能够理解咖啡能够带给他什么？他真的能够理解咖啡在他的生活当中是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很多人他好像不是很清晰，就包括现在像南山那边喝咖啡的年轻人，我有的时候我欠儿啊，我就坐边上观察，你知道，大部分的小姑娘会先拍照，有的时候咖啡是它的这个最好的温度是你刚上来的时候你要去喝，然后就包括像手冲，它不同的温度会有不同的这个味道，它会一直放到咖啡变凉，然后可能一些造型都已经塌掉了，没有办法拍了，它可能就尝了一口就走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的一些咖啡师朋友就会很上火说，哎，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喝呀，喝呀。
0: 包括我的学生和很多咖啡师都会有这种反应，就是说，往深层次讲的话，感觉自己的劳动和付出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
1: 终究还是错付了。
0: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人他是为了打卡拍照来的，而不是为了这杯饮品来的，所以他对这个饮品好不好喝或者是什么可能不是很感兴趣，或者说他不在意。真的很多时候就会发现他过来咔咔咔拍完照之后就走了，可能只喝了一口，甚至一口都没有喝。对。但是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话问题吧，其实我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刚才主持人讲到真正懂咖啡的人，懂咖啡文化的人或者懂品鉴的人其实很少，确实是这样的。这部分群体是很少的，但这部分群体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可以把58块钱的手冲卖给他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的咖啡文化普及的话，其实并不能是指望这部分人群变多了之后咖啡市场会变好，而是喝咖啡的人多了，就是刚需去喝咖啡的人多了的话，他其实并不需要去懂咖啡里边的品种，或者说它的到底有什么风味，而是就像刚才说的，我早饭必须得配豆浆一样，我早餐必须得喝杯咖啡。所以其实我们去欧洲啊，或者是像澳洲的话，很多他们其实在咖啡店工作的时候，早餐咖啡卖的是最多的，就早餐可能配一个法棍，配一个三明治，配一个他们早晨吃汉堡的少，就是配个面包吧，面包配一杯咖啡，那么可能一早晨就好几百杯就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让它变成没有负担的变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或者是生活的必需品，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的整个咖啡市场才会是非常非常普及的，或者说这个市场才是最好的。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蛋糕足够变大了，我们每个人才能在这里边分得自己的这一杯羹或者是这一小块。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瑞幸9.9，那么其实这个品牌崛起之后，我们很多同行都是非常不喜欢它的，因为很多这个以外卖为主的小店的话都被它打压了。但是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价位的咖啡，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从来都说这个价位的咖啡里边不算难喝，就你不能跟它跟好几十块钱的精品咖啡比，就按这个价格，
1: 我们就按钱儿比，
0: 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不难喝的。那么它这种营销方式，我觉得是对于我们真正的 普及咖啡是有一定的或者说很好的一个推广作用的。
1: 嗯，现在可能很多人就有，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像您说的，有钱有闲了，下午要见个客户啦，啊，下午要写个策划案啦，我们可能会选择咖啡店。但如果说平时工作很忙啊，或者怎么样，基本上想不起来喝咖啡，它也不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必须的一个饮品。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现象啊，就是你看在上海，这个什么蓝瓶子呀、皮耶呀。客挺多的，大连为啥没有人呢？就是刚开的时候，你看100%阿拉比卡在排队，刚开的时候皮耶排队，东关街那个 CSO 刚开的时候排队。我前两天去的这个 CSO， 当然了，这个只代表主持人个人观点哈，他的确没有原来做的好喝了。CSO 没有人，100%没有人，皮耶可能几桌啊。为什么名牌咖啡店老是在大连市场遇冷？以前啊，我们就会开玩笑说，你在全国开连锁没什么了不起，你能在大连把店开好，那你是真牛。说大连人的这个消费这个观念很奇怪，不是全国好用，你在大连就好用的。
0: 刚才主持人讲的这几个品牌，我们也做了一些数据对比，甚至它的这个经营和储备量的情况都不如沈阳。
1: 嗯，
0: 就沈阳的阿拉比卡在万象城开业的时候，皮耶在开业的时候，它的这个排队的时长要比我们长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排队的这个打卡时期可能是一个月，他们几乎都达到了三个月左右。
1: 嗯，
0: 所以我们确实像主持人看见那样，特别是恒隆里边的这两家，嗯，一直都不是很好。我也问过一些纯咖啡消费的群体，就不是从我们行业内的角度，然后他们比如说像阿拉比卡，他们就觉得贵。
1: 嗯嗯，
0: 对，可能会好喝，但是他们觉得贵，就觉得
1: 他一杯拿铁好像是三十多吧，
0: 对，
1: 将近四十，三十八好像是，
0: 好像是三，我记得是三十八。
1: 嗯，
0: 所以而且杯子不是很大。
1: 对对，
0: 所以他们就觉得嗯，
1: 性价比不高，
0: 性价比不高。
1: 嗯，
0: 而且其实，像阿拉比卡在上海的首店呢、啊，第二家店，我也经常去。就是我其实感觉，我不知道这么讲好不好，我就感觉恒隆的阿拉比卡缺乏点诚意，就是它的这个、
1: 嗯，我懂，我理解的
0: 啊，各方面就是说感觉很潦草，只能这么。
1: 它不像一个日本的品牌。
0: 对对对，你去过上海的阿拉比卡的话，你会感觉它其实各个细节里很精致的。
1: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俩是同样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就好像到咱们这儿捡了点料。
0: 对对，咱们是减配版，然后人家别的城市是高配版，就是感觉，稍微潦草一些。
1: 嗯、
0: 我觉得
1: 刚刚开店的时候还好。嗯，但是过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潦草，我们不排队了，还是因为我不排队，他们才潦草的。这有的时候是要究其一下原因。
0: 对对。
1: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很神奇。就包括你看，前两天我去上海的时候，我想想是去的，应该就是恒隆吧。然后它外面是蓝瓶子，蓝瓶子旁边呢是星巴克。可能在大连开的话，有可能这个后果呢就是蓝瓶子满，星巴克没有人。但是在上海是蓝瓶子也满，星巴克也满，旁边一个不知名的咖啡店也满，就是他们真的起到了相互带动的一个作用。在咱们大连呢，就可能就是，哎呀，我旁边要是开一个著名咖啡店，我觉得我死的心都有了，你不要开我旁边。但是在上海就可以捡到他们剩下来的这个客人，而且你会发现，有一些，因为我那天坐在外面，我就听他们聊天，他们没有觉得是因为我喝不上蓝瓶子，然后退而求其次喝的星巴克，他们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都是咖啡，是咖啡就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认可。
0: 而且在上海也好，深圳也好，我也经常去，特别是在下午档的时候去的时候，我也会观察，我就发现，他们其实办公人群会比较多一些，或者说给我感觉他们的这种城市里边，就是说他不需要坐班，而是在咖啡店里去拿个电脑就可以去工作的这部分人群感觉比我们多。
1: 嗯，
0: 所以我在深圳上海真的都是这种感觉，就下午的时候，稍微地段好一点的咖啡店的话，真的都是满满当当的，一座难求，
1: 就正儿八经的第三个生活空间。
0: 对，
1: 我们的这个生活空间基本就是单位和家里，第三个生活空间会被指控为什么不坐班，然后是要扣你的这个钱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每个城市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生活习惯啊会比较有关系。而且再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对咖啡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就例如说之前我跟一些这个客人在聊过啊，他说不行啊，下午这个过了3点之后我喝咖啡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啊，咖啡因比较敏感。他说你这样吧， 给我来杯拿铁吧。我说他不是说加了奶的咖啡因就少，我说这是两个概念，我说你要看他的豆子。然后就开始给他讲什么罗布斯塔呀阿拉比卡呀，讲了半天说嗯，我还是觉得你还是给我来杯

0: 拿铁了。
1: 对对对，
2: 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咖啡因的认知啊，就包括低因咖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应该如何选择自己比较适合的咖啡，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前提是你选到了适合你自己的，你可能就会一直去喝，因为你喜欢喝它适合你嘛。如果说你从一开始就一直没有选到适合你的咖啡，你今天喝着苦，明天喝着酸，那我觉得可能这辈子我很难再去碰这个饮料，因为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赵老师在你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就包括在你喝咖啡对于大连这个咖啡人群的这个了解过程，你觉得我们现在咖啡客群对于他们有没有选到自己适合的一杯好咖啡？
1: 其实真正能选自己喜欢的咖啡，或者是所谓的我们叫会喝咖啡的人吧，其实占比真的还是很小的。
2: 嗯，
1: 因为我举个例子讲，因为我一直在所谓的这个咖啡圈里边嘛，包括来学习咖啡的人都是因为喜欢咖啡才来的，所以他们其实对咖啡的认知的基础是相对比较好的。
2: 嗯，
1: 所以我长期在这个环境里边，我就会有一个这个误觉，就是有个误差感，就是我觉得可能懂咖啡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我会
2: 都在你这儿。
1: 对对对，但是这一两年其实那个主持人也知道，我做了很多普及的咖啡的课程，就是我现在有政府渠道有三个方向的这个咖啡普及的课程，一个是我们这个文旅局的这个文化惠民的这个，那这个是每周晚上去给大家去上课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普及的课程。
2: 嗯，
1: 还有一个今年做的比较多的是大连市总工会把课送到企业的，那这个今年做的特别的多，开发区的一些生产性企业，然后高新园区的一些外资企业和软件型企业，这种课这几年做的也比较多，大概两个星期一两次肯定是有的。还有一个课程的话是更加普及的，是我们高新园区这部分是把课送到各个社区里边的，
2: 社区里面，
1: 对，这个的话这一两个月就会更加密集，我只要在大连的话，这种课我都会排上。那么这三个渠道去做的时候，其实接触的真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2: 嗯，
1: 那么在做这个课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其实比如说这个普及课程里边有30个人，那么在这30个人里边，可能真正喝黑咖啡的，咱就不说他会不会喝吧，就是能喝黑咖啡的，可能有的时候只有一两个人，可能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不超过10个人，
2: 比例很低啊。
1: 对，比例很低。
2: 嗯，
1: 那么社区课的时候这个比例会更低。
2: 嗯，
1: 那么企业课的话，像有一些外资企业的话，它的这个比例就会高很多，高新园区的。
2: 嗯，
1: 但开发区的一些生产型企业，我们去的都是大型的生产型企业，那么这个比例也不是特别的高。
2: 嗯，
1: 反而我们在这个文化产业集团去做的室内的这部分的文化惠民课程里面会好一些，因为都是室内这部分的我们的一些市民。
2: 嗯，所以说大家也都是在一个尝试或者说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之前也有人问过一个问题，说那你就告诉我，我应该怎么能够选到适合我的一杯好咖啡？这中间有技巧吗？
1: 我一直在讲的，其实一杯好咖啡是适合你的咖啡。
2: 嗯，
1: 咱们不能说我们专业我们就要求对方专业。
2: 对，
1: 那么我们给他讲，我喜欢酸的，我喜欢什么热带水果风味的，人家就是不喜欢，那对
2: 他
1: 来讲，
2: 他跟我说你别闹，我喝不出来，哪有李子味儿啊。
1: 那对他来讲就不是一杯好的咖啡。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原则是适合他的，那么适合这个消费者的，他认为好喝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区分的话，有的可能是喜欢喝苦的，有的就喜欢酸一些的，有的喜欢风味感强的，甚至我们现在很多发酵感比较强的各种特殊处理方式的，有的人也很喜欢。所以第一个是要让他们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第二个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能从我更愿意从咖啡的品质上去跟大家去讲。其实目前大家生活质量提高之后，对于我们的一个食品安全呐，包括这种你喝到的内容物里边的这个咱们叫营养成分也好等等等等，它其实是会更在意的。所以我可能会从第二个，我可能会从这个角度上去多做去普及，而不是硬要给它掰过来。
2: 嗯嗯，你是吃黄牛肉还是吃5A和牛呢？
1: 对对，我们不能去硬掰消费者的这个习惯，因为他的这个饮用习惯或者说他对咖啡的认知就是在这个阶段，那么人家就喜欢喝苦的，你不能说哎呀酸的才是好的，这个有热带水果的才是好的，我这个是精品怎么怎么样的。
2: 人说我一喝酸的就倒牙，我最不爱喝酸的。
1: 对对对。
2: 人觉得我说苦的就是咖啡，你别给我扯。

0: 些，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沟通和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拿我自己本人来说，我最早我就喜欢喝苦的呀，我就觉得对于我最早的认知，那就是雀巢嘛，雀巢加植脂末嘛，那就是咖啡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愿意喝一些深红的豆子，然后再后来呢，是愿意喝水洗的，这个因为它比较干净，然后呢，这个酸度让人觉得很舒服。现在我又改了，我又喜欢喝日晒了，我觉得它的这个层次会比较丰富。然后呢，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它可能哎会找点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动不动还换点冲法，换点滤杯什么的，就有点像炒菜似的。你同样是一个鸡蛋，我是蒸，我是煎。然后还是这个加点菜怎么炒，它每次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风味。我觉得这个探索的过程是很好玩的，所以我也会把这个过程放到之前这个一些客人身上也好，或者说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咖啡朋友身上，我可能会给他一些建议。但是就像赵老师说，我不会硬掰，我不会告诉你说，我告诉你跟啥就是好的，你就要喝贵下。如果说你要不喝贵下，你就不会喝手冲。其实这是很错误的一种传达咖啡的这种方式，是不是？
1: 因为味道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技术性也是多种多样的。
0: 对，
1: 包括我们主持人学习能力比较强，包括他说喜欢喝深烘的也好，这可能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我们主持人曾经也获得过我们这个最大规模，我们有一个爱好者手冲赛，那届得有接近50个人参赛吧，40多个人，我记得是48，对。第二还是第三？
0: 第三，我参加2次比赛，
1: 而且通过这个能感觉到，就是我们主持人是他的这个咖啡的技术，至少启蒙是偏日式的。我记得你是拿一个法兰绒去一路拼杀过关斩将，一直拿到了第三名。
0: 法兰绒女王吗？
1: 对，因为我们行业可能是滤杯啊、滤纸这部分用的比较多，但是他用法兰绒，因为法兰绒确实做好了，他也有他的自己的特点。
0: 嗯，其实当时完全就是一种尝试，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有点像怎么说，科学家一个创造吧，自由发挥，
1: 对，
0: 自由创造。
1: 对，它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之前要根据比赛豆去做一些萃取的方案，然后要把这个方案体现出来。当你去真正把它体现出来，体现好之后，你就可以一路过关斩将。而且我们是 PK 字的嘛，就是比较刺激、比较激烈的，
0: 是挺刺激。每次都拿着法兰绒要走了，一看又晋级了。
1: 虽然它是一个爱好者的比赛，其实含金量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不限制专业选手参赛，所以有很多资深的专业咖啡师也来参赛。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讲，我说意式咖啡对于我来说，它像一篇议论文；然后手冲咖啡对于我来说，它像一首诗，就是它很自由，你可以写律诗，然后你可以写这个现代诗，你怎么写都行，它完全是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文化底蕴啊、表达方式啊、性格呀。就同一个豆子，我和赵老师冲，肯定给大家呈现的这个方式都是不一样，所以说这是咖啡比较有意思、比较多变的这个地方。但是如果说你要上咖啡机，它可能就是根据大数据嘛，它就根据这个锅炉什么这个气压呀，然后那个水流，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的哈。
1: 咖啡机萃取意式咖啡，它是有一定的条条框框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话，它的萃取压力是9帕的，萃取水温是93度左右的，很多东西很多技术变量是定死的，所以给到你的空间会比较少。所以咖啡机的特点是稳定、快速出品。所以我们为什么后期会把美式咖啡、拿铁这些都把它划分为快消的咖啡饮料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它是快速稳定出品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的手冲咖啡现在无论是在家庭里边还是在咖啡店里边，普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它的魅力所在就是它有无限的可能。
0: 对，它总会有无限的变化。今天在节目最后，我想让赵老师跟我们的这个咖啡创业者和这个每天都要喝咖啡的这个咖啡爱好者分别提点意见或者建议吧。
1: 对于咖啡创业者的一个意见是，投资有风险，开店需谨慎。我还是这句话。虽然可能开店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对我们行业和对我个人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更谨慎一些的。咖啡对咖啡消费者来讲的话，我想说的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话题一样，咖啡有无限的可能，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喜欢咖啡的这个行业里边，给我们让我们的咖啡行业可以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0: 好的，谢谢赵老师。这个今天节目之后，我们的话题就是我想当裁判，你给我吃掉了吗？我准备开辟我的第二职业。好的，今天我们先跟赵老师聊到这儿，谢谢，再见。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1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3: 若有战，招必回。
1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2: 八一舰终结，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6: 救我中华，万万年。
17: 守延安，建西北，
18: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6: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7: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6: 我看好你。
17: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9: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0: 你好，你的外卖。
19: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0: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9: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1: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竹子结构能避免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吗？中国人利用竹子来制造桅杆和船柱，还仿照竹子根茎的内部结构制造船体，规避了木材稀缺的问题，建造出了非常轻型的船舶。轮船的尺寸能达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是不是不可思议呀？平底帆船的船体非常坚硬，隔舱壁丝毫不会漏水，就像竹子根茎内部的结构一样。它的内部用水密门把船体分为几个部分，与其他设计方案相比，这种做法让船更坚固，也更不容易沉没。直到2000多年以后，这种方法才在其他国家推行开来，成为标准的造船方法。可是很不幸哦，泰坦尼克号与竹子的内部结构不同，也不同于中国平底帆船的设计，在水密隔舱中有一部分隔舱壁未能完全密封。如果泰坦尼克号真正做到坚持最初的设计理念，它很可能就能避免那场灾难。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7: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7: 时代在飞速发展，
22: 人们要紧忙追赶。
2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7: 嘿，朋友，
0: 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2: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22: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1: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一天也不能说一天吧，一周不聊吃的我浑身难受啊，所以今天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要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仔细想一想，这一周了好像没跟大家来聊点吃的，那不如我们今天来聊点跟吃的相关的吧。问问大家吧，平时出行在路上啊，你都会吃点什么呢？我们先想一下，这个所谓的平时出行在路上都指代的是在哪些场景啊？首先，我们出去一定是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对吧？那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飞机和火车了，相对来说船会少一点啊。就出远门嘛，一般大家现在普遍选择的要么就是火车卧铺，要么选择的是这个高铁，再不就选择的是飞机。我到现在都记得哈，原来看过一个这个综艺节目叫做《偶像来了》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就是全都是女神啊，女神级别的人物。其中有一期呢，他们就去到的是一个航空公司，专门去制作这个航空餐。当时这个宁静啊，特别直言说，航空公司的餐一般都好难吃啊。然后这时候呢，旁边还有人在找补说了，哎呀，这是得考虑到这个普罗大众的口味嘛。然后宁静很快又接了一句，可是普罗大众都说难吃啊。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飞机餐真的会被很多人吐槽，尤其不同的航空公司呢，它可能对于这个飞机餐的这个餐标啊，以及制作的这个水准吧，各不相同。所以有的人真的会专门为了某个航空公司的饭好吃而去选这个航空公司的航班啊，哪怕时间不合适，我不行，我为了吃我也一定得选上，最后发现选择了一个不在正餐时间内的，发的是小零食啊。但确实也有的人呢，就是因为飞的多了嘛，他会深知不同的航司他的这个零食上面有什么区别。你像有的零食发的是一包小那个袋装的花生，什么什么花虎皮花生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我确实觉得不太好吃。但是有的那个航空公司呢，他可能会选择的是这个有酸奶呀，或者说有其他的这种东西，小面包啊一根肠啊，或者什么类似这之类的吧。所以确实每一次

啊，因为我没有深度的去了解过，而且呢，我是以时间为主的选的航班，上了飞机之后，真的就跟开盲盒似的，永远不知道我会吃到什么样的好吃的还是难吃的。但是普遍这两年吧，我会觉得说，好像现在的饭能变得好吃了一些。经常我们能够在这个航班上吃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咖喱，啊，再或者是什么牛肉饭、猪肉饭。小的时候，其实我最讨厌吃到的是这种鱼香肉丝饭，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吧，鱼香肉丝它就是属于食堂菜，从小学食堂吃到了这个上班工作食堂，就只要跟食堂二字沾边，它就一定会有鱼香肉丝。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这道菜是十分抗拒的，以至于我每次最害怕的就是在航司当中的这个中午餐或者晚餐当中出现了鱼香肉丝饭。如果说论我吃过最好的一次在空中吃过的餐的话，应该是这个正餐是什么我都记不住了啊，是飞的一个国际航班，是当时去韩国还是去哪儿来着？然后呢，这个飞机上，它的餐点居然有哈根达斯，这个当时是让我最震惊的，因为小的时候感觉那是简直就是奢侈品，啊，是这个你求爷爷告奶奶都不一定能给你买的那种东西。所以有一段时间，真的长大之后啊，这个尤其上了大学，这个零花钱自己在自己手里之后，经常去逛超市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执念，说我想买一个哈根达斯吃，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谁都不买。然后呢，你自己也知道很贵，其实那个真的都是已经不好意思去提说我要吃这个了，就感觉很过分，然后就想补偿小时候自己。然后直到那次在那个航班上面，我居然有哈根达斯，然后这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可能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个航空餐了，居然是这冰淇淋啊。好，这是在航班上面的。那如果说去到了机场里面，你还没有等到航班，或者说在中转的时候，各位会选择吃上一顿吗？但是有人说了，太不划算了吧，就在里面点着麦当劳、肯德基，就汉堡它都会涨价，你更别提说你在里面再吃点好的了的。但是我是属于这样的啊，一般在咱们比方说大连机场，我觉得你吃到的东西很多都是本地特色，那我已经吃了多少年了，对吧？那我肯定不会在大连的机场吃东西。但是如果说我去到了一个地方中转的话，那我真的极有可能先提前搜好这个本地的特色美食是什么，在这个机场内部有没有店铺，在哪的位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有一年应该是去长沙还是重庆哪儿的来着哈，然后自己一个人去的，然后落地我看中转在济南，第一反应脑子当中把子肉，真的就是突然间跳脱出来了。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济南，我也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把子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不就是一长条的肉吗？它好吃的点在哪？它的味道又是怎样的？是那种酱出来的、炖出来的，还是煮出来的、蒸出来的？各不相同吗？然后呢，于是提前在这个小红书上面做足了攻略，然后各种搜索，各种这个看，哎，哪一家有店铺，在哪，位置是多少？等一落地的时候，真的犹如离弦之箭一般，刚下了飞机，蹭一杆子就出去了。因为就有20分钟的时间，能让我们活动20分钟，回来就得这个继续回到飞机上面了嘛。然后我发现这条路根本走不完，走到一半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说，原来我们的飞机停在了这一头，我看好的那家饭店在那个最那头。我说还有没有必要去？我坐下能吃多长时间呢？然后这一来一回折腾的赶不赶趟呢？我去到重庆落地了之后，应该是去重庆啊。然后去到重庆那边之后，我还要去吃更多的好吃的，那我中间有没有必要吃上这一顿呢？于是在一顿的这个挣扎之下，我发现我已经走到了。然后后来一想，就是咱中国人讲话了，来都来了，对吧？那你就尝一尝。后来发现，首先价格上面真的是不便宜啊，我觉得可能对比于我当时搜的在外面的价格，能贵出将近5-6块钱。然后那一块肉，我说实话，我感觉如果说它能作为济南名菜的话，那应该并不是说是那个水平。吃起来肉特别的柴，特别的塞牙，然后味道也没有很好，然后呢有一块还特别的肥。我知道把子肉它上面应该是带一层肥边，然后底下是瘦肉的啊。
但是整体吃起来的口感确实不太好。

我们一起坐啊，就是第五车厢啊。因为有一次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回长春的路上，就是不小心买到了第五车厢的票，结果发现特别尴尬的是，上车呢你要先经过一个餐吧，它那个地方就是专门的叫做餐车车厢，然后它里面所有的座椅并不像是我们这个在其他车厢坐的，统一面向一个方向，对吧？然后 A、B、C 三座连坐啊。然后呢，这旁边有一个 EF 还是 DF 的两个座连在一起的3:2的配比，而在那边呢是属于你要面对面的去坐，中间好像还有一个小桌子啊用来吃饭的，所以那其实是一个餐车的车厢。但是在如果人多的情况下的话，基本上人也都是坐满了的话，大家可以去那个餐吧台去买东西吃。但我还从来没有在火车上买过东西吃，因为高铁嘛，你想一般就两三个小时就到了。啊，大家有没有在高铁上吃过饭呢？你觉得这个味道如何啊？也欢迎跟我来这个讲一下子，分享一下子。然后这段时间呢，在网上特别特别容易刷到一个视频呢，就是，可能应该是坐的是那种火车，小慢车，一般慢车都是面对面坐着，中间有一个桌子嘛。然后呢，有一个博主咔一下子就把这个餐桌的桌垫铺开了，然后跟对面的人啊，旁边人说："哎，你帮我把这个东西拿一点，拿走一点呗。"然后呢，就把这个桌垫就给它铺好了。然后在上面开始各种自制饭呢，什么寿司啊，甚至弄那种小火锅啊，这之类的，还分享给周边的人呢。哎呦，我看的那叫一个馋呢。身边也有朋友经常这个坐火车，然后每次都说了，我得提前买点东西呀，吃什么呀？就大家都不知道在火车上能吃点什么好。有人说了，那有一个固定答案啊，就是泡面加肠啊，对吧？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啊。泡面是属于一个很神奇的食物，在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除非特别馋的情况下，一般不太喜欢吃泡面。反正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泡面其实没有那么好吃，而且的话，我宁可自己这个在锅里煮那个泡面，再加热蛋，我也绝对不会去选择买桶的泡面。可是，一旦上了火车，就你迈进去了那一步，你就会觉得说了，这面咋那么好吃呢？尤其是啊，当你就感受到了旁边有味道飘来了，你很饿的一个情况下，你会发现有人哎已经从包里掏出了自己的泡面，去打完了热水，已经扣上的那一瞬间，你想吃泡面的心情一定是达到了顶峰。所以我说泡面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也是问一问大家吧，就是你出门在外的这个路上。无论你是坐飞机也好，坐火车也好啊，或者是坐轮船也好，你都会选择去吃点什么呢？别大家都告诉我，我们忍一忍都过去了，只有憨憨你最能吃，应该不至于吧？又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异样的一些的零食的推荐，是特别好在这段时间内打发，怎么说呢？我们打个牙祭，对吧？打发时间的，吃起来的。欢迎大家推荐一下啊，最好是那种没有味儿的，不会影响别人的，然后呢也不至于一个劲儿的吐骨头的，啊，就是你别啃着鸭爪在那吐吐吐吐吐，跟那个喷射战士似的，那也不方便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垃圾袋也不是特别的大，啊，问问大家吧，你有什么样的推荐？平时爱出远门的朋友们，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那姑娘就是那个热烈欢迎嘛，各种好物分享的。然后昨天邀请到的是这个老一辈可能都知道芳芳老师，然后推荐了各种各样的吃的，我真的是被反反复复的种草。大家感兴趣啊，真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Papi 做的那个热烈欢迎昨天的一期视频，里面有好多好吃的的案例，其中就有沙琪玛，说那个沙琪玛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就你知道给我就充满了好奇。你想这些人啥没见过，啥没吃过，而且这个咱该说不说啊，这个经验岁数经历都摆在这儿呢，然后人家还能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沙琪玛，我真的好好奇能有多好吃啊。等过段时间不减肥的我就下单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也是问大家，就是平时出门在外在路上的时候，你都会选择带一些什么样的零食，尤其在飞机上火车上，那你除了零食之外你还会吃点什么呢？你会不会在火车上点餐吃呢？都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路上的那些吃的哈。那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标题，叫做骑猛了，火车上真的能吃火锅了，当时真的好吸引人啊，尤其在大晚上的，各位谁能懂啊，在大晚上刷到了一个在火车上能吃火锅这种跟吃的相关的帖子，心动无限啊，真的是。确实啊，一点进去呢，发现是最近呢，中铁成都局在管内的所有的动车组上呢，都推出了红汤醇香小火锅。哎，火锅的锅底呢，正是正宗的川式红汤，配菜呢有毛肚、脆皮肠、鱼豆腐、海带等等的。旅客呢扫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就能点餐，和火锅一起推出的还有三种不同口味的披萨，以及印着这个熊猫图案的成都限定版的面包简餐。可能当很多人还停留在火车上的盒饭是又贵又难吃的固有认知里的时候呢，高铁上的餐食啊，真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悄悄当中卷成了我们不认识的模样。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呢，各地的铁路局啊，其实都在琢磨自己的特色，有轻食的，有地方菜的，有鸡尾酒，还有奶茶的，菜品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但也有人问了，你说在火车上怎么吃火锅啊？我大概看了一眼，我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那种自热小火锅，只不过你自己可以选择你里面要加什么，它给你配好之后啊，并不是像我们在外面买的自热小火锅，里面就永远是固定的那几个菜，你打开包装，它里面有什么你就只能吃什么。在这上面更多的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里面的菜品。如今呢，说泡面配火腿肠的火车顶配套餐的这个地位啊，终于被撼动了。这小火锅呢，用的是配套的密闭式恒温加热设备，食材呢都烹制好了，送到了乘客的座位之上，形态上更像是一碗豪华版的冒菜。那在此之前呢，其实就有过说这个自热包的自热小火锅因为安全隐患啊，不被提倡携带上车。曾经呢，不少人在安检口都是眼含热泪的抛弃掉了自己的小火锅。那如今呢，被成都高铁的官网亲自下场售卖，而且是现做版本。对此呢，网友调侃说了，还是啊，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疼啊。成都铁路的思路打开也不止一次了啊，在去年五月呢，152次列车呢就作为开往东北的旅游专列，在车上配齐了什么红肠、锅包肉、铁锅炖等等特色菜。没听错，火锅上给你配了铁锅炖啊！我觉得它可能这个还是和自热小火锅的理念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里面的这个酱汁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能在火车上吃到这些就已经很满足了。而且不仅仅是成都啊，把高铁餐饮和地域特色相结合呢，已经成为了现如今不少地方铁路部门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如今啊，各地的铁路局呢，就像是一个个个性鲜明的这个不同 IP 的美食账号了。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了有人说在去这个西双版纳的高铁上点了现磨咖啡。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云南如果说是豆子最这个中国如果说是豆子最好的地方，一定少不了的就是云南啊。云南比方说龟夏这些的都是源自于云南的豆子，所以在去往云南的路上，在来到了云南的时候，怎能不来上一杯咖啡呢？有人说了，我还没人没到云南呢，就先闻着咖啡，云南咖啡的味儿了，有一种王熙凤未见其人先见其声的感觉，未见云南先闻云南咖啡豆的。除此之外呢，在郑州局段啊，这个高铁列车上就曾经推出了品味中原系列小碗菜，
包括经典的胡辣汤啊、烩面呢、啊、还有河南各地的代表菜系，鹤壁蒸肉丸、鲁山懒锅菜、周口芥菜扣肉、新乡红焖羊肉、雀山栗板栗鸡啊、焦作铁棍山药凤尾虾。哎，你就想这些名报下来，听都已经听饱了。你过去谁敢想这些名是出现在了火车的餐单之上的呢？上海局呢，去年是推出了长三角地区的专属高铁饮食，包括了徐州酱香把子肉、合肥吴山贡鸡、黄山笋干烧肉等等的，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广铁集团呢，也在两年前就打造了一份家常饭的品牌。比方说啊，你途经潮汕站的动车呢，可以品尝到潮汕鱼饼套餐、鱼丸粗面、鱼窖套餐等等的这个当地的美食。一些菜单里面呢，甚至还是出现了陈皮桂圆炖瘦肉汤、海底椰炖鸡汤。哎呀，你想想广东人真的是啊，把汤真的是渗入到了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你就是在这个火车上面，你也得文火慢炖。总之呢，现如今真的就是高铁开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味道端上了餐桌，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呢，就能够

先品尝到来自美食的欢迎。不仅是地域特色菜啊，那在北京、上海等目的地的高铁上呢，也是出现了轻食套餐。比方说，哎，行驶在路上，哎，我想减减肥，或者说我想简单的我先垫吧一口，对吧？我没吃饭，但是我去到的最终目的地，我是要去旅游，我是去玩啊，我是有去饭局啊什么之类的。那我想简单吃口怎么样？怎么办呢？很多人就会选择的是轻食套餐。北京到石家庄的这期五列车呢，去年起就推出了轻食选项，包含了轻食果蔬套餐和虾仁鸡肉轻食套餐，售价呢也都是在30块钱左右，和平时呢点一份轻食外卖差不多，使大家呢在高铁上依然可以保持健身餐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今年五月呢，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主干线也都是相继推出了儿童餐、低脂轻食餐、健康杂粮饭、软糯老年餐等一等这些针对不同人群的餐食，可以说是相当的贴心了。除了正餐之外呢，还有一些高铁，哎，卖的是烘焙产品，就是你看现在样样式式，啥都有。今年暑期呢，长三角高铁上线了7款烘焙单品，包括了肉松面包、全麦吐司、提拉米苏蛋糕等等的，再搭配一杯现磨咖啡，这早餐下午茶也都是有了着落了。各种饮品呢，自然也是少不了。2021年广东局呢就率先推出了那个女孩高铁奶茶，那个女孩指代的呢其实就是这个杯身上印着的乘务员的卡通形象，也包含了港式原味、珍珠、红豆、茉莉、水果茶4种口味，成为了全国第一个高铁奶茶品牌。如今呢这个高铁上点奶茶也已经成为了很多列车的常规操作了。而在今年上半年啊，喝的上面再出新样。京港动卧这898次列车上呢，开始售卖了现调的鸡尾酒。哎 ，whisky 对这个水溶 C 的海风，朗姆酒对橙汁叫加州之恋，一杯呢都是在48块钱到68块钱不等。这个我确实没有看到这个量是多大啊，但光说这个价位，我觉得很多现在晚上。这个中端的这种的酒吧也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价位之上吧，甚至要比这个还再贵一些，那都是由现场的这个乘务员调制的，非常的有氛围感。餐车呢也会提供煲仔饭、港式奶茶等特色。这趟升级之后的智能动卧呢，也是被称为移动的星级酒店。所以说啊，有人真的是在感觉说，你看外面的这些世界啊，真的就感觉又贵又难吃的时代，那些盒饭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如今的火车餐食呢，也在打破大家之前对于高铁上普通餐盒的刻板印象了。而且和曾经的冷链盒饭啊再次加热的模式不同，不少的铁路局呢都相继推出了热链供餐的形式。它指的呢是在车站内或者是车站周边建一个现炒厨房，旅客们下单现做，再由保温箱恒温配送上车，发到了你的座位之上，从出锅到送上餐桌全程控制在4小时之内。不用再像曾经的盒饭似的啊，吃之前你可能这微波炉就给你二次加热一下，就简单的啊，很多人吃完还不舒服呢，那打开餐盒锅气儿都在呢。我们今天前面提到的很多的餐食其实都是来自这种热链供餐的模式。而且热链餐食的价格呢也比想象当中更有性价比啊。自2024年起呢，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长三角地区，就是途经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近200趟高铁列车上，陆续推出了15款价格都在30块钱以下的热链盒饭。广铁呢也是直接把30元以下平价餐占比不低于50%写进到了承诺的服务当中。而且大家在社交平台上去搜索发现，哎，很多人对这些餐是真的是高度的评价。甚至有很多人说了，我现在致力于就是打卡全国各地的餐食，高铁上的餐食，看看在好吃与好吃之间谁能够更加的好吃呢。
苏冉冉提到的说啊，说到零食，之前看网上好多人安利高铁上卖的那个西梅干，说又大又好吃，便宜，而且还可以讲价啊。高铁上可以讲价的吗？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就是每一次他们有人售卖，包括这个有人卖那种那叫什么呀，内蒙古的奶干啊还是什么的那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每次就是哎，我就想哎，别跟我搭话，我不想买，就错过了。西梅干好吃，我记下了。然后苏冉冉也提到说了，我超级想买来尝尝看，奈何自己有一点点的社恐，生生错过了。你看咱俩是一样的，说每一次小车一过来，我就在内心呐喊赶紧出来一个人买呀，说哪怕有一个人买我也就跟上了，我就跟着买了。可是都是事与愿违啊。我跟你说，可能你身边有很多人都在等这个第一个啊，最后没有一个人出头，就大家最终都错过了。我觉得一定会有这样的现象的出现的。说发誓啊，说苏冉冉说了，我下次不管有没有人买，我一定要买到，你一定要买到，然后来分享给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吃，真的是不是像网上大家说的那样又大又好吃。推荐给我们，安利给我们之后，你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经验传出来，是吧？所以其实今天也是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这么新花样吧，算是大家出行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当然了，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出门，你会发现我们能做到的这些高铁相对来说还没有说全面覆盖，可能我们做到的更多的这个高铁动车呀，还是普普通通的这样一个餐车，卖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好吃。不过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又或者说当你计划你要出门旅行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在你的整趟旅行的这个动线上面能够做到的这样列车，不妨去尝试一下，给他一次机会，万一有意想不到的新的惊喜呢，是吧？大家都可以尝试尝试一下啊。最重要的是，我没尝试过，我一时半会儿现在出不去。大家尝试完了，赶紧告诉我哪个好吃不好吃的，给我种着草拔着雷的啊。就等着大家的好消息了。好了，那看这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更多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您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5: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4: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6: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4: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5: 若有战，周必回。
7: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4: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8: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9: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0: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0: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 如潮
2: 造访李夫人，觉得这样都可以让自己更妩媚更美丽，这就导致长安城的玉价在一夜之间暴涨，而玉簪子呢，从此之后就多了一个浪漫旖旎的名字，那就是玉搔头。贺乐天春词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友人白居易的春词创作的一首贺诗。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位宫女装扮好之后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独自数着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上头来的别致情景。整首诗书写的是宫怨归情，但是和其他同类诗却迥然不同。诗人通过对宫女神态的传神刻画，表现了她不胜幽怨之情，诗意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富有韵味。刘禹锡的外号是诗豪，有唐一代写诗豪放飘逸的诗

员，他也以很强烈的政治热情参与到当时的政治变革当中，只是一朝风云变幻，永贞革命失败了，刘禹锡也随之被排挤，一贬再贬，连州、湖州、郎州都曾经有过刘禹锡的足迹。那换作一般人受到这样的打压，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如果有机会重回京城的话，那也一定是活得小心翼翼吧，肯定不会像刘禹锡这样大摇大摆。我们曾经讲过刘禹锡写的两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使刘郎去后灾。回来京城之后呢，他居然还敢写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你看这两首诗，那不是特别大的心脏绝对是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诗豪的豪气所在。不过刘禹锡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被这种豪气贯穿着，偶尔面对一些温情美好的画面，他也会自然地流露出属于诗人的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心态，去细腻地刻画场景、塑造人物，希望把所有他看到的美好都留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所谓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可能就是描述这种状态吧。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是刘禹锡唱和好友白居易《春词》的作品。一说题目，大家都能猜到是春怨的诗了。想一想啊，刘禹锡在秋天的时候都能写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豪放句子，世人只当这刘禹锡是感觉不到什么春愁啊，但是没有想到刘禹锡的笔触同样也可以如此的细腻。贺乐天春词，刘禹锡。新妆一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怨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就像是一般的春怨词一样，刘禹锡也是从景开始，既是起兴，也为后面的借景抒情做了铺垫。不过在刘禹锡的景色描写当中，一开始就有了人物的出场，作为这一场春愁的一部分，也作为后半部分抒情的主人公。美人早起梳洗打扮，这诗人们好像都非常热衷这个细节哈。著名的比如说蓝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包括李清照很多词当中都有过类似的描绘。可是刘禹锡开场呢，这位美人已经是化好妆，也已经打扮好了，正在这儿袅袅挪挪地走下楼梯。在这个场景当中，这妆是新化的，面相是好看的，而楼梯呢也是象征着吉祥喜庆的大红色。这好像和下文的深锁春光一怨愁形成了反差强烈的对比。这么多值得珍惜的美好，却只能在这深锁的院子里默默消逝。春天短暂，花都会有凋零的一天，美人呢自然也会有白头的时候。精雕细琢的亭台楼阁终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尘土。这些美好的不在了便罢，在的时候却没人珍惜，没有欣赏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愁绪了。身处其中的美人，她的愁绪自然是更重的。第二句的结尾是一个特写，更是剧情上的一个反转和升华。美人走到了中间，正在黯然神伤的时候，突然有一只蜻蜓轻轻巧巧地飞上了美人头戴的玉搔头，也就是她的簪子上面。哎，画面到此戛然而止，剩下的那就给读者留下了很多的疑问和回味的空间。刘禹锡
到底想要表达。

什么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第一种可能，他可能通过这样的描写想要凸显美人的寂寞，进一步深化春愁春怨的情绪。而第二种可能，那就是以蜻蜓为代表，说明美好的事物终究还是会得到珍惜和赏爱的。那无论他的本意是什么，这个结尾却将刘禹锡的天才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不难于结而难于神，诗的结尾那就是最难写的，但是刘禹锡却通过这样一个场景的特写收束全篇，一切尽在不言中，完美的符合了唐诗含蓄蕴藉的特点，又足以让读者们遐想再三，回味无穷。只不过不知道白居易如果看见老朋友刘禹锡的这首天才之作，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我们再来认识一种首饰，叫做闹鹅，也叫做夜鹅或者是鹅儿。这是中国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用丝绸或者是乌金纸为花或草虫之形，然后用色彩画上须子赤纹而成。明刘若愚《着中志·饮食好上纪略》当中说，自岁末正旦，闲头戴闹鹅，乃乌金纸裁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清陈维松《望江南·岁暮杂忆》词之一，人斗南唐金叶子，皆非北宋闹鹅儿。宋代正月十五元夕夜，妇女都会带上这种夜鹅、闹鹅，以应时节，盖取鹅儿戏火之意。说到了元宵的不尽之夜，在辛弃疾《青玉案》里画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相遇。千万盏莲花灯次第绽放，凤箫声动里，鱼龙舞彻，玉壶光转时，星如雨落。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的大意是说，焰火呢像是被东风吹散了的千树繁花，纷纷落下的时候更像是星星如雨般坠落。豪华的马车满路飘香，悠扬的凤箫声四处回荡，玉壶般的明月渐渐转向西边，一夜舞动鱼灯龙灯不停歇，笑语喧哗。再看那美人，她头上戴着的是华丽的饰物，笑语盈盈地随人群走过，只有衣香犹在暗中飘散。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千百次，猛然回头，不经意之间却在灯火零落之处发现了他的影踪。青玉案，这是词牌名，取自东汉张衡四愁诗当中的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又名横塘路、西湖路、一年春等。以贺铸词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为正体，双调六十七个字，上下片各五庆韵，另有双调六十八个字，上下片各四庆韵等十二种变体。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学界上并无定论，普遍认为呢，这是在南宋乾道年间。面对强敌压境，南宋的当权者不思恢复中原，反而是沉湎声色，极力排挤主战的辛弃疾等爱国忠臣。那这首词抒发的正是词人力图恢复中原的忧愤和不肯同流合污的孤寂。整首词上片是写景的，元宵夜满城彩灯，这简直像是春风一夜之间吹开了千树万树的繁花，烟花呢更是满天燃放，仿佛春风吹落了一阵又一阵的流星雨。东风夜放花千树，这一句是不是妙用了岑参的诗句呢？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0: 梨花开。出人意表的是呢，这东风吹开的并不是春日里的繁花，而是上元春夜的火树银花。你看看这美的不可方物的灯海星雨呀、啊！紧接着，宝马、雕车、凤箫、玉壶，这都是非常华丽的辞藻，化成了一个个像万花筒一样的镜头。奢华的马车，芳香络绎一路，笙箫乐韵悠扬，皎洁的月光也是光辉流转，鱼龙漫舞，欢歌通宵达旦。此处玉壶可以喻为明月花灯，鱼龙舞呢指的是民间的社火百戏。在这片词当中，以丽的意象纷至沓来，传神地描绘了元夕灯火璀璨、歌舞绚烂、万民同欢的繁华景象。好了，景色写完了，下一片写人。这么漂亮的元夕市集，丽人们自然是盛装打扮，发髻上插着鹅儿、雪柳、金丝绦等等这些华丽的头饰，他们呢语音娇婉，巧笑嫣然，婀娜多姿，行经之处阵阵香风飘过。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一句写词人的目光焦灼地在人群当中千百次的寻找，但那个人始终是芳踪渺然。猛然回头，竟然看到了所寻之人就那样伫立在灯火稀疏的角落。此片当中，词人以一群花枝招展的红粉美女去衬托心中的这个清丽绝尘、一世独立的佳人。想必灯火阑珊处的那人应该是有多重意义的，表面上看肯定说的是作者的意中人，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这首词当中，辛弃疾指的是北宋旧都汴京，或者说寄托着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其实以香草美人来寓意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贞，这个是始于屈原。辛弃疾所处的年代强弩压境，国势衰退，南宋腐败的政治阶级只求偏安江南，纵情歌舞享乐，对内粉饰太平，对外屈辱求和。所以呢，在这首词当中，灯火阑珊处的佳人是指被金兵蹂躏下暗无天日的汴京，似乎也并无不可。因为以南宋繁华的虚假表象来反衬中原沦陷地区的黑暗现实，是符合辛弃疾在这首词当中讽喻的笔法的。梁启超曾经评价过这首词，说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文韬武略，力主抗金，但是屡遭迫害，他宁过寂寞的乡居生活，也不愿意和投降派同流合污。所以更贴切地说呢，词中灯火阑珊处那位一世孤立的佳人，会不会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呢？也是他理想人格的艺术反应，这也表达了辛弃疾高洁的情操，包括他对恢复国家统一的坚定志向。整首词意象新奇，别有寄托，寓意深刻，艺术造诣更是神妙。词中用了层层叠加的反衬手法，先是在上片铺开了一幅火树银花富丽繁盛的全景图，继而镜头突然收窄至下片暗香浮动般走过的一群群盛装丽人，最后聚焦在灯光昏暗处那孤高无匹的绝世佳人。由极闹到孤寂，由璀璨到暗淡，由众里寻他千百度再到不期而遇，一层又一层的神奇反衬，富有戏剧效果，完美地构建了深沉而高远的词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把这种境界称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的第三种，也就是最高境界。诚然，这是有大作为者的独到体验。蓦然回首，遇到千寻不遇的那人，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事的惊喜。也正是人们做大事业或者追求真理而费尽心力之后，在绝望当中突然看到希望的一种境界。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初心不忘，梦在前方。
2: 同步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朵。
0: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首饰呢，叫做冠梳。北宋年间，女子发髻上最有特点的装饰就是冠梳了，有飞鸾走凤、七宝珠翠以及花朵冠梳等名色，始于宋初，先流传于公众，后来又到了民间。冠梳呢，是用七纱、金银、珠玉等做出两髻垂肩的高冠，而且呢，在这个冠上要插以白绞长梳。宋代的一般上层妇女就特别重视这个花冠，这和当时社会爱花养花的风气是不可分割的。在他们的头上，除了应时令的带一些真花之外，一般情况下呢，经常使用的花冠是用各色的罗绢或者是通草做成，讲究的还会加一些金玉玳瑁珠子，还有的用金银珠翠制成各种花鸟凤蝶形状的簪钗梳篦，也插在发髻之上，繁简不一，是个人条件而定。通常的样式呢，就是在冠的两侧垂有蛇状的饰物，我说这个蛇呢是舌头的蛇，这是用来掩住双耳以及鬓发的，长度呢大概就到脖子那个位置，也有一些会下垂到肩。冠的顶部多是有金色朱雀，四周全部插的都是簪或者钗，又在额发的部位安插白绞梳子，梳齿上下相合，其数或四或六不等。除此之外，当时贵族妇女呢还带着一种重楼紫花冠，这种花冠是兴起于唐代，盛行于两宋。当暮色中的斜阳将云霞融成金箔，当临安城的元宵灯火映照着游人笑颜，800多年前的李清照写下了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这位在历史长河当中熠熠生辉的女词人，用一首《咏玉乐》将国破家亡的悲怆、物是人非的感慨都织进了元宵佳节的热闹与孤独交织的图景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拨开岁月的迷雾，一同走进这首词作的世界，感受它跨越时空的魅力。李清照的一生以靖康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期的她生活优渥，和丈夫赵明诚志趣相投，沉醉于金石书画，她的诗词当中满是闺阁情趣和甜蜜爱恋，比如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一句真的是尽显了少女的天真浪漫。靖康二年，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李清照被迫南渡，丈夫赵明诚在赴任途中病逝，毕生收藏的金石文物也在颠沛流离当中散失殆尽。那接下来这首《咏玉乐》《落日融金》创作于南宋时期的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这个时候的李清照其实已经步入暮年了，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暂时的和平让临安城重现繁华，元宵佳节呢更是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但是李清照面对眼前的景象，却难掩心中的伤。

0: 痛。曾经汴京的元宵盛景犹在记忆当中，如今却是家破人亡，自己孤身一人。繁华和孤寂的强烈反差，促使他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与哀愁的词作。
1: 永遇乐，落日融金。宋·李清照。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燃柳烟浓，吹眉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此地岂无风雨。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旅。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官儿，捻金雪柳，促带征集楚。如今憔悴，风环双鬓，踏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0: 接下来我们来赏析李清照的这首词《落日融金，暮云何必》。开篇的这两句以浑厚壮阔的笔触描绘出了黄昏时分的壮丽景色，夕阳就像是融化的金子般灿烂，暮云仿佛何必的美誉，给人强烈的冲击感。紧接着一句人在何处，笔锋斗转，一下子把我们从美景当中拉回到了现实。这好像是李清照在自问，我到底身在何方啊。这不仅是对地理方位的迷茫，其实这更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迷茫和悲叹。曾经的汴京，曾经的幸福生活都已经消逝了，自己就像是无根的浮萍，漂泊在异乡。燃柳烟浓，吹眉笛怨，春意知几许。词人把目光转向了初春的景色，柳树被烟雾笼罩，越发显得浓密，而笛子呢，吹奏的是梅花落，充满了哀怨。春天虽然已经来了，但是在李清照眼中，这春意又能有多少呢？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即便今天是元宵佳节，天气晴和，但是词人却担心这美好的景象不会长久，随时可能都会有风雨袭来。这既是对天气的担忧，也是对时局的忧虑呀。南宋朝廷表面的繁华之下暗藏危机，这不就像是晴日里随时可能来的风雨吗？在下阙当中，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旅。朋友们驾着香车宝马来邀请他，希望李清照和朋友一块儿去赏灯游玩，但是他拒绝了。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他回忆起了汴京繁盛之时，他那个时候呢，在闺中闲暇，格外重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那个时候的他，肯定能精心的梳洗打扮，和家人一块赏灯游玩，饮酒赋诗，无忧无虑。铺翠官儿，捻金雪柳，促带征集楚。当时女子们头戴华丽的头饰，争相斗艳。然而如今憔悴， 凤还雪碧。

踏剑夜间出去。现在的李清照说自己容颜憔悴，头发也是凌乱斑白，害怕在夜晚出门，更怕看到外面的繁华热闹，勾起心中的伤痛回忆。不如像帘儿底下听人笑话。最终李清照选择独自坐在帘儿底下听着外面的欢声笑语，这一句看似平淡，却饱含着无尽的心酸与无奈，将词人孤独落寞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柳广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0: 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

我们今天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夏天你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真的是太好看了。夏天嘛，是关于绽放的，夏天的衣橱是自由的，是宽容浪漫轻盈的，就是你穿上它们的时候，你好像是和这个季节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拥抱。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去推荐到的第一个夏日单品就是法式的短袖衫。我在这儿给大家去推一个一个人吧，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法式的小衫儿。他的名字叫做张子萱，对，他就是陈赫的老婆。他呢经常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觉得你们更应该去看一看他的 vlog， 他有非常多的时刻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都会穿那种小白衫儿，很好看，就是他很适合我们中女，就是他穿的那个小白衫既能够起到一个减龄的效果，但是又不是说半嫩。就姐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就是减龄和半嫩它完全是两件事情。减龄的意思是，就比方说我们今年40岁，然后他大概给我们减到了一个30出头的样子，那当然前提就是我们也要保养得很好啊，我们眼里要有光啊，我们要有生命力。半嫩的意思是呢，就是我们40岁，但是呢要硬让我们凹10几岁20岁我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可比如说要给我们啊捏成 baby 的样子，就是那个芭比的样子，我觉得就不太行。那张子萱呢，他又在非常多的一些我很喜欢看的 vlog 的原因是，他 vlog 里面有很大含量的是带娃的一些行程，然后或者说和闺蜜的一些行程。那这些行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他既要保持一个穿着的舒适度，然后又要保持一个自身的一个形象的得体和松弛的状态，这个也是和我个人的一个形象比较贴边的，然后所以呢我都可以从他的方方面面的穿搭当中得以去借鉴。他就是一个能把法式的那种短袖短小衫穿得很好看的一个例子，然后他的搭配也非常的好。就法式的短小衫呢，它通常比如说都是白色的，然后它会通过大 V 领或者说方领或者说浅泡泡袖或者说蕾丝边等等的这些细节当中，然后体现在你的服装上。就是它会有一种什么呢，你穿上它，你的脑门上好像写了我刚从塞纳河畔的咖啡馆走出来的错觉。你的 BGM 都不是很贵，就大概是有180的，然后100-200、200-300、300-400的都有，你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选择。然后当你拥有了一件之后呢，一件白色的之后呢，你再可以去选一个比方说那种褐色的，就也很好看，姐妹，或者说那种皮粉粉旧旧的粉色也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就是它的这种精髓就在于柔和刚的平衡，由于它的那个材质就是我很喜欢的，它或者是那种柔软的针织或者是棉麻的材质，你随便的去搭配一个利落的牛仔裤或者说微喇裤都可以去拉出你的身材比例，然后你就把那个下摆轻轻的塞到裤腰里面，轻轻的扯出一点松亮，就是慵懒的全部秘密。因为是这样的，姐妹，就是很，我们就从大概率的角度来说啊，你的腰间有了赘肉，然后你的臀部可能这个胯部因为生过宝宝并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怎么讲，骨盆吧，就不是那么特别的瘦，或者说不是收的那么特别的好看，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也并不值得羞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你可以通过一些服装的修饰，把这些所谓的一些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让你很有自信的部分给掩藏掉。就服装它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这里啊，它就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搭配，一些巧妙的设计，然后呢就把一些小的缺憾的部分给隐藏掉，就是它会让你变得很慵懒。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比方说我前两天呢买了一个法式的那个小衫，然后它的颈部呢就是它会顺着那个衣领有两根细，有两个布条，然后它本身那个布条存在的意义是可以打成一个蝴蝶结，然后系在领口的位置，但是呢
众所周知，我的这个肩颈线条不是很美好，当然没有特别不美好，只不过我可能要求高一点，所以呢我就会让那两根须须垂下来。它垂下来起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我那个领口的扣子我不会给它完全的系紧，然后它垂下来，当我外面再罩一个

小外搭，罩一个小西装的时候，那个垂下来的那个力量就会形成一个视觉的延伸，就它会从视觉的角度假装我的脖子变长了。对，其实我的脖子就还是那么长，但是你说我能怎么办？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呀，我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帕梅拉什么天鹅颈，我还觉得累还很懒。那你就可以去通过一些服装的一些小的奥妙的一些部分去进行一个修饰，这都很 OK。 然后呢，大家就是再去选择这个法式的小衬衫的时候，它真的是可以让你又减龄然后又很松弛的一个效果，就它真的是代表了法国，有一点点法国的那种慵懒的又阳光的女人的那种啊，精髓吧。你们就真的自己去搜，我这个我纯语音，我是给大家描绘不到那么特别的细致，你们就去搜一下，你们应该就能 get 到我的点。然后我尤其是最近开始喜欢那种很大的发圈，然后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去推荐，你们可以真的买那种很大的发圈，比方说真丝的，或者说那种红色的，哪怕是个纯的大红色都可以。你穿一个穿一个白色的法式小衫，然后你穿一个牛仔裤，然后你呢搞一个半扎发，或者说哪怕是就是低的马尾给它编起来，然后你在那个它衔接的位置你绑一个红色的大花，我跟你讲美死了，姐妹真的美死了，你戴一个小墨镜美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穿一个玛丽珍鞋，或者说能和你这个头花的颜色匹配上的一双玛丽珍鞋，我跟你讲真的是美死了。我都不需要你说一定要把自己身材修炼得多么的曼妙，不需要，因为那个法式小衫它是会有松量的，它就会让人感觉哦，你对于自己是有要求的，很美。那你自己去搜吧，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好，第二个呢就是蓬松的气球裤，但是这个气球裤呢它会稍微的有一点限制，就是它比较更容易修饰身材在1.65米以上的女生，就身高在1.65米以上的女生。因为其实气球裤呢最近是风靡了2026的春夏时装周，但是它也穿起来很舒适，但是它确实是对矮个子的姐妹不是很友好，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一下都可以。如果说你穿了这个气球裤的话，我的建议是你要穿更轻量一点的鞋子，最好是露脚背的，然后尤其更赞成就是那种绑带的鞋，就是露出你的脚趾的那种鞋子，它会让整个你的那个，因为气球裤它的量感比较足，所以呢你就需要把你的脚给露出来，让整体的视觉效果是平衡的，尤其是你的那个脚踝会成为全身的收尾，你再露出一个比如说金色细带的那种凉鞋，或者说稍微带一点跟的那个鞋子，我跟你讲无比性感，就是女人的那种性感啊！我越到有一定的年纪，我越能更加深刻的去了解，它真的不是你大面积的露肤，它只是你露的刚刚好。就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那种绑带的那种鞋子穿在脚上，然后尤其是你涂一个很漂亮的指甲油，哇哦，太美好了。但虽然说我有美丽羞耻症，我一般我是肯定不会穿，但是当我看到有人这样穿，我的那个眼睛里面就满满是欣赏，就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已经默默的在我的心里面给他按下了500个赞了。好，另外呢第三个就是灵动的荷叶边，就是2026的荷叶边呢也摆脱了甜腻的标签，那么这一季的荷叶边呢是那种有序的多层的叠加，而不是简单的装置，它更加倾向于以结构感和力量感从领口和肩线倾泻而下，就是它是更有一种建筑感的一种立体和韧性。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 get 到，就是你这个荷叶边是那种不是很软塌的，它是更有那种灵动的柔韧的一种感觉，而且它蛮法式的，就是你看舒淇，她虽然说她的整体的人家确实也穿什么都好看啊，但是你看她最近有一些造型就是以荷叶边的衬衫然后展示在大家的面前，你有感觉到他在扮嫩吗？没有，但是他有在默默的减龄，因为舒淇的年纪应该也40加了吧，对吧，将近50岁了，对吧，就是你看起来就是30多岁的一个很优雅的女性的样子，非常好看，所以呢你完全不必有介意说哎，我50了我还是别穿荷叶边了。

是这样的，你真的有的荷叶边是能够给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加分的效果，但是呢荷叶边真的需要遵循点到为止的美学，就是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存在感，所以还是那句话，你的鞋子那么就是要简单一点，你的包包就是要简约一点，无论它以衬衫的角度出现，还是以这个怎么讲裙装的角度出现都 OK。我跟你讲，都美，都绝美。荷叶边这个夏天，如果你没有拥有的话，抓紧去拥有一个。然后最后呢，就是极简的套装，就是如果说你是大女人，那么你真的要去。在这个夏天拥有一个极简的套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马甲这个单品从去年就已经疯狂的流行了，然后一直流行到今年，那它尤其很流行，你里面只穿一个 bra， 然后外面就是马甲的那种，稍微有一点啊，就是空空空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你下面再搭一个比如说阔腿裤，就是那种不要费心思就有战胜全场的感觉，很好看啊，成套的西装马甲和阔腿长裤，或者是一气呵成的那种衬衫式的连衣裙，就是它赋予的就是当代的女性的笃定和洒脱，我都爱死了，好好看。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搞一个金色的配饰，大一点的，比方说大一点的金色的耳环什么的，很好看。然后你在面料的选择上呢，它是我给大家推荐几个面料啊，就是你如果选择这种装扮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棉麻，最好就是亚麻，就是一定要有很老钱的那种感觉，或者呢就是醋酸，就是那种垂感很强的混纺面料。颜色的话你就锁定在黑和白之间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说你是有一点那种小麦色的那种很健康的肤色的话，那么大地色系也 OK， 就是很有力量的感觉，那个品味我跟你讲绝了。然后还是你的鞋子不要太闷，你的鞋子一定是那种很有自由感觉的鞋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夏天的衣服，真的我跟你讲不是为了好看，就不是为了所谓的单纯的好看，就是让你一定要去宠爱你自己。夏天来了，你就是应该像花一样热烈，像云一样舒展，像麦浪一样自由。姐妹比蝉鸣更懂得盛夏的永远是尽情绽放的自己，所以希望你在这个夏天能穿上你心爱的衣裳，去遇见那个在烈日和晚风当中闪闪发光的自己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Let's play。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但是你知道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因为你看过这部电影，让你从此对这一个名著有了另一个角度的解读。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可能不爽，但你看完了之后你是爽的，而且你那个爽感持续的时间会很长。他的那个感受是积极的、正向的，它可以支撑你从结束看那个电影或者说那个纪录片之后，它甚至会在你接下来生活当中面对的一些问题当中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你很疲惫的时候不要去刷短视频，哪怕逼着自己去看一个纪录片。比方说最近有个纪录片也很好看，叫《河西走廊》，你每看完一集你都会有一点点受益的状态，那你累的时候你都可以看一看。真的纪录片你真的

可以，哎，怎么讲，很好看，很有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公园二十分钟。其实公园二十分钟，我会建议大家自己去。就是有人说公园二十分钟，为什么我结束了，我还是觉得没有很充电的样子？那是因为，比方说你带娃呀，你要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哎，不要被狗咬了呀，不要掉到河里啊，可能这两种情况比较极端啊，不要磕了碰了呀，你依旧是处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所以你就不如一个人。我跟你讲，一个人去公园的时候，你就哪怕找个椅子坐下来，你就看远处的陌生人嬉笑打闹，你都觉得好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莫干山的一个大堂里，因为它那个大堂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就是外面是一个草坪，我又坐在那个大堂里随便点了一个什么喝的，然后看草坪上有一些人在那玩飞盘，我就大概看了能有20分钟，那20分钟我就充满电了，我就觉得简直那一刹那就是太美的一个短片。那个短片的名字就是自由，太棒了，太好看了，太充电了，就是那种不经意的画面就会治愈满身疲惫的你。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好啦，那么说了这么多呢，也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的时间了。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各位啊，本周的周末呢会出现一个雷雨的情况，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周末有外出的行程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带雨具哦。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您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就我说法，问问你。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名，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

来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夏天有很多味道哈、啊，其中有一种人情味儿啊。最近我常常在饭店啊或者是便利店看到免费的给环卫工人提供白开水，那这个就是生活里面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啊。我想不仅是生活里面，网络上呢也会有很多这种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啊。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那你可以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把你感受到的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份善意，并且呢把它继续传递下去。

看了，还是觉得在这首歌在某些脆弱的时刻能够给予人力量。张韶涵在福茂唱片时期出了很多像《隐形翅膀》这样的好歌，我发现啊，倒不是张韶涵爱唱，而是福茂唱片真的是很爱出这种类型的歌，这种平静的治愈感啊。不仅张韶涵在唱，范玮琪也在唱，郭靖也在唱啊，是吧？我们下面就来跟大家听一首来自于范玮琪在福茂里面发表的一首歌哈，叫做《可不可以不勇敢》，就是在那个女性都需要独立、坚强、勇敢的年代，她用这样的呼喊，是不是女性也可以有脆弱的权利呢？我好喜欢范玮琪的那种女中音啊，很能抚慰人心。一起来听，《可不可以不勇敢》。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就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这段时间频繁出门和外界打交道哈，真的真切的接触了好多素不相识的人递来的温暖，就好像今天我们播放的每一首歌都藏着陌生人给予我们的治愈、勇气还有柔软。刚刚听的歌叫《可不可以不勇》。

0: 勇敢啊，这首歌当年是出自福茂唱片。福茂呢，就是向来很擅长打磨这类治愈女性内心的作品。你听啊，他没有一味的要求我们独立呀、坚强啊，反而温柔的告诉所有人，不必时刻硬撑，脆弱也是完全没关系的。所以这份包容何尝不是一种陌生人般的善意呢？
1: 和他战争结束，
0: 生活里面我们总习惯给自己筑起防备，心里悄悄地隔出一道高墙，害怕受伤，不敢轻易地展露自己的柔软。可是恰恰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愿意隔着距离温柔地试探你的内心，找到你心底那扇不曾关闭的窗吧。接下来我要给你听的是《心墙》，送给每一个心里藏着围墙却仍然等待一份温柔善意的你。

林俊杰的《心墙》啊，这歌原唱是郭靖，就是刚才我们说福茂唱片的另外一个治愈系的歌手。郭靖这几年歌很火啊，因为在抖音上面他好几首经典老歌都被翻红，像《下一个天亮》啊，《爱情讯息》，还有和韦礼安合作的《又是艳阳天》，有很多的翻唱和二创哈，带来了一波

怀旧的热潮。好时光都该被，我想了一下哈，这些歌曲被翻红应该是这些短视频平台的考古风潮啊，包括 Z 时代的情感共鸣，当下的年轻人太喜欢这种电子薄荷糖了啊，所以像郭靖这种清甜治愈又略带忧伤的旋律呢，就非常符合年轻人对现在音乐的要求，对电子薄荷糖

抖音粉丝没有真正的转化成为歌曲的粉丝，所以呢，现在的华语音乐市场哈，也是这种常态吧，挺可惜。但是在我的节目里不会有这样的偏见啊，是好歌我们就会听，那让大家听到经典的旋律啊，我们责无旁贷啊，各种经典在节目里面都能听到啊，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这首《下一个天亮》哈，对我而言意义真的是不一样啊！在无数个临近零点的深夜，周遭安安静静，只剩我自己哈、啊，总会在心底轻轻地哼唱这首歌，好像就可以借着旋律和歌词，和疲惫的今天好好告别，安静地等候崭新一天的到来。我们总是在深夜独自消化情绪，期待天亮之后能拥有新的期许，新的温柔。带着这份静待黎明的心境哈，我接下来要给你听的这个歌手是许君啊。

位内地创作男歌手啊，他和李荣浩是老乡啊，他是在2015年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出道啊，十多年了啊，但是现在也是有好多人不了解他啊。但许君呢，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男歌手，他的第一张专辑是2016年的作品就被评为了金曲奖最佳专辑，第一张专辑就入围，我想这就是实力的肯定吧。而且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他也是入围了多次啊，终于在去年他收获了自己的金曲奖最佳编曲啊，这是一个创作类的奖项，他的创作很好，唱的也很好，所以我很喜欢许君的音色，一种冷眼旁观的沉着吧。一起来听一下许君的歌吧。都说他是金曲奖最佳编曲啊，来听听他重新编曲的科普勒啊，这是在他在歌手舞台上曾经的一个翻唱版本啊。其实这首歌也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啊，比如说林忆莲啊、许佳莹啊都翻唱过，但是男歌手翻唱的版本还挺少的啊。听听许君的演绎。

科普勒啊，这是孙燕姿的一首歌。孙燕姿呢唱的是藏在众多孤星当中我还是能够找到你，所以呢整个编曲就会非常的冷清啊，唱的是一种孤独。而刚刚我们听到许君这个版本呢很热闹啊，尤其是最后他加了自己的一首原创歌叫垂条，有感觉像是一个恒星爆炸之后然后再次形成了一个新的星系的那种场面啊，有一种别样的银河天地吧。所以听他唱是非常热闹啊。我一直觉得改编啊不能瞎编啊，也不是单纯的重复哈、啊。所以许君的这个版本改编你就听到很有意思，就同时呢不是原版的重复，那还能拿到金曲奖的最佳编曲，我觉得拿得当之无愧啊。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宇宙之歌啊，来自于杨乃文，这首歌呢叫《离心力》，据说是他的灵感呢，就是源自于天文学的一个名词叫洛希极限，就是天文学上面两个天体啊互相吸引牵制最短的距离啊，如果你再靠近一点，其中一个天体可能就会粉碎。于是呢，这种离心力哈、啊，有种宇宙之中安静但是却巨大的能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991 在每个午后带来的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善意哈，聊的是陌生人的善意。有的时候被陌生人的善意所给予啊，就觉得生活一下子都充满了光啊，好像一天的疲惫都被拂去了啊。我记得多芬哈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就是让几位女性自己和陌生人分别对她的长相哈进行描述，然后让一个画师来帮他们画像。最后呢，他们得到的两幅完全相反的画像，就是他们自己描述的那个自己长满了斑，然后很肥胖，晦涩无光，可是在陌生人的眼中呢，却描述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微笑的嘴角，然后还有可爱的小鼻子，让人产生那种亲近的欲望啊。把这两幅画像拿到面前哈，大家再来投票，发现果然是美的这一幅，陌生人的描述的这一幅呢，和他们本人是更相近的。所以你看哈，好像陌生人眼中的你自己比你自己看到的你自己还要漂亮一点啊。其实这就是陌生人释放的善意啊，也是生活在向你给予的一份善意吧。你有收到过这种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吗？就是在你疲惫了一天之后，在这样的午后，如果真的收到这样一份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请你一定要把它传递下去啊。耳边这首歌《孤单 Tequila》

这是张惠妹的歌，张惠妹的声音太适合夏天了啊！这种火力全开的热情就是属于夏天的热情。我发现非常多的人喜欢夏天啊，不就是因为夏天的这份热情吗？还有其实周迅的声音也很适合夏天，从那首《看海》我就开始觉得周迅的声音是属于夏天的了。我们下面要听的一首也是周迅的翻唱啊，叫做《南海姑娘》。就在海边有一种浪花的晶莹，还有一种大海的深沉。因为周迅的声音就是那种又清澈又沙哑。

这是周迅的歌《南海姑娘》。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啊，尤其是当自己收到陌生人善意的时候，真的会很感动啊。平凡的人给我们最多的感动，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收到陌生人善意的时候，把这份善意传递给你周围的另外的陌生人，这样这份善意就会一直在陌生人之间流动啊。啊，耳边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路过人间》，那就把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吧，很温暖对吗？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成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

0: 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先来说几个消息哈，最近呢，27岁的小林，他的颈部呢剧烈疼痛，高烧到了40度，检查显示说哈严重感染，颈部伴随巨大的脓肿，医生判断为是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合并二型糖尿病，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引发败血症和感染性的休克。小林手术的时候呢，也是引流出了大量的黄白色脓液。小林告诉医生啊，他呢几年前毕业之后就开始独自在深圳打拼，平时呢上班工作时间比较长，没有时间也不太愿意运动，但是呢又喜欢喝点小奶茶，每周至少喝3到4杯，忙起来甚至一天可以灌3杯，平时可能还会再加点蛋糕啊饼干呢、啊、所以这两年呢就是慢慢的变胖了。这段时间啊，小林呢总是觉得口干舌燥的，喝水再多也不解渴，上厕所的次数呢也是明显增多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儿。一周之前呢，他发现颈部有一个米粒大小的小包，他就以为是普通的痘痘，随手就给挤掉了，但是没想到哈、啊、挤过的地方呢随后开始发红肿胀而且疼痛，最后呢就高烧呼吸困难才敢来医院。医生表示说哈、啊、长期大量喝奶茶吃甜食，这个会导致糖分摄入超标，加重胰岛功能的负担，最终呢就形成了二型的糖尿病。但是高血糖环境呢会直接抑制免疫细胞的杀菌能力，让细菌和真菌更加容易在体内繁殖。前段时间呢，贵阳有一个男子哈，他呢跟女朋友分手之后，自己跑到了派出所去报案，说要拿回两个人在谈恋爱期间的所有的花费。这个操作呢，虽然说有一些抠门哈，倒是也还算是常见吧。但是呢，这个哥们儿还是给我们大家露了一手。他在计算费用的时候哈，居然把他妈包的水饺也都算了进去，平均一个饺子8毛钱，把警察都给听笑了，绝对是一个好会计。根据他女友说啊，他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当时呢只是觉得挺丢脸的，想赶紧走，所以啊这个女朋友从进门就一直跟警察道歉，说是哎呀真不好意思呀，跟你们添麻烦了，可能确实也觉得太无语了吧。女生很爽快的就归还了男子算出来的3422块钱，有零有整的。之后还表示说，虽然男朋友很一般，但他妈这个厨艺真挺好的。他妈好不好咱不知道哈，但是这个男子如果再多谈几次恋爱，他妈包的这个饺子得缴营业税了吧。前两天四川资阳有一个男子哈，潜入了一家电器店去偷东西，四下摸索之后呢，将放在椅子上的一个包给拿走了，扬长而去。但是呢他万万没有想到哈，他拿走的是店主儿子的书包。面对书包丢了，孩子的情绪非常的稳定，嘴角不自觉的往上翘，但是店主的情绪呢就十分的不稳定。他调取了监控发到网上，发动周围所有的邻居来帮忙找这个书包，很快哈、啊、被小偷遗弃的书包在电器店的附近就找到了，完好无损。你说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小朋友会不会情绪不稳定啊？心想你就不能扔得再远一点吗？最近呢，有一位98岁的爷爷在西湖边上跟外国人交流的画面走红了。头发花白的爷爷呢，用流利的英语向对方介绍老年英语角，自信从容的模样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被称赞这才是真的活到老学到老。老人说啊，每周末天气晴好的时候呢，他都会前往西湖边去参加英语角，他们的任务啊就是抓外国人，然后跟他聊天儿。
不过呢，这个抓人也是有经验的。老人说了，一些来自中东或者是俄罗斯的游客英语并不一定流利，而那些英联邦国家的游客，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或者是在中国读书的一些留学生，往往是更容易交流的。所以呢，大家伙也都会优先的找这些人来攀谈。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来讲点大家不太知道的事情哈。鸡蛋呢，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没准现在你正吃着鸡蛋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吗？但是呢，我现在问你个问题哈，在煮鸡蛋之前，你会不会洗这个鸡蛋呢？相信80%的人都做错了，真的，这个鸡蛋是不用洗的。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鸡蛋下在鸡窝里，然后被那个鸡踩来踩去的，没准可能还会把一些粪便拉在鸡蛋上，这个得多少细菌呢？怎么可能不洗呢？咱们这一时段的你知道吗？就来讲讲生鸡蛋不洗能不能煮。有很多人呢，在煮鸡蛋之前呢，都有洗一下鸡蛋的习惯，认为这样呢，可以把蛋壳上的一些细菌这样的物质洗掉。其实呢，这个需要大家了解一下鸡蛋的结构哈。它的蛋壳上面呢会有很多气孔，而且呢还有一个我们肉眼很难看到的薄膜。如果说你在鸡蛋还没有烹饪之前就去做了这件事儿，它反而会让空气中的微生物利用鸡蛋外壳的气孔进入到鸡蛋里面，一方面呢很可能会让鸡蛋出现变质的现象，而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可能让鸡蛋的整体营养价值下降，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所以对于鸡蛋要不要清洗的问题，大家不用想象的那么复杂，不洗才是最安全的。如果说鸡蛋壳外面很脏的这个鸡蛋也不用洗，你把手洗干净就行。最后呢，再来说几个关于鸡蛋的小知识点哈。对于鸡蛋来说呢，煮鸡蛋是保留它营养最好的一种方式，既安全还健康。对于鸡蛋中丰富的蛋白质，它有一个特点哈，是只有经过充分的加热才可以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还有呢，就是鸡蛋的存放也是有学问的，鸡蛋并不适合外界过高的温度，反而放在冰箱里面会更加的保险。如果说你能够放在4摄氏度以下，那么呢是可以存放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再来说一个啊，蛀牙。蛀牙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牙齿疾病，尤其是孩子们发生蛀牙的情况是特别多的。很多父母觉得说吃糖就特别容易长蛀牙，从而呢会限制小朋友吃糖，但其实哈，不吃糖的人群同样也是会长蛀牙的。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蛀牙是怎么形成的，并不是真的有什么虫子把牙齿给吃掉了，而是当人体在进食的时候，食物中的营养呢会被细菌利用。如果某个部位没有清洗干净，那局部的酸性长期过高，它就是会导致牙体钙质成分被酸所侵蚀的，从而呢就形成了蛀牙。按时刷牙，保持口腔卫生，这个是可以很好的降低蛀牙的发生率。但是即便是天天刷牙，也不能完全的避免蛀牙的发生。经常吃零食和糖会为口腔中的细菌提供养分，从而呢会升高蛀牙的发病率。如果说牙齿整体健康，而且发育智力好，那么它会成为牙齿的保护屏障。这样的人群呢，即使很少的护理牙齿，也会很少出现蛀牙。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条件变好了，蛀牙发生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的。蛀牙从开始发展到牙疼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如果说牙齿的质地好，时间可以长达2年以上。一般人呢是在牙疼的时候才会想到去医院治疗，这个就太晚了。因为蛀牙在生长初期啊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蛀牙疼是因为蛀牙的发展已经接近我们的牙神经了，才会出现疼痛这样的感觉。所以定期的去医院进行牙检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发现早期的蛀牙并且进行治疗。引起牙疼的原因呢其实有很多的，冷热食物的交替食用、暴饮暴食都有可能会引起牙疼，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珍珠奶茶呢，我们大家都喝过哈，可是里面的珍珠这个是什么做的呢？有一些人觉得应该是糯米吧，有人觉得里面是兑了胶的，甚至还有人觉得是轮胎什么做的，真的有这么可怕吗？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呢，在台湾地区应该叫做粉圆。原始的粉圆呢是木薯粉制作的，它属于淀粉制品。后来呢，有台湾地区的商家就尝试加入了焦糖这样一些东西去改善口感，但是呢也都是天然健康的。粉圆呢，相传是清朝慈禧年间进贡的献寿礼。当时的台湾地区用木薯粉为主要的原料，代替糯米做成类似元宵的粉圆甜羹，让慈禧尝了之后呢赞不绝口。从此哈、粉圆在台湾地区呢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可口的甜品，流传至今。后来呢，陆续经过了食品专家改良，使它光滑像珍珠一样的闪亮动人，因此就被叫做是珍珠粉圆。当然现在有不少商家为了让这个珍珠更加有嚼劲儿，它可能是会添加一些增稠剂来代替面筋蛋白。这些增稠剂呢，它的本质主要就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是很安全的哈。至于人们谣传的什么塑料啊、轮胎什么的，也都没有什么根据的。其实木薯粉呢，它是从木薯根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淀粉，在很多食物当中被用作是增稠剂。木薯粉呢，可以加工成面粉，跟玉米面粉啊是有相似的一个口感的，经常用来做一些不含麸质蛋白的面包。木薯粉呢，除了可以做成不同大小的珍珠，另外木薯还可以切碎，然后用来煮汤啊，或者是炸成薯条什么的。因为它本身的价格就已经非常便宜了，所以没有什么必要用轮胎来做哈。随着电脑的普及，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可以熟练地操作电脑了。但是当大家开始学习打字的时候哈，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键盘上的字母没有按顺序排列？因为混乱的字母要重新记住字母的位置非常的不方便。那你这样设计是为什么呢？键盘字母打乱顺序的原因啊，其实呢要从打字机的发明开始说起。现在我们大家普遍使用的键盘，其实是从19世纪末的英文打字机改变而来的。那个时候呢，有一家公司

市最大的打字生产商。刚开始的时候呢，人们生产的键盘是按照字母来排序的，但是因为当时机械工艺还没有成熟，所以这样的打字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非常容易卡键子。所以呢，人们就开始提出了两种方案，其中的一种呢，就是指使用更有弹性的弹簧，但是这种方式呢，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这个弹簧啊，弹性增大，而且敲打键盘的时候力度也需要变大，这样打字员会非常的累。所以呢，人们就使用了第二种方案，就是将原本的字母彻底打乱，重新开始排序。这样的改变呢，降低了人们输入的速度，按键也就回弹得更快了。其实呢，这个键盘的排序方式啊，它是有很多种的。现在比较常用的键盘只是当时打乱的一种，而这种键盘呢，也曾经遭过不少的质疑。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排列不一定是最科学的。不过后来这种键盘就越来越流行，导致其他键盘逐渐被淘汰了。比如说德语键盘中的 Z 和 Y 的位置就跟我们现在键盘是相反的，因为 Z 对他们来说比 Y 的使用频率会更高。而对于法国和某些法语的区域 ，A Z E R T Y 这种顺序的键盘会更加的常用。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言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No stop lights to obey, no signs or limits there.拿着手机找手机，话到嘴边突然断片了。我们习惯把这些瞬间呢自嘲为是老了变笨了，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哈，你的大脑优先的去燃烧脂肪来供能了，这个就意味着说更多脂肪被存下来了，就更加难被消耗了。身体的脂肪库存变得像一个老旧的仓库，在仓库的深处总有积压的陈年老货，很难清理，也越积越厚。更可怕的是脂肪呢，它是会堆积毒素啃噬我们的肌肉。35岁之后呢，身体的肌肉量会以1%-2%的速度来下降，脂肪在这件事儿上也是掺和了一腿的。科学家在小鼠和人类身上都有发现，衰老会让一种含有 BMP 的特殊脂肪的脂肪在身体里到处的堆积。这种变坏的脂肪呢，它就像是毒素一样，它会释放大量的游离脂肪酸和促炎因子，直接攻击负责修复和生长肌肉的肌卫星细胞，导致肌肉的自我修复能力变得更差，肌肉量不断的流失。这个是为啥年纪越长，就算体重没变，肉也开始变得松松垮垮的原因之一。这个是说明我们的肌肉在流失的。在脂肪的捣乱下，发福成为了中年人的必经之路。好在应对中年开始变异的脂肪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针对性的办法。中年长出来的脂肪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运动。人到中年，压力大，焦虑多，自由少，生活中能够自己决定获得成就感的事情也是越来越少了。运动呢，是快速起效的一剂应对中年发福重启生活的良药。运动是可以消除脂肪毒素，让保护我们身体的肌肉得以保存。研究发现说啊，绝经之后的女性进行短期的中高强度运动之后，有毒的 BMP 脂肪水平会明显的下降，并且呢可以维持更好的肌肉量和更加健康的体型。运动呢是唯一一个可以直接燃烧脂肪的事情。曾经有研究者测定了30分钟动感单车之后的脂肪组织变化，结果发现说，只要一运动，身体里的免疫细胞就会产生一种叫做胰硫素 M 的蛋白质，它是。

直接作用于脂肪细胞，激活细胞内部的一个叫做MARC 这样的信号通路。这个通路一旦启动，就可以直接调动脂肪组织，促进脂肪的分解。这个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年人一旦开始运动就很难停下来的原因。中年人突然爱上运动，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就是真的有效。运动让人找回年轻的感觉，那种很轻盈的身体状态是多少东西都换不回来的。听到这儿，可能有些人要问了，那什么样的运动才是最好的呢？答案也是非常的简单，只要是能让你坚持的运动都可以。如果说你没有什么运动基础，又追求精准打击脂肪，那么非常强烈你二区运动，包括说什么快走啊、超慢跑啊、跑坡啊、轻松的骑行、游泳，最好再叠加一些力量上的训练。运动的关键呢，是在能说完整话、心肺有点忙但是不至于难受这样的一个强度区间完成一定量的运动。改变从今天开始喽。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城市管理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光宇。在8月15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围绕我市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柳广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环卫设施等方面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现在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领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啊腾出空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微信互动啊。怎么来互动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用文字的消息给我们留言啦。
2: 冲水，冲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啊。我估计啊，大家伙儿都跟咱差不多，就是总有一些外地的好朋友啊、同学呀、啊，或者是以前的同事什么的哈、啊
1: 嗯。
0: 大家没事的发个微信，互相问候一下。那最近挺好的
1: 啊。
0: 啊，
1: 好是不好呢？
0: 好不好呢？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我不知道你下去要问啥呀。
0: 你们那天气怎么样呀？
1: 啊，天气啊，还哪样？
0: 哎，你们那吃的怎么样呀？
1: 吃的好啊。
0: 那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呀？
1: 身体别提了。
0: 哎，怎么事儿呢？
1: 哎呀，你看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有的时候就是，你比方说我朋友，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或者说那个地方的朋友，他的经常性呢，可能会有一个就比较固定的问题。
0: 固定的问题。
1: 比方我有个朋友，有这创业、嗯，然后上成都去。然后每年可能就是大概就得有小半年能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聊一聊，我们就说哎呀多好哈，
0: 嗯，
1: 甜甜哈满足味蕾哈，
0: 甜甜吃火锅啊，
1: 的、嗯，对他以前他就愿意吃火锅，
0: 嗯，
1: 去了之后就可以满足自己家天天吃，后来说哎呀不行啊，受不了啊，
0: 怎么受不了呢？
1: 器官受不了啊？
0: 哪个器官受不了呢？
1: 嗯，就有一首歌是那么唱的嘛，
0: 啊哈哈
1: 哈哈哈哈。你的笑容已泛黄的前边
0: 就是笑不出来了呗，
1: 可不是吗？
0: 啊，那我大概懂了，就是啊，那就是下口是吧？吃辣的好像太多了，确实是容易出问题、啊。
1: 但是你要不吃辣，好像又不行。
0: 那你说这算不算地狱病？
1: 那这个地狱可能就总吃辣的，可能总有这个问题。
0: 大家伙可能胃肠啊，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菊花问题。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还真有的地方，你比方说总吃海鲜的，
0: 哎，
1: 对吧？总煲汤的，
0: 哎，
1: 而那块可能还真就是痛风能多点。
0: 我外地的朋友一打电话就问我，
1: 嗯、
0: 哎，南京常哈就是吃海鲜喝啤酒，南京这尿酸高不高？
1: 哎。
0: 是吧？
1: 那你要是问我的话，奶那块总煲汤，嘌呤是不是也高？
0: 咱俩应该是一个毛病哈。哎，这也跟地域属性有关系，
1: 就是饮食习惯，可能它就决定了你身体，
0: 哎、
1: 它总爱往哪一个方面那个走。
0: 哎，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1: 就咱说老话叫什么呢？病走熟路，一根一辈子。
0: 这个话我是头回听啊。
1: 病走熟路没听过吗？有的人一上火就爱走牙、
0: 哦、
1: 有的人一上火就爱烂嘴、
0: 哦、
1: 有的人一上火嗓子疼，
0: 嗯，
1: 有时候你病走熟路，
0: 懂了，走是不走啊？
1: 对不对？你就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觉得、
0: 嗯？
1: 哎，你总吃辣的，总吃辣的，你可能然后总走胃肠，
0: 哎，有道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啊，还是跟环境啊。

0: 你整点那个鸡爪子，那个你糊糊，那个卤一卤，炖一炖，
1: 好，人家从来不那么吃。
0: 人说不行，鸡脚还是要煲汤的，
1: 嗯，
0: 海鲜也是要煲汤的。
1: 你看看，
0: 嗯，
1: 全都是，最后连汤带东西全都吃完了，
0: 对吧？你每天少不了那一碗，
1: 哎，
0: 但是这汤里边有大量的嘌呤，
1: 是
0: 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
1: 对，
0: 尿酸过高就可能痛风，
1: 嗯。痛风的发生主要不就是那个尿酸盐的结晶沉积在关节或者是软组织当中吗？
0: 嗯，
1: 咱单位也有人有尿酸高的这个毛病，是吧？
0: 有引发痛风的，
1: 甚至有些年纪轻轻的哈小朋友也会这样，
0: 嗯、
1: 是吧？
0: 今天说，哎呀，膝盖不行，疼啊！
1: 哎呀，
0: 明天脚趾头不敢动了呀！
1: 哎呀，都下不了地，
0: 后天脚跟子不敢落地。
1: 哎，这挺严重的。
0: 对，而且它不光是剧烈的关节疼痛，它可能就是对肾脏也会有一些功能的影响。
1: 嗯、
0: 你心血管疾病啊，都有一些风险。
1: 嗯、
0: 就是长期的尿酸过高，这真不行，
1: 不行。
0: 对，
1: 在这既然说到这个病症了，我们大连其实因为靠海边的原因，我们涉足这个海鲜产品也特别多，
0: 嗯，
1: 而且老大连人是这样，一天如果说桌上没有一顿饭里面有个海鲜有道鱼，
0: 嗯，
1: 难受。
0: 就是你不管啥海鲜、
1: 哎、
0: 你就今天你整个下酱，
1: 嗯，
0: 就你这桌上你都得有，
1: 哎，有点限量味儿。
0: 然后你说你整个什么春秋啊，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1: 嗯，
0: 你吃点海鲜能干吃吗？
1: 那该怎么办呢？
0: 那不得整点小扎皮，对吧？约几个朋友，
1: 嗯，
0: 这边磕着蟹子、小扒、海蛎、哎、海虹虾都行，然后这边小啤酒一溜，
1: 嗯，
0: 是吧？长此以往，
1: 怎么样？
0: 你肯定得哪高哪疼啊！
1: 那朋友，你就跟广东一样了呀。
0: 那可不、嗯。
1: 所以既然咱说到了，咱也有可能得上的这个地方病，咱就说一说啊。最主要的，比如说痛风，
0: 嗯，
1: 我们该怎么注意什么？该怎么缓解一下？
0: 嗯嗯。
1: 简单来说哈、啊，就是饮食啊，啊，包括平时的体检呐、啊，这是都应该注意的。
0: 就减少点这个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呗，
1: 哎、
0: 海鲜呀、啊，还有就是动物内脏。
1: 嗯，
0: 你知道好多人就愿意吃，
1: 愿意吃。
0: 比方咱吃海鲜，完还有好多人特别愿意吃，边你整炖个鱼杂，
1: 鱼杂，哎呦，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爱吃，你说整个鸡肉完吃个啥的，你给我来点鸡胗，
1: 给我再烤两串鸡心。
0: 你看，哎，对对对，要。
1: 那我得要一盘肥肠
0: 啊！你看都是嘛，对吧？多吃点碱性的食物，吃点水果啊、蔬菜呀、
1: 啊。
0: 你尿酸你有，你不得排吗？你就代谢代谢好它、
1: 啊。对对对，我们再次提醒啊，如果尿酸高的话，别忘了增加每天的饮水量。你现在的饮水量就不跟我们正常人一样了，
0: 多喝，
1: 哎，每天得保证2000到3000毫升的摄入量。
0: 肯定有人说了，我多喝了呀。我这整一盘蟹干啥朋友喝一晚上啤酒才像喝，说的是水，
1: 喝的是水，不是所有液体都算。
0: 你那液体虽然从尿液也能排出去，
1: 那可不呗。你喝那个东西之后，我告诉你还是需要戒的呢，只能喝水不能喝酒了。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啤酒，
0: 嗯，
1: 啤酒它的嘌呤含量是特别高的，
0: 是
1: 它也是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元凶。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就是定期体检的时候你也去监测一下尿酸水平，
1: 哎，
0: 异常了赶紧干预。
1: 现在市场上有好多那个专门缓解尿酸高的一些个办法、
0: 嗯、
1: 特别食物啊包括一些饮品，
0: 嗯，
1: 但是呢大多数我觉得呀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
0: 主要就是还是嘴，
1: 哎，你还得管住你自己，
0: 是
1: 啊、嗯、你额外去吃药啊或者怎么样它其实也有一些副作用，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不光是广东人需要注意，咱们大连人甚至说你像青岛人就只要是沿海地区的、
0: 或者说你就是愿意吃海鲜的，
1: 哎，愿意吃的
0: 动物内脏的，
1: 哎，还愿意配啤酒
0: 的，对，喝两口的，
1: 这些都赚了，
0: 都应该注意注意。而且现在也不光是你像四川地区大家吃辣的、
1: 嗯、
0: 然后贵州地区吃辣的，现在大家都愿意吃辣的，
1: 那是啊，
0: 年轻人大家聚个会约个吃点什么呀，吃个辣火锅，
1: 嗯，
0: 对吧，都愿意吃点川菜什么的，对吧，其实都挺有代表性的，就是你总吃辣可能胃病就是你的老毛病，
1: 嗯，
0: 对吧，你长期吃火锅还有那个喝烈酒、
1: 哦、
0: 就胃黏膜就被折腾可能就容易千疮百孔，胃病啊胃炎啊胃溃疡啊，是吧，你包括像四川人爱吃辣不仅是口味偏好，可能它背后有那驱寒祛湿的就是这个支撑，对吧， 就辣味辛热驱寒除湿，就适合那个潮湿的天气气候，就盆地气候我们就潮湿嘛，

0: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你吃的太过量了，就很多人说越吃口味越重，
1: 嗯，
0: 哎呀没有点辣我吃不下饭了，
1: 嗯，
0: 过量的辛辣食物就刺激你的胃肠道，
1: 嗯，
0: 你胃黏膜的屏障就受损了，你今天受损了你没觉得，你明天你还吃，你后天你还吃，你天天吃，后来你就发现说，哎呀不吃的时候胃怎么还疼呢，
1: 你看看
0: 胃炎胃溃疡的风险就加大了，
1: 是呗，人家医学告诉我们了，辣椒当中主要成分是啥呀，是辣椒素，
0: 嗯，
1: 能够促进那个胃液的分泌，增强食欲，但是如果刚才说的过量的话，那你那个胃酸分泌就紊乱了，直接胃黏膜就被伤害到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不能长期的高频率的吃那些高辛辣的食物，那如果那样的话胃病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0: 对，所以就是平时大家如果有就好辣的，就这个饮食习惯方面的，那你要控制减少一下辛辣的摄入，就适量的吃辣，
1: 哎，
0: 对吧，
1: 对了，
0: 咱就是这一桌菜上有一个菜是辣椒炒肉，
1: 嗯，
0: 或者类似于这样的哈，或者今天吃水煮鱼，那咱就配两个清淡的小凉菜，
1: 哎，整俩不辣的，
0: 哎，炒一个小青菜，
1: 嗯，
0: 哎，就是你不用完全去戒辣，但是避免过于辛辣，
1: 嗯，
0: 还有重油重盐，
1: 嗯，
0: 你再跟辣加到一起去，是吧，你在吃饭再没有点规律，一天吃一顿饭，这一顿饭全通红的，
1: 哎呀
0: 又咸又辣又油，不太好，
1: 那可不是呗，胃都懵了，你这是干啥呢，
0: 你不吃就不吃呗，我还能歇会儿，
1: 你这是要辣死我呀
0: 定时定量避免暴饮暴食，长期的空腹吃辣这都不好，啊，
1: 哎，那不行，
0: 嗯，
1: 还得保护咱们的胃黏膜，
0: 胃黏膜喜欢啥呢，
1: 喜欢啥呢，
0: 胃黏膜就是你得喜欢听好话，
1: 你得夸他
0: 你是个好胃呀，
1: 啊，你这膜挺好啊膜搁哪贴的呀，
0: 啊，你这是塑料膜软膜硬膜啊，
1: 你这膜
0: 脆不脆生啊，
1: 边上能不能防偷窥呀，啊
0: 膜喜欢那个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1: 你看看，
0: 点蔬菜呀，
1: 嗯，
0: 新鲜的水果啊，哎，它是其实对胃黏膜是有修复能力的，
1: 得吃。
0: 对对对，就像很多人说，喝一顿大酒完了之后，我得吃点面条投一投，
1: 哎呀，
0: 吃两天清淡的得溜一溜，
1: 哎，
0: 小米粥养一养。我跟你讲，这些人是尖呢，
1: 嗯，
0: 老尖老精了，
1: 挺会呀，啊。
0: 对，不能有一些人告诉，哎呀，我哥们儿多呀，今天跟这三个人吃顿川菜才相合，明天跟那五个人订个海鲜大桌再才相合，人家第二天都回去养去了，你一顿接一顿吃，过两天人聚会没有你了，你去不了了，胃肠科就诊呢，
1: 吓死我，直接送走了，我以为
0: 不是，就不能带你，你身体不行啊，
1: 啊，这跟不上趟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再就是烈酒，就对胃黏膜的伤害特别大，你问李小萌都知道，
1: 嗯，那
0: 喝酒之前不得喝点酸奶吗，
1: 哎呀，喝
0: 先把胃黏膜糊上，
1: 那可不是呗，
0: 嗯，
1: 得一大层啊，都给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胃都得告诉我行了啊，够用
0: 了，不用不用往里放东西了，
1: 哎，够用了啊，
0: 胃就应该闭死，
1: 然后喝完了之后呢还得溜点羊汤，
0: 哎呀，
1: 你给它里面再封一层，
0: 哎呀，
1: 哎，慢慢消化，
0: 你再吃根冰棍儿，正好让那个油在黏膜上拧上，完开始喝啤酒那层油再慢慢刷下去，
1: 哎呀
0: 哎，这个砌墙似的，所以你各个方面都得适量一点，对吧，你看咱说了爱吃辣的，对吧，爱吃什么海鲜呢，爱吃动物内脏的呀，
1: 啊，
0: 这些可能有一些固定的区域，这算地方病，
1: 哎
0: 啊，除了这些其他的地方也有，
1: 那一会儿我们看看大家伙的家乡都在哪儿，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地方特色的小毛病，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发微信的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姐俩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地方病。
1: 嗯，
0: 这是打引号的啊，其实真正没有说所谓什么地方这个病那个病是代表性的，但是的确是和这个地方的环境啊、饮食啊、包括一定的遗传因素都是确实密不可分的。
1: 对，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大家的一些饮食的共性啊、或者是平时的一些习惯呢、给大家整理整理你容易引发的或者说引起身体不适的一些部位。
0: 刚才我们说了广东的痛风和四川的胃肠疾病，其实中国还有不少具有明显地域特点的疾病出现。微信平台上一位叫小韩寒的朋友跟我们说，哎，你们姐俩听说过克山病吗？
1: 克山病是哪一块啊？
0: 你没听过这个词儿吗？克山病
1: 的西南地区，
0: 哎，大部分是在云贵、云南地区。什么是克山病呢？它是一种和那个缺失然后有相关的关系。
1: 那就是一种心肌病。
0: 哎，对了，是因为缺硒导致的心肌疾病。
1: 就是长期的那个饮食习惯，
0: 哎，
1: 吃的东西里边就是缺硒。
0: 对。
1: 对，
0: 你看正常来讲咱们不在那些西南地区哈，咱们普通这个地方一些饮食，它虽然咱也可能也需要补充硒，所以咱现在你看咱有富硒鸡蛋，
1: 对，
0: 富硒蔬菜，
1: 对，哎，你包括就跟那个就是碘缺乏的病，
0: 哎，
1: 就之前东北地区不有吗？
0: 是
1: 土壤里边缺碘，然后就导致那种甲状腺肿大就会高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通过比方食盐加碘的方碘盐是吧，就是发病率都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0: 嗯，有道理。你看克山病和缺碘性的疾病、它跟地域就有非常大的关系。
1: 是
0: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它的高发区域在河南，你猜是什么毛病？
1: 河南是什么毛病？
0: 河南
1: 啊，
0: 肝脏类的疾病
1: 啊，甲乙丙丁肝，
0: 哎，就是那个啊。因为部分地区的乙肝丙肝的发病率特别高，在全国范围来说经过测算啊，河南地区哎出现肝炎的这个几率会大一些。
1: 嗯，这可能跟一些这个或者说卫生啊，或者饮食啊，饮水卫生可能不过关的地方可能密切更大一些。
0: 哎，大部分可能会在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吧。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些每一种地方性疾病都像一面镜子，它能照射出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
1: 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如果知道了或者说意识到的话，就应该相应的有一点这个改变的措施。
0: 哎，对了，
1: 至少我们得预防一下。
0: 哎，
1: 你现在你已经就是习惯性的吃辣了，
0: 嗯，
1: 平时那你就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方面克制一点。
0: 哎，先管嘴，
1: 别每天中午去想吃什么的时候或者点外卖的时候都点那个辣口的。
0: 嗯，
1: 你能不能整点那个什么健康菜，或者整两个小炒，吃两个粥配咸在早餐哈。
0: 如果你不能做到一次性的说一刀切，我们给你个建议，你可以从加麻加辣变成
1: 少麻少辣，
0: 哪怕是
1: 微麻微辣，
0: 或者是
1: 不麻不辣，
0: 哎，一点点来嘛啊。哎，
1: 或者呢你在吃这个的过程当中你有策略性的你给自己调点别的东西。
0: 嗯，
1: 你吃辣火锅今天你能不能吃点冰粉儿？吃个凉拌菜，
0: 嗯，
1: 喝个酸奶，
0: 嗯，
1: 对吧？饮食均衡一点，也尽量的不挑食不偏食，
0: 嗯
1: 啊，
0: 有道理。
1: 啥时候反正均衡饮食都是没毛病的，
0: 哎，
1: 就营养全面摄入嘛。
0: 是的，
1: 嗯，
0: 为了保证你的胃肠道的健康，包括你的肝啊，要时刻的保护它，我们也得注意一下环境卫生，特别是饮水和食品卫生，减少病原体感染的一些风险。
1: 对，另外就是根据家乡的气候环境特点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嘛，对吧？你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哎呀，或者说最近天有点、比方说潮湿，
0: 嗯，
1: 到了雨季了，到了什么季节了，冬天的时候特别冷了，那我们吃点暖暖身子的、对吧，你根据季节也可以调嘛。
0: 哎，最后就是不论你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城市，定期的体检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你既然已经知道你在这个城市容易在这方面出现问题，那么在你体检的时候

0: 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惊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

0: 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律师，心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实话哈，吐槽自己的伴侣，这个已经不是姐妹间聊天的新鲜事儿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的伴侣直男出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伴侣哈，是不知道要给女朋友过生日，明明知道女朋友的生日是在哪一天，在一起的第一年却完全没有任何的表示。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姐妹之间看起来真的是挺奇怪的。他就是不是没有心啊，是不是他不在意你啊，这样很严重的一些结论呢，其实都可以给得出来。然后女生呢原来也是这样想的，然后等到第二年生日的时候，女生告诉我们说，那个男生他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人需要过生日的，但是他就是不做。那这个就让我们很无语了。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很多时候男的是在装傻，他们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总是不做，他们明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总是不说。这句话呢是引发了共鸣。其实这样的例子可太多了哈，小到不愿意拿出烘干机里的衣服，大到犯错的时候不愿意道歉，就算他心里清楚得很，但是呢总是卡在行动和表达的那一步。但是我呢其实在其中哈，嗅出了一些别样的味道。除了懒惰，除了所谓被宠坏了或是大男子主义，一定还有什么在阻止他们做这些该做的事情。婚姻和家庭治疗师托马斯·杰弗里斯博士，他是一直深耕亲密关系当中男性的困局。他就发现说啊，很多男性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并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行动。男人们呢，经常是用愤怒来掩盖悲伤，明明很内疚，但是却以为是恐惧。任何能让他们产生羞耻感的东西，他们都不会去做。于是呢，男性就会淡化问题，会分散注意力，会自我欺骗，或者干脆沉默不语。托马斯·杰弗里斯博士认为说，男性哈，正在逐渐跟自己断联。其实博士没有说

出来的话呢，是这些男人们正在自我设障。自我设障当中的其实是妨碍这个意思哈。自我设障是指当人们面对某件事情的时候，带有倾向性的破坏自己的成果，自己妨碍自己。这个概念呢，最早啊是用于研究学业表现、工作表现领域。当人们没有办法面对考试成绩、工作业绩这种带有评价性的反馈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会自我设障，在重大的考试前故意玩一晚上的手机，面对一些重大项目故意去摸鱼。这种情况下呢，成绩和业绩自然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个就是自我设障的目的，就是为可能到来的一个坏结果去找一个理由。比如说我没考好，不是因为我笨，是不是因为我差，而是因为我考试前我玩手机了。我业绩差，不是因为我业务能力不行，是因为我摸鱼了。说白了哈，这个呢就是一种维护自尊的方式。人们预料到了某个可能的坏结果，那这个坏结果呢就会损害自尊，所以很多人就会提前为这个坏结果去做好了准备，找好了原因，这个就是自我设障。那这种自我设障呢，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这个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在面对越看重的事情越懈怠。有大量的研究发现说啊，男性呢是比女性更倾向于自我设障，在男性和男性之间，越自恋的男性越容易自我设障。而且呢，男性会把这种应对方式带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亲密关系当中更是。排除掉懒惰或者是完全不关心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男性他甚至会因为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不知道拿烘干机里的衣服怎么办这件事儿，就假装忘记把衣服从烘干机里拿出来。有些男性呢，他也会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是错的，他也害怕承认错误以后被贬低，所以就拒绝认错和道歉。像我们开头说的过生日，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害怕我买的蛋糕不好，我怕我订的餐厅你不喜欢，我怕我准备的礼物会遭受到审判，所以我就暴躁地承认我自己不知道人需要过生日。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记得，他只是想象了做了这件事以后可能遭遇到的一些羞耻，所以他就干脆不做了。这个就跟明明知道考试很重要，但是因为偷懒没考好，或是干脆没参加考试，比好好准备了还没考好更加容易接受是如出一辙的。研究也发现说啊，男性呢更加容易在恋爱当中使用中性的防御机制，比如说防御性的回避，他们通过沉默、装傻、无反应来回避的，可能并不是伴侣的情绪和感情，而是自己那种不知道做了会怎么样的恐惧和可能被评判的羞耻。自我设障呢，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哈，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男性比女性有更加强烈的自我毁灭倾向。那些能对个体产生伤害的行为被称为是自我毁灭行为。自我毁灭最直接的方式其实就是自杀。在国内哈，至少有在2016年到2021年间吧，男性的自杀率是远高于女性的。但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间接的慢性的自我毁灭的方式。慢性的自我毁灭呢，就是人会从事那些增加负面后果并且降低未来成功可能性的行为，比如说酗酒，比如说吸烟，从事一些危险的行为，极限运动，还有就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视而不见，压抑情绪。其实对感情中的问题放任不管，它也是一种不易觉察的自我毁灭。就好像很多人他们是知道喝酒会伤肝，吸烟会伤肺，但还是继续做是一样的。男性不是不知道我不道歉，我不沟通，我不作为，我不经营，这些对亲密关系都是有害的，但是他们自我毁灭的倾向却总是在作祟，就会让他们继续的去放任不管。
所以你说他们没有心吗？其实并不是，他们是会伤心的，他们也很想要幸福的关系，但是他们自己一直在妨碍和毁灭他们。

聊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想反驳说，为什么一直在说男的女的，你这样讲的话，你是不是要挑起什么对立呢？其实并不是啊，我呢是非常不喜欢轻易的得出一个有关性别差异的结论的，一切不外乎是人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哈。女性呢当然也是会自我设障自我毁灭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讨论的并不是生理性别，而是社会性别。比如说哈，有研究发现说，抑郁男女两组中均可以预测自我毁灭性的行为，比如说内疚、自我批评、羞耻，也都能增加男女两性的自我毁灭行为。这个就是说哈，自我毁灭行为呢，它是普遍存在于两性之中的。但是为什么男性的自我毁灭行为更加突出呢？这个是因为越认同男性社会性别的人，他就有越强的自我毁灭倾向，其中也是包括女

性的。而社会性别中女性特质，它是可以保护女性免于自我毁灭的伤害，也能够保护拥有这些特质的男性。这个就是说，人们越认同社会性别当中要求的男性特质，越容易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而越认同社会性别当中女性的特质，就拥有越少的自我毁灭。

更加够格一点，而男性的成长路径呢是全或者是无的，就只要没有赢那就是完全输了。认同两种不同的社会性别也会赋予人们不同的自尊弹性，认同男性社会性别特征的时候呢，这种认同它是相当脆弱的，这个就被称为是脆弱的男子气概。那因为男性社会性别特征当中所要求的成功、权力、社会地位，这些都是过于朝向外界的，而这些东西太容易被剥夺了。而女性社会性别特征所强调的，除了外貌那些非常容易被物化的部分，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是不容易被改变的东西，比如说温柔、友善、善解人意和奉献。所以呢，过分的认同男性社会性别特征就会让人变得更加的脆弱，更加的惧怕输赢，导致人们更加没有办法去面对失败，没有办法接受在任何事情上可能出现一些差错。所以呢，这样的一些人就开始自我设障来求自尊的安宁，所以人们就开始自我毁灭，要么赢要么死。

如果说你的伴侣就是那个总在亲密关系当中自我设这样的男性，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首先可以问问自己啊，他值得你做些什么吗？虽然我们在试图拆解这样的心理，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必须要

面对这样的伴侣，我们必须要全盘的去接受他们，试图改变伴侣人格里最基础的问题，或者是容忍一个人格上有巨大缺陷的伴侣，其实都不是我们所鼓励的一个做法哈。一个有严重自我毁灭倾向的人应该是交由专业的机构来拯救的，而一个值得你做些什么的伴侣呢，他应该是满足几个条件吧。就首先第一个，他并没有太多直接或者是间接自我毁灭的行为，比如说他是关心自己健康的，他比较少的从事那些危险的行为，他面对挑战并不会直接的选择退缩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亲密关系他是有真实的需求的，他为亲密关系付出了真实的时间精力这样的一些成本，长期陪伴并不是只有在他需要的时候才出现，愿意被了解，愿意谈他的一些感受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允许男子气概被挑战，他不会因为男子气概被挑战就产生一些暴力行为，他能够认识和承认自己的不足，尊重和认可不符合男子气概的其他人。其次呢，就是你可以挖掘并且鼓励他身上的一些女性的气质，像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女性气质呢是保护人们免受自我毁灭侵扰的最好的一个保护罩，所以呢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经常的鼓励和发掘对方身上的一些女性特质，拆掉系统性的女性气质的羞耻感，提供一个她能够安全表达的氛围。你可以跟她说，我很喜欢你一直跟我分享你的脆弱，你可以多跟我说说，或者是知道自己不舒服而且说出来，这个才是真男人。就是你去强化他已经出现的部分，赞扬他在关系中的投入、觉察、柔软。比如你刚刚那样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被理解，或者是你记得我在意的一些小事儿，其实我真的很感动。最后呢，给你们的相处可以立一些规矩啊。在亲密关系当中自我设障的一些男性呢，其实很多都是因为难以预测行动的后果，他担心后果对自己的自尊产生影响，所以就会选择不行动。所以在一些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些明确的相处规则，对于一些简单的或者是我们特别看重的事情进行约定。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生日要过，你送什么样的礼物我都很喜欢，在我难过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该说什么，那你可以抱抱我。如果说你真的很忙，或者是你心情很不好，你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你可以明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些约定呢，其实是可以帮助对方减轻一些因为恐惧后果而带来的行为阻滞，从而呢会减少他们的自我设障行为，这个也能让我们自身免于猜忌。自我设障和自我毁灭的行为呢，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哈，自我设障呢，它既是自我毁灭倾向的表现，又经常是保护人们免于自我毁灭的方式。在相处当中，自我设障有的时候呢是伴侣们害怕这段关系会走向毁灭的一种自我防御，所以呢时而招致关系的毁灭。每个人最后都是会毁灭的，人和人的关系但是是不一定的，至少在死亡将我们分开之前，不要让我们所珍视的那些关系遭受到一些无妄之灾吧。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醋醋，怎么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2: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安娜卡列尼娜开篇有一句话哈，人尽皆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确哈，家庭的不幸呢来自里里外外，每个家庭的不幸都是具有独特性的。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用到婚姻关系上，说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那这个就比较武断了。婚姻当中的不幸真的是有无穷多样吗？其实不然哈，有一些西方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发现，在婚姻关系当中最频繁的带来冲突的其实就是三个领域：家务事、花钱方式和性。这个结论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困惑，那难道那些传说当中的五花八门的原因，比如说什么缺乏共同话题呀、三观不合呀、性格差异呀、家庭暴力呀、婆媳关系、儿女的教育方式、赡养老人，这些都不重要吗？其实哈，大家对于性作为影响伴侣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可能并不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于家务分工、花钱方式的致命性大概会觉得言过其实了吧。即使你是一位已婚的人士哈，即使你和伴侣的冲突就出现在这几方面，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可能就是那个例外呢。但是如果根据调查数据中看到的情况来对比，家务分工会走到心理咨询室里来咨询的访客大多都是城市白领人群，对于其他人群的情况会走到心理咨询室里来咨询的访客大多都是城市白领人群，对于其他人群的情况呢，可能它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所以更准确的来说啊，在城市白领人群当中，家务活是婚姻关系中最容易引起冲突的领域。直觉上哈，城市白领夫妻双方都是有工作的，可以购买家用电器和外包服务，甚至养孩子的事情也经常会交给孩子的祖父母，家务活已经比传统社会当中大大减少了。如果在家务事上共同分担，哪里还值得为此发生冲突呢？但是事实上这方面的冲突依然是不少的，哪怕说出门倒个垃圾，这个谁做的多一些谁做的少一些都可能会成为矛盾的来源。所以是现在人太斤斤计较了吗？可能是，但是又可能不是。当你发现那个抱怨对方不倒垃圾的人却非常乐于天天做饭，哪怕做得很难吃他也不肯交出掌勺的大胃，却从不在这方面抱怨对方，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斤斤计较的幕后推手他是情感需求，想体验到被照顾，渴望公平。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认真研究下去呢，其实可以把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乃至政治学一个一个的牵扯进来。那你像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这个传统社会哈，这个问题呢相对没有那么突出，是因为那个时候呢男人女人做的事情它是差异化的，而且不论是田间劳作还是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它都不是什么轻松次要的工作，只有那些极端自恋的人才会把对方的劳作看得是无足轻重的。那个时候哈，如果说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那可能这一家人全得饿肚子，丈夫呢必须马上的赶到老丈人家把这位做饭的菩萨接回家，

那个时候的男人呢是真的不会做饭，当然用过去的标准，现在的男人女人可能都不太会做饭。把一块腊肉从房梁上取下来，然后处理到能放到嘴里这个程度，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那如今的时代，在都市商品社会当中哈，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其实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劳作呢，分成了两个部分，就是工作和家务活。那工作哈，它首先肯定是被赋予了无数的意义，比如说经济收入、事业发展、社会地位、身份标签、人脉关系、创造力和挑战。而家务活和工作比起来，好像就有一些微不足道，拿不上台面了。况且工作呢，是金钱和财富的唯一来源，在家庭之内也是拥有巨大的话语权的。那么在家务活这件事儿上，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平等合作呢？这个是不是听起来很棒？但是操作起来哈，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人们在单位里与人合作共事，尚且还矛盾重重，需要有领导去平衡、去带领、去管理。两个伴侣组成的无领导小组，试图合作共赢，结果呢，往往就是我嫌你这个土豆块切得太大了，然后你嫌我汤里放的盐太多了。缺少差异化的合作，最容易以散伙来收场。两个上班族共同的分担家务，其实呢是大大增加了婚内的矛盾。有的时候两个人形成的自发秩序被爱挑剔、气场巨大的一方强势控制，那另外的一方肯定就会想落荒而逃。

既然说家务活这么容易引发矛盾，那能不能用包容、体贴、共情、理解来化解婚姻内的这种冲突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对人的成熟抱有太大的期待。有的时候伴侣之间争吵的目的啊，就是想让对方能够更加包容、更加体贴、更加之类的哈，结果呢就是适得其反。其实最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呢，依然是差异化。如果说伴侣两个人对家务活的兴趣点是有明显差异的，那真的是谢天谢地了。比如说一个人非常喜欢做饭，喜欢修理家用设备，喜欢装饰房间，另外的一个人呢更加愿意洗碗、拖地、洗衣服，这样的兴趣互补啊，功能互补，职责清晰，在家务方面的冲突它就会明显的减少很多。所以那些在相亲市场上举棋不定，在学历、身高、家庭背景等方面百般挑剔的人士哈，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舍本逐末，没有抓住一个重点。当然完美的互补并不是太多见的，那在并不互补的地带，双方愿意带有智慧的去找到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把双方都不太擅长的事情外包，或者是轮流来完成。在家务活这个事情上呢，性别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在生活当中你会观察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丈夫回家瘫在沙发上，脱下的袜子就扔在脚边，冰箱里明明已经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妻子下班之后还是要买很多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会从道德层面上去评价哈，说这个丈夫好邋遢，这个妻子不会过日子。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丈夫在单位里扔一张废纸，可以走过10米的走廊并不嫌远，这个妻子在单位办公室的冰箱里经常是空无一物的，你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一头雾水，为什么这么奇怪。这些现象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归因到以狩猎、采集和迁徙为特点的智人基因。在休息的时候把鞋子之类的东西放到手能够够得着的地方，那真的是野外狩猎者的一个好习惯，这个习惯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而女性呢就会更加擅长于清洁积累，对物品分门别类储藏这些事情。男性也会更加天然的喜欢清洁积累储藏别类，但是跟女性相比哈，如果没有经过刻意的训练，那这个精心的程度是会差很多的。那反过来说哈，像修理工具啊、制造物品呢、啊、那这个就是男性天然热爱的一个领域了。当然这个只是群体差异，他一定有一些男性是非常擅长清洁积累，对物品分门别类储藏的，也一定会有一些女性她在制造和修理工具方面是有极高的天分的。之所以要提醒大家考虑性别的差异啊，其实本质上呢还是想要跟大家说，每一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属于天性使然，我们在尊重天性的情况下然后再谈改变可能会更有效率。

有一位研究婚姻现象的美国心理学家长期的观察伴侣冲突，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是伴侣们69%的冲突都是永恒的，是无法解决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伴侣之间的分歧会一直一直存在下去，他并不会通过争吵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呢其实可以认真的观察一下父母啊，他们争吵的主题是不是基本就会围绕着厨房做完饭之后收拾的够不够干净，没穿拖鞋应不应该进入客厅，米饭做多了还是做少了，回锅肉是不是应该做的再肥一点还是应该再瘦一点。从我们有记忆开始，然后到今天早上，好像这些事情依然都在发生，激烈的程度呢，随着年龄变老，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下降。专家指出说啊，这69%的分歧呢，不是用来解决的，但是沟通方式是决定了伴侣关系，是以散伙来收场，还是能够持久下去。影响沟通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伴侣的那些非常令你抓狂的行为。我之前也会听我朋友分享，她说当她从沙发底下扫出一只她老公的袜子，正要发火的时候，她转而去想，哎，其实她老公做饭还是挺好吃的。再比如说之前听过一位男同事分享啊，他说每当我从我家那个储藏室拿出烂水果扔到垃圾箱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这个女人要是生活在狩猎部落时代，她会是因为这种储藏癖让一家人在漫长的冬天幸存。所以在我看来哈，这些想法呢并不是一种自我欺骗，甚至不是自我解嘲，它是懂得了世界的真相之后必然产生的那种豁达和宽容。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这些理论过时了，因为要不了多久大部分家务都会由人工智能来承担了，家务活对伴侣关系它就不会再有一些致命的影响了。这种想法呢，其实是严重的忽略了人类本能的根深蒂固性。真的，将来的伴侣如果想在家中双双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技术这个层面上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两个一起躺平的人类，他是很难产生持久的依恋之情的。人是需要一起做一些什么才能够维系连结，比如说一起去看望老人，一起养育孩子，一起去规划一次旅行，约朋友小聚，出门遛狗，给家里添置一件运动设备，或者就是考虑给客厅换一种盆栽。这些无穷无尽的事情其实都属于家务活。人类本能呢，就是依靠这些跟工作比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事情，然后来维系情感连接，体验生活本身的乐趣。当技术消除了一部分家务劳作之后，一定又会产生另外的一些家务活。有家务活，它就会有分工和公平这个问题，它就会有情感渴求和关系需求通过家务活动被满足或者是被压抑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啊，《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

跟大家呢分享健康医疗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前沿的资讯，也包括呢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和心得。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我说一件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嘛，就是像我这个年龄啊，就过了中年以后，现在有一个词儿啊，就是形容我这个年龄的人叫神灯啊，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挺有意思，网络用语啊，我随便的就是借来用一下啊，就是我这个年龄的这个人啊，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经常会开一些玩笑，我觉得这个玩笑它不是那个低俗的玩笑啊，就是经常开玩笑啊，开玩笑呢经常说的是什么呢，说你这一看你就肾虚啊，就是这个肾虚呢就成了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个年龄的这个男人当中的好像那么一个代名词吧啊。说这个肾虚那应该表现在哪儿呢啊，然后大家都会举出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啊等等，你别说呢啊，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啊，就我这个年龄的人坐在一起这个吃饭啊，就是神灯们坐在一起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就哎呀坐一会儿腰疼，你看我就知道你这个肾不好，肾虚啊，你得补啊。你看这话里面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更多的是一个玩笑的话啊，它不是那么低俗，但是听起来好像就是很别扭啊，好吧。然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如果说你到这个比如说你要是看这个老中医的话啊，老中医呢给你摸摸拜啊，基本上呢也会说你这个，他问一些症状啊，晚上这个出不出汗啊，出汗啊，腰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哎坐的时间久了之后就疼是吧，啊有嗯，你这还是有点肾虚啊，嗯是吧，基本上呢也会用这样的一些这个词啊，所以呢这个肾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你就很难能讲明白。你说这个西医呢好讲，说你这个肾它就指那个肾脏对吧，它就指肾脏嘛是吧，那么肾脏呢它相对呢来讲呢它有一些这个指标的在里面，你化验尿常规也好什么的啊，里面有20多项啊，还有10多项的这样的一些指标呢，它上面都有这个数字显示。可是这个中医呢，你要说肾的话呢，就很模糊啊。然后中医会说呢，啊，我们这个中医讲的啊，这个肾虚呢，它这个肾呢，不是指单纯的这个肾脏啊，它是指整个的这个系统啊，包括整个的这个生殖系统，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啊，的的确确是有道理。但这当中呢，不乏有一些这个遗传。啊，我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讲过了，说这个吃啥补啥，你这哎这你这肾不好啊，你这个肾虚，来整俩大腰子，大概就是这句话啊，就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里面得有一个戏谑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朋友之间的相聚在一起互相开玩笑，它不涉及到一个低俗。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肾虚的一些谣言啊，就是讲给大家听一下，作为一个科普的知识呢，大家呢这个了解一下。辟谣之一呢，就是男人腰疼就是肾虚啊。说坐久了或者走的这个时间长了，哎呀，我这腰不舒服，哎呀，有点发板啊，然后就是肾虚啊。其实不一定啊，腰痛有可能是肾脏疾病啊，它那个疼呢是在里面啊，比如说肾结石导致的。啊，他确实他的腰部有疼痛感，那更多的时候呢是你腰部的肌肉劳损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导致的。哎，你比如说腰间盘这个膨出啊啊，还有这个啊是吧，腰间盘之类的啊，或者是关节方面的啊，让你有这个腰疼啊，尤其是这个腰肌。所以呢我们经常比如经常有人说啊这个腰疼，那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是那个肌肉疼还是那个骨缝的这个关节疼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疼啊，是在里面疼还是外面疼，哎呀他说我也说不清楚。那么在这里就告诉大家，你这个腰疼它不一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肾虚。那么同样
夜尿频多的话，那么年轻的男性呢，有可能是前列腺炎啊，前列腺炎导致这个发炎嘛，导致他这个肥大，然后呢刺激你，然后就导致你这个夜尿频多。而中老年男性呢，则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啊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导致的，是吧？那么这些疾病和肾虚的症状呢，可能相似，但是治疗的方法却不一样，所以呢，需要先明确病因，根据实际的情况，然后做治疗，这才是最好的。你就说我这个腰疼疼的不得了，啊，你一定去到这个医院去看一下。我在这里还真的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本人的这个父亲，啊，前列腺癌，啊，大概抗癌已经有，18年到现在有8年的这个时间，有8年的这个时间。其实前列腺癌并不是很可怕。那么到现在来看，现代的医疗技术以及药物啊、生物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生物制药方面的这个发展啊，那治疗前列腺癌的这个一线、二线类的这个药物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就是控制疾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最后呢，前列腺癌已经不算是所谓的恶性的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症了啊。那么你控制住了之后，我讲这个啊，不是通过这个手术的这种方式啊，控制住了之后呢，那基本上呢，这个前列腺癌就变成了一个慢性疾病，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谢啊，当代的生物制药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它会有很多的药物呢供你选择。好，我来说这件事情。那么在真正的发病之前呢，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就是腰疼、背疼。我记得我陪家父呢，应该是到医院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什么核磁共振，又是这个拍片，拍了很多的这个照片。那最后呢，得出的这个结论呢，就是什么呢？说哎呀，老年性的这个什么退行性病变，然后骨质什么疏松啊，或者是增生啊，等等等等等等，对吧？然后就没当回事儿嘛，又是补钙，又是这个那的，但是呢，一直也不见好。那么最后呢，他是因为其他的一个原因啊，然后住进医院，然后就查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就是 PSA，是不是 P 是 PSA 啊？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前列腺的一个抗原的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呢，正常人是小于四，0到4，可是家父的这个 PS 值呢是达到了3600，啊，可想而知，达到了这个3600。然后最后呢，经过骨扫描之后呢，就发现癌细胞呢已经怎么样，已经进入到他这个体内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尤其是在骨头上，那超级的骨显像。然后我就看那个片子上啊，那各种各样的小亮点在腰部就有。那实际上他的腰疼呢，是完全是因为什么前列腺癌。癌细胞呢，已经是扩散到了这个骨头里面了，就导致他腰特别特别的疼。那后来经过这个保守治疗之后呢，哎，情况就得到了这个缓解。那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手术啊，一直是服用这个一线、二线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很好的，所以这个腰疼不一定是什么肾虚，是吧？好吧。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谣言二啊，性生活不和谐就等于肾虚，是吧？所以先不要盲目的乱扣肾虚的这个帽子。性生活不和谐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包括这个心理因素啊，也包括呢这个比如说勃起障碍这样的一些原因啊，等等等等。那么它也可能是夫妻配合方面的一些因素，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方法啊、技巧的原因导致的，它不一定是肾虚啊。好，这是谣言二。那么谣言三啊，说只有男人才会
肾虚是这样吗？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男女都一样。女性肾虚除了产生腰酸背痛、夜尿频繁等不适的症状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月经初潮晚来，啊，月经量减少、停经，还有月经之后呢，不定期、更年期的时候呢，出现潮热、盗汗、失眠、关节疼痛等等，都可能与肾虚有关。这个肾虚呢，是指什么？是指啊，我们说中医所说的啊。好，谣言四，黑色的食物呢一定补肾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好吧，黑色食物呢是指啊自然颜色相对比较深的一些食物，中医认为黑色入肾，多数黑色食物呢是补肾精的一个黄金食品。那临床指南医案当中呢，有肾气散瘀不收，非淤血积气为病，宜用大方。啊，宜用大全方，什么叫乌鸡煎丸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宋代医学全书啊，叫《肾气总录》当中，以乌鸡鱼汁儿和丸治疗肾痨失精的一个记载，唐代外台秘药方有用乌豆乌发的这样的一个记载，说《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也有黑米制鸡泼燕啊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至于呢，这个黑木耳啊、黑芝麻啊、黑荞麦啊、桑葚呐、啊，还有这个板栗啊等黑色食物补肾益精的一个说法呢，也广为流传。那可以说呢，大多数的黑色食物具有补肾益肝的保健的作用，不过也不能以偏概全。不同食物的具体的性质呢是不同的，比如说黑米，乌鸡性温，啊，补肾阳虚啊，这个补肾阳虚效果非常明显。那黑芝麻性平，补肾补肝润发养发；黑豆性平，补肾活血解毒；而黑木耳、紫菜、海带性寒凉，夏天可以多吃，冬天呢则少吃。那以上的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肾虚就这么补》啊，这是一本书啊，这个当中来的啊，我想呢，这一本书里面更多的内容是有关什么？有关中医的这个食疗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不是盒子在这里瞎编啊，以上的所有的内容呢是来自这本书里面，啊，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到书店里啊去买类似的这样的一本书，是吧？在家里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嘛啊，我觉得这个食补，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食补呢，就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食补啊，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东南亚啊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流行，甚至什么呢？就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草本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呢，啊，比如说在北美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呢在南美的一些地方呢也都有啊，比如说南美。大家都知道啊，南美产什么啊？玛卡，大家还记得吗？玛卡，我觉得这个玛卡，这个前几年还特别的这个流行，啊，据说这个当地人也都把，因为当地人都吃它嘛，啊，大家就会觉得很好啊，等等等等。就是食谱有很，就是不仅仅是在中国啊，在其他的地方也是有的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这个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好吧？好，那这个说了这么多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啊。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啊，《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在节目当中呢，何子是跟大家一同分享啊医疗方面的这个前沿的资讯，也包括呢专家对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建议和心得，好吧？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讲肾吧，好吗？好吧，今天这个主题呢全是关于肾的啊。有人说你为什么老关注这个肾？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在前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肝脏和肾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老模范。有人说，哎，老模范不应该是那个，不应该是这个心脏吗？我说真的不是。心脏啊，你稍微有点什么东西的话，你就马上就能表现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吧？啊，是吧？你已经稍微疼了，哎，心跳不舒服了，你马上能感觉出来。可是肾脏和肝脏，它在开始有一点点小毛病的这个时候呢，你根本感觉不出来，根本感觉不出来，它是无痛感的一个脏器。所以它，而尤其是这个肾，你其他的这个

是这样吧，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不舒服，你马上能感觉出来。可是肾脏，它有一点小毛病的话，你是感觉不出来的。就是为什么啊？我国有130万啊，不是有130万啊，大概是有，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这个数据啊，130多万的，这个透析的啊，这样的一些病患啊。然后呢，大概是有1.3亿左右啊，这个各种肾病和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而肾功能不全就是到第四期、到第五期、到末期的时候呢，那基本上他们也是啊，到了这什么斧头啊，或者是噱头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啊。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事儿？那为什么你看啊，有很多的这个尿毒症的这个患者？发病的时候，就是当发病之后呢，送到医院就发现已经肾衰了，然后马上就要进行什么，进行这个噱头。因为在这之前一点感觉都没有，发现的时候就晚期了。他不像有一些人，他已经发现了之后呢，最后呢转化成这个慢性的这个肾病啊，然后呢不断的控制，不断的控制，那最后呢控制不了，最后慢慢的走向了这个末期。其实还有很多人啊，不能说这个大多数，还有很多人一开始没感觉啊，可是一发病的时候就是肌酐就造了好几百啊，这个400以上的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就一直说这个肝肾有的时候我们对它太忽略了，我们胡吃海塞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呢胡吃海塞，还经常喝酒啊，还经常抽烟等等等等，这些呢对肝和肾的这个伤害是特别大。但是呢肝肾呢它又不能马上的表现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肝和肾真是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模范啊。所以可能讲这方面的内容呢可能是更多一些啊。好，我们接着继续啊来讲啊补肾的一些这个食品吧，或者是这个食物吧啊。就是说补肾益肾啊，到底该吃一些什么？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啊，今天呢再跟大家讲另外的一些内容啊。有10种食物呢啊是非常好的。第一就是山药，山药可好了，山药是山中之药，石中之药，不仅可以做成保健品，而且还有调理疾病的药用价值。山药味甘性平啊，味甘性平，性温，归脾肾肺经，具有健脾补肾、益胃补肾、固肾益精、聪耳明目、助五脏、强筋骨、长治安神、延年益寿的作用。脾虚腹泻、肺虚咳嗽、肾虚梦遗、消咳、小便短频、妇女带下及消化不良的慢性肠炎等患者呢，哎，应该多吃一些这个山药。山药真的是很好，但是山药一定要蒸熟了，一定要煮熟了啊！要蒸不熟啊，煮不熟啊，这个山药里面啊也有一些这个什么植物酸碱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啊，对这个身体呢也特别的不好。另外我还要说，山药里面，大家一吃山药就知道吧，那黏糊糊的吧，哎，那东西它是好东西，那东西进到胃里面之后呢，它给你一种保障感，它同时呢还真就是一个什么呢，很好的一个减肥的这个食物，真是这样的。山药啊包括芋头啊，这种黏糊糊的这个东西啊，有的人就说哎呀，还想保持还想有这个，就是你虽然是节食吧，但是你也得保障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充足啊。所以我建议啊，什么山药啊芋头，我觉得这都是一些这个好东西啊，尤其是这个山药对肾也非常非常好的。在人类所需要的18种氨基酸当中，山药含16种，其中的七种为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什么叫氨基酸？什么叫蛋白质？蛋白质就是这个氨基酸的存在方式

啊，就是说，很多朋友大家都知道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粉啊，蛋白粉里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各种氨基酸啊，它的一个固体的一个表现。它到了胃里之后呢，哎，经过胃酸的分解，就分解成了各种各样的酸。然后说，人体要这些酸啊，这些氨基酸干嘛？合成各种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它在脏器里面，在血液里面啊，等等，啊，它有好的这个作用呢。说你没有蛋白质的话，人体的这个就不存在了啊，好吧？所以呢，山药含有什么粘多糖，还有淀粉酶啊、粘蛋白、皂苷、游离氨基酸以及多酚氧化酶等物质。粘多糖可以刺激和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具有抗病毒、抗肿瘤、抗衰老的作用，淀粉酶可以促进肠胃的消化，补脾胃，同时粘液所特有的粘稠质可以对胃壁形成保护，减轻胃黏膜的压力，有利于保护胃部。另外，山药特殊的粘蛋白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防止脂肪沉积在血管壁上，保持血管的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是吧？同时呢，山药呢还有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和调节血压的作用。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是要跟大家说一些这个饮食的一个禁忌吧。所以呢，这个山药啊，经常是用这个枸杞啊、桑葚等这样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煮成茶或者是汤来饮用，可以补肾强身，增强免疫力。那山药呢，也适宜呢这种腹胀、还有脾胃虚弱、慢性肠炎、长期腹泻者，还有糖尿病患者呢，不可一次过量的进食更多的这个山药，因为山药里面可能有大量的什么，大量的淀粉啊，淀粉最后呢也会转化成糖嘛，对吧？所以呢，食用量较大的时候呢，哎，应当减少主食的量。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说这个黑豆啊，黑色的东西干嘛都可以入什么入肾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黑豆大家都知道啊，那个黑豆那个豆啊，它那个形状啊，长得也像肾，哈哈哈，是吧？它很微小的一个肾啊。然后黑豆食物呢，大多数对肾脏呢有补益的作用啊。黑豆啊，味甘性平，微寒无毒。归脾肾经啊，中医学认为黑豆这个豆类乃肾之谷，黑色属水，水走肾，具有补肾益阴、健脾利湿、活血祛风、清热解毒、滋阴养血、补虚乌发的功效。水肿、肾虚者啊，宜多食用。大家都知道这个。豆里面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啊，高蛋白嘛。啊，我们说另外一个豆类，就是我们说的大豆。我们东北呢，一般叫什么大豆啊，或者叫黄豆什么的，是吧？那这个大豆里面除了含油脂之外，它含的更多的是什么？含的更多的是，对，植物蛋白嘛，对吧？黑豆具有高蛋白、低热量的一个特效，蛋白质含量呢是超过45%以上，易消化，对满足人体对蛋白质的一个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啊。黑豆的脂肪含量是16%，主要含不饱和脂肪酸。吸收率呢高达95%，除了满足人体对脂肪的需求之外，还有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作用。黑豆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黑色素以及卵磷脂等物质，其中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含量更高，具有营养保健的作用啊。粗纤维的含量也较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预防便秘。黑豆当中的异黄酮能有效的抑制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肠癌，对防治中老年骨质疏松啊，疏松，哎，我这个嘴瓢啊，骨质疏松
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帮助。那饮食当中呢，有一些这个禁忌啊，这个黑豆适合脾虚水肿、肾虚耳聋啊、腰痛、腰膝酸软啊、白带频多、小儿夜间遗尿者食用。黑豆不要与蜂蜜、红糖、鸡蛋同时食用。黑豆当中的这个食用方法呢也有很多，那么建议平时食用黑豆的时候，最好煮熟了或者是做成豆浆啊、这个豆腐等豆制品之后呢再食用。另外，豆类当中呢，含嘌呤较高啊，会造成尿酸代谢的障碍，所以痛风患者不宜过多的食用黑豆。好，我们来说一个这个韭菜吧，啊，春天的第一把韭菜啊，然后大家还记得吗？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入秋的第一杯什么奶茶，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啊，入春，第一把韭菜，那特别的鲜嫩嘛。现在的韭菜就已经很老了，那韭菜这，哎呀，你就干炒什么都不放都好吃，啊，那而且呢特别下饭。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入伏之后的韭菜就有点，哎呀，干老啊，确实是。啊，韭菜呢，这个民间有个说法叫什么？回阳草，对吧？什么叫回阳草？啊，懂的都懂嘛。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秋天呢，它冒出来这个，不是，春天刚入春的时候呢，哎，冒出来这个第一茬这个韭菜，啊，有人说这个入春你是指什么？我说这个入春呢是指什么？指黄河流域。那这个北方的入春的话，真正的这个春天的话呢，还是得到这个4、5月份是吧？就是入春的时候，第一把的这个韭菜你给它割掉了之后呢，哎，你在市场卖个好价钱，大家呢也吃个新鲜是吧？就是你割完了，哎，哎，过了这个10天半拉月，哎，你会发现呢，它又长起来了。是吧？然后你再割一茬，哎，过两天呢，哎，它又长起来了。所以呢，它民间呢有一个说法叫"回阳草"，是吧？然后东北的烧烤一定要有烤韭菜，那配上大腰子啊，啊，说对这个男人补肾的是有关，那这个有好处的啊，确实如此啊。韭菜啊，味辛，性温啊，具有补肾温阳、益肝健胃、行气理血、润肠通便的功效，肾虚阳痿、胃寒腹痛啊，反胃啊，还有这个胸痞疼痛等等啊，适合这样的人多食用。春天是吃韭菜的最好的时节，能养肝生阳，提升人体的免疫力。好啊，我们就要说一说韭菜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有什么呢？维生素 C、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胡萝卜素，碳水化合物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矿物质，还含有大量的粗纤维，每100克韭菜含1.5克的纤维素，比大葱、芹菜都要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有效预防便秘和肠癌的发生。对于一些脾胃虚寒或者是肾阳虚弱的便秘者来说，可以起到通大便的一个作用。所以韭菜还有叫"洗肠草"之称，你看多有意思啊！所以在民间，你看看韭菜呢，有各种各样好听的名字啊。我刚才说了一个叫回阳草，还有一个洗肠草。同时呢，韭菜呢又能减少人体对胆固醇的一个吸收，所以起到了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冠心病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其中所含的挥发油以及含硫化的含硫化合物，它散发着独特的辛香的气味，具有促进食欲、杀菌、消炎和降低血脂的一个作用。那饮食有一些这个禁忌啊，等等，跟大家说一下啊，韭菜适合脾肾阳虚的患者食用，可以起到补肾、温阳、
健胃行气，

助消化的作用。《本草纲目》当中还记载，非韭啊，不是非啊，韭菜多食则神昏日暮暗，酒后犹记啊，就是韭菜的粗纤维较多，不易消化吸收啊，所以一次呢不应该吃太多，最好控制在一顿100到200克，就是4两最高了啊，2两到4两，不能超过400克，就是不能超过8两。那韭菜偏热性啊，多食会上火，有阳亢、口舌生疮、咽喉干痛以及手脚心发热、盗汗等阴虚内热症状，以及患有眼疾者不宜多食用。另外，隔夜的熟韭菜也不宜食用。韭菜不能与菠菜、牛奶啊，还有牛肉啊、蜂蜜啊同食啊，不是说它们之间什么相克啊，不是指这个原因，就是。这个，你这边吃完韭菜了，你比如说，你要是喝点这个牛奶的话啊，就有可能会什么呢？导致一些腹泻这样的一个作用，不是它有这个食物的相克相性，什么相克相生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懂我的意思啊？不是说他们之间你吃了牛肉就不能吃韭菜啊，就是不要多吃啊，它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像就是感觉这个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啊，但并不是说呢他俩就是死磕的啊。好，我们再说一个，就是黑木耳啊，黑木耳味甘性平，入胃大肠经，具有凉血活血、益气养血、补肾强身啊、润肺润肠润燥的一些功效。气虚或血热所导致的腹泻、崩漏、尿血、牙龈疼痛、脱肛、便血者。宜多食用，这是黑木耳。黑木耳啊，是著名的山珍啊，是至优味美的胶质食用菌和药用菌，营养丰富，可素可荤，可食可药，有"素中之荤"的一个美誉。这个黑木耳它好吃啊，这个好吃到什么程度呢？你给它发好了之后呢，哎呀，就是拿锅里面一炒，你都不用放肉啊，你都会觉得，哎呀，这个炒出来这个东西这么香呢啊。啊，我有一次我在哪儿啊？我还第一次呢吃过这个烤木耳，有这个烤木耳的，也非常香啊。这个泡好的这个木耳，哎，刷上油，慢慢的这个烤一下，那我觉得也非常好吃啊。黑木耳啊，我刚才讲了，它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蛋白质含量丰富，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以铁的含量呢是最为丰富。每100克干木耳当中含铁高达185毫克。那很厉害的了啊，是猪肝的7倍，肉类的100倍，故被誉为食品当中的含铁冠军，是缺铁性贫血患者的佳品啊。就是贫血了啊，什么叫贫血呢？啊，有一个症状就是你血红细胞那个比较，这个血红蛋白比较少的，哎呀，在这个地上的这个蹲着啊，蹲着，然后一站起来，哎，你就迷糊啊，这叫什么呢？啊，我们一般认为这个症状就是这个贫血啊，贫血呢就是什么呢？铁里面啊，这个血液里面含，我们认为什么吃猪肝呐、啊，动物的血啊，包括什么啊，包括这个吃木耳等等，我们认为什么吃猪肝呐、啊，动物的血啊，包括什么啊，包括这个吃木耳等等，实际上呢，黑木耳的这个含铁量呢是高过猪肝。好，植物当中的含铁最高的是什么？来，大家说一说。对喽，有人说是大枣，错了，不是大枣。就是很多的这个女性啊，尤其是在这个生理期的时候呢，用大枣啊或者什么的这个煮水喝啊，放点红糖，然后这样的就是补铁啊，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不是啊，樱桃的含铁量是最高的，樱桃含铁量是最高的。当然也包括这个车厘子啊，我就说嘛，为什么有很多女孩子特别愿意吃这个樱桃或者是车厘子嘛？原因你看还是有道理的嘛，木耳也是如此，好吧？那现代的药理学的研究呢，就表明啊，黑木耳具有抗凝血、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增强免疫力、降血脂、防辐射、抗衰老的一些作用。
经常食用黑木耳可以养血助。

盐，能令人肌肤红润、容光焕发，并可防治缺铁性贫血。黑木耳当中呢，嘌呤啊叫腺嘌呤核苷，有显著的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具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效果。因此呢，黑木耳还是中老年人最优良的保健食品。黑木耳当中呢所含有的成分呢具有抗肿瘤的活性，对某些肿瘤有一定的防治的效果。黑木耳当中的胶质可以把残留在人体消化系统的一些灰尘杂质吸附集中起来排出体外，从而起到了清肠叫清胃涤肠的作用，对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等内源性致异物也有比较明显的化解的作用啊。饮食当中的一些禁忌啊，就是黑木耳对肾性贫血、肾结石、肾虚体弱的患者是很好的食物啊，腰腿酸软啊，肢体麻木啊，贫血、高血压、冠心病啊、脑血栓等患者呢，应该多吃一些。浸泡干木耳最好呢，要换到2到3遍水，啊，你不要为了省那点水，或者是你懒到什么呢？哎，你就是放一次就行了啊。比如说晚上啊，晚上呢这个把它泡上了，泡上了啊，放冰箱里啊，第二天早上呢啊，直接再冲一遍，然后就拿出来就洗。泡的时候呢，最好要泡什么？泡这要换2到3遍水啊。那么最大的限度呢，就是会去除什么有害物质。此外呢，黑木耳有活血抗凝的作用，各种出血啊，如痔疮出血呀、血粒便血呀、小便淋血啊，还有妇女崩漏啊、月经过多以及眼底出血、肺结核咳嗽卡血患者，等有出血性疾病的人啊，不宜多食用。那木耳富含膳食纤维，因此呢，容易引发什么腹泻、消化功能差以及呢？脾胃虚寒啊，应该慎重一点。好，还有这个桑葚啊，桑葚是不是这个完全熟透了之后呢，它完全是黑色的嘛？啊，所以说黑色入肾啊，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啊。桑葚呢，就是味甘酸啊，性寒，入心肝肾经，为滋补强壮、养心益智的佳果，具有滋阴养血啊、补肾啊、叫补益肝肾、生菌润肠的功效，主治精血亏损、须发早白、脱发、头晕眼花、耳鸣失聪、失眠多梦、神疲健忘、津伤口渴、消渴、肠燥、便秘等等。肝肾阴血不足者和少年发白、病后体虚、习惯性便秘者宜多食用啊。桑葚呢是味道呢甜中带酸，清香可口，营养价值丰富，具有丰富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脂类、醇类、苹果酸、琥珀酸啊、酒石酸、挥发油、芦丁、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及锌锰等多种微量元素，营养是苹果的5到6倍，是葡萄的4倍啊！所以呢，千万不要看不起桑葚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桑葚的这个价格，有的时候呢，跟那个跟那个叫樱桃啊，本地的樱桃有一拼了啊，是吧？我看过，我记得我还今年这个5、6月份的时候，我看这个桑葚的这个价格，6月份的这个桑葚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啊，也好几十啊，那就大一点的好几十，20-30的也有啊。我觉得小的时候，是吧？这个桑葚的它特别便宜嘛，啊，用那个玻璃盅，大家有没有印象？你小的时候，60后的或者70后的都应该有印象。市场里小贩就卖着什么呢？用那个玻璃茶碗，然后那一碗大概是5毛钱还是几毛钱的，啊，或者是用那什么什么。那用那个破报纸叠的啊，这个一小兜多少钱呢？我觉得小时候桑葚没有那么贵啊，而且那个时候有的人家啊住这个平房的时候呢，啊有的人家在院子里还种这个桑树啊，他也会接这个桑葚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桑葚真的是挺贵了啊，但是现在的这个樱桃园里面啊，很多的。

0: 些这个厂主啊，啊，这个樱桃农场的这个厂主啊，他也会套种什么呢？套种这个桑葚啊。你除了这个到大棚里去摘这个樱桃，啊，摘这个草莓，啊，还有摘这个桑葚的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好吧，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啊，这个。再说一下这个桑葚的这个禁忌啊，就是鲜食桑葚呢是以黑紫色为补益上品，红色次之，因为什么？它没有完全的熟透啊。青色者不宜食用啊，一般成人适合食用啊，尤其是伴有肝肾阴血不足、头晕目眩、盗汗、经伤口渴、肠燥便秘、少年发白、病后体虚、体弱以及过度用盐者更宜多食用，因桑葚有滋阴生津润肠之力，故脾胃虚寒便溏者慎食。桑葚内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它含有一种鞣酸啊，它会影响人体对铁、钙、锌等物质的吸收，所以儿童也不宜大量的食用。因桑葚含糖量较高啊，糖尿病患者呢就不宜多食用了，好吧？我们再说一个，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也非常非常好啊。
1: 看一场白戏，尝一口江鱼。
0: 黑芝麻呢，就是味甘，性平，归肾啊，肝。大肠经具有补益肝肾、养血益精、润肠通便的功效，能柔嫩肌肤、润肤养颜、黑亮秀发、头晕眼花、须发早白、病后脱发、耳鸣耳聋、肠燥便秘者应该多食用啊。黑芝麻含有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还有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卵磷脂以及多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特别是铁的含量呢是极高，也是高钙高锌的食物，钙含量仅次于虾皮儿，脑力工作者应该多吃黑芝麻啊，黑芝麻啊，常吃呢是健脑益智、延年益寿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在各大平台上嘛，我记得一到这个秋冬季的时候，大家都那个吃那个叫什么什么黑芝麻丸，甚至是有跟阿胶一块儿放在一起的嘛。从前有一个嘛大 V 大家都知道嘛啊，他经常会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卖这个黑芝麻丸啊，很有意思啊，就是天后啊，王菲的老公啊，叫什么名字啊，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啊。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黑芝麻的有效成分呢是芝麻素、黑芝麻油，具有较大的药用价值，如调节血脂、降压、抗炎、抗肿瘤、促肾上腺素、保护肝脏、抗衰老、调节免疫、降血糖等。芝麻素具有保护和改善肾功能的作用，特别适合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的患者食用。饮食当中呢有一些禁忌啊，黑芝麻尤其适合叫晕眩眼花、视物不清、腰酸腿软、耳鸣耳聋、发枯发落、头发早白的人食用，也适合产后乳汁不足、身体虚弱、贫血、高脂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老年哮喘、肺结核、麻疹、习惯性便秘、血小板减少的紫癜，还有痔疮患者啊，这样的一些人呢多食用。黑芝麻应该是炒熟之后呢再食用，但是在润肠通便的同时，偶尔也会引发腹泻啊，脾弱便溏者不宜食用。再就是核桃仁了，我记得好像有人说过这个核桃仁是补脑的呀，是吧？结果呢核桃仁也补肾。核桃仁味甘色性平温，入肾肺大肠经，具有补肾固精、温肺定喘，还有润肠通便的功效，肾虚喘咳、腰痛腿软、尿频、遗尿、阳痿、遗精、食力，还有小便不利者应该多食用。核桃仁当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核桃仁当中含蛋白质的量是15到20克，很高了。86%的脂肪呢是不饱和脂肪。

脂肪酸，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维生素 B2 等多种维生素。每天吃3到5个核桃，对人体有很好很好的保健作用。那现代药理学研究就发现，核桃仁不含胆固醇，富含油酸和亚麻油酸。亚油酸可以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以及促进胆固醇的降解和清除。核桃仁内含有多酚类的物质，可以有效地防治前列腺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其蛋白质经酶分解之后，多肽类的物质和核桃油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能够清除人体之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美容美肤，哎呀，好极了！核桃仁富含多种不饱和脂肪酸，是形成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物质。你看，核桃仁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它是形成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它也补脑，又因为形似大脑，所以呢，被形象的称之为益智果。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这个禁忌啊，核桃仁可以生食啊，或者是熟食，或者是什么煲汤。生食营养成分不会流失，核桃仁表面的褐色的薄皮儿也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吃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去掉。核桃仁具有通便的作用，但是核桃外壳煮水却可以治疗腹泻。吃核桃仁比较容易上火，其含有较多的油脂，多食之后呢会影响消化，甚至是腹泻，故痰火积热、阴虚火旺、吐血、卡血、鼻出血以及大量便溏者，应该少食或者是慎食。好，那在这里我要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云南啊，云贵高原啊，云贵高原啊，到这个云南。我曾经去过云南的一个叫什么的地方，还是现在让我想一想啊，这个，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那个地方啊，叫，反正就是啊，呈贡啊，我去这个呈贡啊，呈贡那地方也有这个温泉啊。有次呢，我就到这个啊，不是去呈贡，我是去，抚仙湖那个地方，抚仙湖那个地方啊。啊，那个抚仙湖啊，秋天的这个时候，到南湖当地的这个农户人家，哎，他把那个啊秋天的这个时候，到南湖当地的这个农户人家，哎，他把那个新鲜的这个核桃啊，哎，拿给我们这个招待我们，当地人怎么吃啊？就是那个新鲜的那个核桃，砸开之后啊，皮儿也不剥啊，就把那核桃仁取出来之后呢，蘸当地的土蜂蜜，哎，就吃，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啊，真的是很好。但是啊，我们在这里要说呀，就是那些这个糖友们啊，就不要这么吃了，好吧？糖友千万不要这么吃啊！就是吃饭呢，我觉得挺好。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回到大连之后呢，哎，我也学着他们这样的一个吃法，我觉得也非常好啊，就是生的。你不用这个什么这个炒熟了啊，就生的给啊砸开啊，然后蘸这个土蜂蜜吃，呵，妈吃那个饭后吃那么几块，心满意足，真的是心满意足啊，真的是很好。但是糖友慎用，好吧？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朋友们这个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由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救我卓华，问问你，
5: 守延安，建西北，
6: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赤子心，
4: 我看好你。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7: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夜未央。当城市的霓虹渐渐的褪去喧嚣，当晚风轻轻的拂过窗棂，此刻的你呢，或许正结束一天的忙碌，瘫坐在沙发上放空，或许呢正在回家的路上，耳机里呢需要一段温暖的声音陪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会一起聊聊那些藏在生活里的小情绪，包括那些我们需要认识的一些人。那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在夜色当中同行。现在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老歌，来开启今晚的温暖时光。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一指方寸，雕琢山河，指雕呢是指尖之上的东方美学，是博指承载的匠心的传承。那在我们大连这座山海之城呢，有一位深耕指雕非遗的匠人，以温柔指指眉为笔，那坚守了传统的技艺，又大胆的创新破圈，让古老的指雕艺术呢走出了方寸的书桌，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大连非遗指雕的技艺传承人克拉老师，走进他的匠心的世界，去聆听呢指雕背后的热爱与坚守。好，问候克拉老师，您好。
1: 李阳老师晚上好。
0: 哎，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您自己与指雕的缘分吧。
1: 指雕是我一生当中最热爱的一门技艺，也是一生当中想永久传承下去的一项古老的一种啊文化技艺。但是我是希望这门技艺在自己的手匠人这种手心当中能够发挥出和以往传统技艺不同

0: 同的这种文化魅力，
1: 要有变化，是吧？
0: 要有变化，
1: 也就是说它需要升级
0: 创新，对，要用融合，
1: 是
0: 一直也是想着力在做这件事情，也希望是也很感谢李阳老师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做的这个做一个宣扬，也是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一个讲解，这样的。
1: 我觉得很多人呢也需要呢我们这样的媒体啊，能够把这样的艺人呢挖掘出来，然后把他们的手艺啊，把他们的文化的元素呢通过电波传递到他们的身边，是吧？
0: 对。
1: 那很多人认识您呢是因为精致的纸雕的作品，那在接触纸雕之前呢，您是从小就有艺术的相关的爱好和梦想吗？
0: 在很小的时候也有幸能够接触到这个以前不叫纸雕艺术，也是剪纸艺术。
1: 剪纸艺术
0: 啊，剪纸艺术最早的是因为看到了很美很美的窗花，那个窗花是一个代表红色喜气的一种一种团圆的美好的一种寓意嘛。当节日的氛围配上红红的窗花，这种节日的氛围会烘托得非常绚烂，而且是让就是这些古典的这种美古典的一些纹饰都在剪纸的这些艺术的这些这些展陈里面能够在这种生活艺术当中展示出来，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儿。
1: 是，那您年少的时候梦想是什么呢？
0: 年少梦想的时候就想成为一个一个老的一个剪纸艺术家，当时
1: 从小就有这想法了，
0: 就有这个想法，因为确实是看到一个老匠人曾经也剪过这个那么美的团花，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很美好的坚守下去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挺神奇的一件事儿哈，
0: 很神奇的一件事儿。一团纸，然后在这个一双巧手一把剪刀的运作下，然后剪出这么美的把一些中国吉祥的纹饰一些吉祥的一些图案都通过纸张都展示出来了，
1: 是
0: 非常非常美。
1: 没错，您看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她是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有造诣的这么一个剪纸，不能是艺人，她是会这个，她剪的纸花什么的尤其在一些过年的时候，
0: 对，
1: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爷爷去世，然后呢就他不需要我们到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纸花，他用彩色的纸啊剪成的一盆盆的花，各式各样，太漂亮了。那时候奶奶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
0: 手很巧
1: 啊，对，依然还坚持来做。哇，我说奶奶还有这个手艺呢，包括她手工缝纫的一些这个花啊什么的雕饰的一些物品的东西真的是。其实你看您的笔名叫克拉，是吧？
0: 是
1: 您姓王，这个名字挺特别的，
0: 挺特别。
1: 对，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是否和您的这个艺术的初衷啊，包括创作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那可能是跟这个纸雕艺术是有很大的跨度的，
1: 有关联。
0: 也不是因为纸雕艺术起的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学的珠宝设计然后就觉得钻石是克拉嘛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合自己，然后也一直就叫下来了我觉得无论从自己的这个一生对于艺术的执着热爱，我觉得就像一颗钻石一样，
1: 是
0: 初衷就是像一颗钻石一样，让自己的记忆能够熠熠生辉，
1: 是
0: 这样
1: 啊。确实，你看在我们大连有本土的剪纸还有背雕等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技艺，那在我节目当中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请来了一些老师讲述了他们这个自己的这个技术。那您最早接触传统手工艺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最早是接触，是我非常有幸我住在那个地方离大连那个纸雕就是大连那个背雕厂非常近然后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有缘分然后能够进到这个背雕厂里面，看到了那么美的贝壳，然后经过艺术加工之后变成了艺术品。
1: 是
0: 大连背雕是非常有名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对
0: 更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母亲是大连玻璃制品厂玻璃制品厂的 然后是接触到玻璃最美的这种、工艺，
1: 是
0: 啊，然后那么美的花瓶啊，当时是真的是全是手工拉出来的这样的、玻璃胚这样的啊，
1: 是
0: 非常美，也见到了最美的工艺技艺。然后小时候经常跟妈妈去她的单位，我也有幸见到了，就是玻璃制品厂的工美车间，包括工美展陈的那个，那个展陈大空间，就是展馆那种的，以前的玻璃厂是那个非常出名的，
1: 是
0: 制作的玻璃也非常得到国际友人的喜欢，这样。还有印象深的就是说我周围有一些老奶奶老阿姨，就是在家里做什么呢，就是绣花
1: 啊，绣花，
0: 山东来的，一些老
1: 手艺，
0: 老手艺人，那绣的那个花真的是非常美啊，
1: 是是，
0: 给一些大连绣花厂做这个加工的啊，加工活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对我的这些传统文化我就非常感冒，
1: 就来电了哈，
0: 来电就是很好学，
1: 是，
0: 也安静的看到了，也非常幸运的是能在这么小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些美的东西，传统的这些东西。
1: 那在您没有深耕这个纸雕之前呢，您没有想过自己会深耕一门传统的手艺啊，比如成为一名非遗的传承人呢？
0: 想过
1: 是吧？
0: 想过，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手艺人也算一个匠人，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奖励。
1: 而且作为一个非遗的传承，这个传承这两个字它显得特别特别的浓厚，是吧？
0: 也很深厚，
1: 有味道，对。
0: 对，就是因为传承嘛，需要是一个是老一辈的记忆的传承
1: 承接，
0: 再一个就是新的工艺的那个改良，加上对后辈的一些传播，这些很重要啊。
1: 就回望初心呢，支撑您多年来坚持手工创作呢，深耕非遗的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
0: 就是喜欢剪纸，
1: 就是
0: 觉得对纸张就是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一双手，一双巧手，能够把你心目当中最美的图案，你通过这一张纸，一把剪刀，你可以把山河江海啊，风月花鸟啊，生活当中这么美的一些东西，通过巧手，你可以把它在一张纸上让它活灵活现出来，让它真正的变得一件是艺术品，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儿，
1: 是吧？而且呢，它不只是在继承的传统。而是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再度的一个创作，
0: 对
1: 吧？所以它做起来就让你感觉特别特别的有兴趣，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特别的投入。所以我们常说呢，喜欢就是最好的老师嘛，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您的深爱喜欢促使您呢最终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得挺远的，对吧？那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呢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纸雕的艺术的呢？
0: 就是因为看到了一对团花
1: 哦，团花，
0: 一个老奶奶剪的一对团花，在一个非常美，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午后，然后那个窗花通过那个玻璃嘛，然后光影的那种美，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美，
1: 被震撼到了是吧？
0: 被震撼到了，对。
1: 那你看第一次看到纸雕作品，亲手尝试创作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0: 觉得这个不那么简单，
1: 不那么简单是吧？
0: 对，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双特别巧的手。
1: 是是，你看很多大众啊，容易呢就把纸雕和大连本土的传统的剪纸就给弄混淆了，是吧？
0: 是，很容易。
1: 对，那在您看来的话，非遗的纸雕和普通的剪纸、手工折纸，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又在哪里呢？
0: 纸雕艺术呢是一个比较古老，但是又比较新潮的一门手艺，
1: 是，
0: 它不同于那个传统的，那个我们的剪纸啊，剪纸艺术，包括从工具上面，
1: 工具上也有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传统的就是我们用到的是，那种过去的宣纸、老宣纸、红纸啊，红纸，然后一把剪刀，
1: 嗯，
0: 那么通过折呀，
1: 嗯，
0: 剪就能刻画出你想要的，
1: 是，
0: 这个是一种工具上的一种区分。那么纸雕艺术呢，是要用到刻刀的，
1: 嗯，
0: 是要用刀的，
1: 嗯，
0: 它通过刀去刻画，
1: 哦，
0: 它相对比较会更灵动一些，
1: 嗯，
0: 包括
1: 就它的创造性会更强，
0: 创造性、艺术性。

0: 啊，立体之美
1: 是
0: 啊，可能是像传统的这些这个剪纸艺术呢，嗯、就是单一的，
1: 二维的
0: 比较单一的，对、
1: 嗯，
0: 平面的，
1: 平面的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的艺术纸雕，
1: 嗯、
0: 那么可能就比较这个面就很广很大，
1: 它是有层次的，
0: 很有层次的，
1: 有立体感的
0: 、嗯，而且是有光影变化的、
1: 嗯、
0: 啊，而且更能是让世界，能够走进世界艺术殿堂的、
1: 哦、
0: 包括国外很多艺术大学当中、
1: 嗯、
0: 有一门非常贵的课程就是纸雕艺术、嗯、
1: 是啊
0: 对
1: 哦、
0: 这个纸雕艺术可能完全颠覆我们所认知的就是我们的剪纸、
1: 嗯、
0: 很多人以前就说你剪的是不是就是嗯，卡拉老师给我剪个窗花吧、
1: 哦、
0: 这样的这是其实是不是我们大众认识当中的这个、
1: 嗯、
0: 真正的纸雕艺术，它现在包括现代艺术，它运用的很广的。
1: 嗯
0: 嗯，
1: 无论它加工的艺术手法，包括呢它的审美，包括它对构图的建造，都和过去的剪纸有不同，
0: 都完全不同，
1: 不一样。
0: 它是在这个传统技艺之上，
1: 嗯，
0: 哦，然后呢又经过很多的技术改良。
1: 是，你看纸雕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对于这个耐心呢、啊、手法呀、啊、构图啊、
0: 嗯，
1: 包括审美要求都非常高。那您入门初期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0: 最大的难点就是想突破。
1: 哦，
0: 就是当你剪多了之后呢，
1: 嗯、
0: 你的这个技艺可能就相对比较能够高一些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想去剪一些难度高一些的东西，
1: 是就不想再停留在过去的一个样子，
0: 对，
1: 想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再有一个新的高度，是吧，
0: 新的高度、
1: 嗯、
0: 就是让它更加艺术化一些、
1: 嗯、
0: 而是在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些纹饰之上、
1: 嗯、
0: 然后更加演变出一些让世界能够接受的这些美、这些文化之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当时的这个突破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嗯，那有没有想过要放弃的时候？
0: 很多时候也想放弃过，
1: 实在难以突破。
0: 对呀，而且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克制，就是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就是大家想的是民俗的，
1: 嗯，
0: 可能认为是比较廉价的，
1: 是是是。
0: 我当时就想突破这个，我认为它是高级的，
1: 嗯、是。
0: 嗯，你可以，它可以入这个世界的展览馆当中、
1: 嗯、
0: 去做一些大的展陈，
1: 是，
0: 也可以做大的一些纸雕艺术作品，嗯、
1: 就是你。不想让它只是停留在民俗之间的这种文化，
0: 对，
1: 你更多的是让它走上更高的艺术的殿堂，让世界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的魅力，是吧、嗯、
0: 更多的这样的，让更多世界人民能够感受到我们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1: 是，你看从这个零基础入门到成为专业的非遗纸雕传承人，那您经历了怎样的学习和沉淀的过程？
0: 经历了很长一段漫长的过程，
1: 很长，有多长？
0: 很长，非常长，可能将近20年的时间。
1: 20年的时间啊！
0: 对，
1: 哦呦，那么长时间。那你是自主钻研还是拜师来求学？
0: 以前有老师
1: 啊、
0: 然后就因为他这个那个剪纸艺术嘛，他每个地区的地域代表性不同。
1: 嗯，最开始学的是剪纸是吧？
0: 对、嗯，最早学的是剪纸。
1: 嗯，
0: 剪纸，然后包括这个，你每个地域剪纸它都不同，
1: 风格不一样，
0: 风格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是非常有幸的也接触到一些老艺人
1: 啊、
0: 老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1: 嗯，
0: 也是想通过这些老艺人的这些精湛的技艺当中，
1: 是是，
0: 然后学到他们的精髓，
1: 嗯，
0: 然后再演化成自己想要的这种东西。当时不是说剪纸艺术就是刻纸艺术，
1: 嗯，
0: 它跟这个现在刻纸艺术是现代名词。
1: 我明白了，就是、
0: 最早就是剪纸，
1: 嗯
0: 啊，统称剪纸，
1: 是是
0: 啊。
1: 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刚接触剪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了这一个想法，一个是要它升级，第二个呢是让它怎么变得是更加的有美感，是吧，
0: 是更加
1: 就需要我们去创造了。你看您的作品呢就融入了很多大连的山海啊、城市风貌等这些元素、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在传统的这些剪纸的艺术上我们看不到的，对吧，
0: 是，
1: 嗯，包括呢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就把大连的地域文化和纸雕的艺术来去结合在一起来创作呢？
0: 这个是在我几年以前，
1: 嗯，
0: 我的那个工作室，
1: 哦，
0: 当时就是想做就是把咱大连的一些老建筑，
1: 嗯，
0: 很多人在画咱们大连的老建筑，
1: 是，
0: 也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在展陈咱们，在展示啊、包括在演变我们的这些老建筑这些

0: 文化的这些历史啊，这些在挖掘这些，但是我就想通过，有的人是用画笔画啊，有的人是用各种的手法，包括绣啊，但是我是想通过一张纸把我们这些老建筑刻画出来，
1: 刻画出来，
0: 哎，让更多的人看到啊，我们大连有这么美的，这么原这么有历史代表性的一些建筑，啊，
1: 那我想您可能把大连角角落落都转遍了吧？
0: 是，
1: 咱们大连老房子比较多，
0: 对，
1: 嗯，
0: 大连的老房子，包括那些有历史的，就为这个我还曾经去查过大一些老建筑的一些历史文献资料，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们真要是在刻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对这些文化有一个深度的了解，
1: 是是是，
0: 啊，
1: 你只有了解了，理解了，
0: 你只有理解了，你才有灵感去创作这个，
1: 再去创作它的时候，才会有灵魂的东西展现出来，是吧？
0: 哎，需要把这些老的这些历史的，这个建筑的这种美，包括它所有代表性，你要通过你简洁的这种线条，刻画出来。这个是挺难的。
1: 老师，刚才您说了，那剪纸呢和纸雕呢是不同的两个艺术门类了啊，虽然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又各有不同。那您提到，尤其做纸雕的时候呢，我们在色彩上、图案上发生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纸雕呢，它在运用色彩方面就显得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是吧？那我们在做这些老房子也好，包括一些什么街边那些风景的时候，是否会运用色彩呢？
0: 会用到的，我更多的用到会是套色。
1: 套色，
0: 套色，
1: 哦，
0: 套色用来做我们的这个老建筑，包括风景，它是非常有个代表性。你像正，我们就是传统的剪纸，我们就是红纸，
1: 是，
0: 就是红，
1: 很单一
0: 红色的，
1: 很单
0: 一的。
1: 对，
0: 后来就是演变成蓝色的宣纸，那么也会慢慢有绿色的宣纸这样的，慢慢还会有黄色的宣纸，这都是通过现代的纸张演变。那么那纸雕艺术就不会了，纸雕艺术的它的纸张，它会运化的很多种多样，
1: 更丰富了，是吧？
0: 更丰富，而且这是根据你的艺术创作的题材，再来选择纸张，那是相得益彰的。
1: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因为色彩的丰富，那在运用到我们的技术上面，就显得去能够大展手脚了，对吧？
0: 对，
1: 就不那么局限了。
0: 对，不局限，对。你像有一些彩色的地方，你用单一的纸，你没法刻画出来。
1: 是是是。
0: 那你就可以用点染、渲染的办法，用古老的那种技艺、学到的技艺去把这个结合起来，效果就特别好，
1: 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了。对。
1: 那在您的创作生涯当中，有没有过一件入门时期的作品让您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呢？
0: 就是我最早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我刻画了一个。我的一个小猫，是我小时候养过的一只猫。那个猫，我当时剪了好几版，然后是各种纸张的。后来就是夹在一本书里面，夹在一本书里面，可能时间久了，这书就忘记了，然后就丢失了。就到现在也是觉得挺遗憾的，因为那个是最初的自己的作品，而且是非常满意的作品。
1: 是投入很多的精力，
0: 很多的精力，而且那本书里面可能这一只猫。我剪了不同的纸张就是也是做一个尝试，大胆的尝试，
1: 是
0: 就是颠覆我们用红纸传统的纸张，它呈现出来的艺术性是完全不同的，
1: 不一样的，是吧？
0: 不一样的，对，
1: 这就是纸雕的一个艺术之美啊。那我们看呢，在非遗技艺呢，最怕的就是叫固步自封。
0: 对，
1: 我访谈过那么多的老师呢，我会在他们身上呢，会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尤其年岁大一些的，是吧？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焦虑，就是说如何去创新，如何去保证传统的基础之上，如何再去创新，这是其实挺大的一个课题，
0: 是很大的课题。
1: 没错没错，你看多年来你一直不断去完善自己的技术，那你日常会通过哪些的方式来去精进咱们这个纸雕的技艺呢？
0: 就是只要有时间，或者也是到咱们各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1: 采风，
0: 对，包括是你去参加看各种各样的大型的展览，还有是有幸能够像上海美术馆，有时候它会经常会有这个国外的一些纸雕艺术的展览，这样就是特别能让你震撼到的一些东西，通只有通过。

0: 不停的学习，
1: 嗯，
0: 然后回来积累，再创新，
1: 嗯，
0: 然后再创作结合，
1: 嗯，
0: 然后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风格特点，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记忆上面很想突破，
1: 嗯，
0: 特别想突破，
1: 嗯，
0: 又想保留原始的，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些，
1: 嗯，
0: 记忆这些纹饰。咱们传统纹饰非常非常美，
1: 是是是
0: 啊、哦。那么你看，怎样把传统纹饰运用到现代这些图饰上面、
1: 嗯，
0: 让它结合起来。
1: 说，既看着有传统的美，与此同时，它不显得那么跳跃，是吧？
0: 对，是，
1: 这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0: 很难的一件事儿、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我在做的一些。纸雕艺术就是现在更多的做一些立体纸雕的研发
1: 哦
0: 啊，我们看到了只是平面的，
1: 平面的，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很多看到的是平面的，
1: 嗯
0: 啊，但是真正的立体纸雕会真正会颠覆你的三观
1: 哦，
0: 它是会让你呈现出来的，你会颠覆你所有的想象和认知的，
1: 是吧？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技术的传承，它就显得。需要我们好好去来研究一下。你看纸雕创作呢，它比如说有固定的技法和一些这个范式，那您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之上呢，您做了哪些创新和改良呢？
0: 创新改良一个是图案上的变化，题材上，
1: 题材变化了，嗯
0: 啊，我更希望刻到一些有艺术价值的
1: 哦
0: 啊，就像我两年在着力刻的咱们很有代表性的清明上河图、
1: 嗯、清明上河图哦，
0: 对，那一个卷轴可能
1: 下来费工的吧，
0: 非常费功夫的啊、那可能都是、最短的是5米长，
1: 嗯
0: 啊、有10米的
1: 哦、
0: 我现在刻了2米多一点、
1: 哦、
0: 这样的非常美，
1: 是是
0: 嗯，这是咱们中国比较代表性的，
1: 嗯
0: 二呢就是我是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些咱们一些好的建筑，
1: 嗯
0: 啊，就是有题材性的，
1: 是
0: 把它系列化刻出来，
1: 嗯嗯
0: 啊，你像咱大连的一些建筑，地域怎么慢慢的我们刻画，像我们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些历史文化建筑，啊，然后通过我们的纸张艺术把它展陈出来，
1: 嗯、是
0: 啊，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也就是我着力研发的就是，让它。纸雕，
1: 嗯，
0: 灵活活动起来，
1: 嗯，
0: 让它活起来，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是立体纸雕，是现在是世界上公认的这样。
1: 哦，
0: 立体纸雕可能一讲您就明白，
1: 嗯、
0: 生活当中的运用其实挺广的。
1: 嗯，
0: 我们最早看到了那个漂亮的音乐贺卡，是一掀开镂空的，
1: 是是
0: 唱歌的那个，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吧？
1: 更有立体感，
0: 很美，是吧？
1: 是是是
0: 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这个艺术纸雕，那真的是刻画的太美了、
1: 嗯。
0: 一些国际艺术家，
1: 嗯，
0: 那刻的那些人物啊，真的是一件纸。雕为什么叫纸雕、就是纸的雕塑品，
1: 是是是是，栩栩
0: 如生，非常艺术、
1: 啊、
0: 非常艺术，雕的熊啊什么的、那都是通过好多张纸张、它通过叠呀、粘呐、新的技艺在里面、它就是一张，就是一个艺术品，
1: 是通过您的描述呢，我们能感觉到它纸雕的现在当下的一个技法的变化，包括选题呀、包括在一些技巧上的一些突破呢，能够让看的人享受到艺术带来的那种冲击感，对吧？那种震撼。那我想说呢，纸雕创作刚才您也讲了，耗时极长，对吧？那一件精品作品往往需要数十个小时的打磨。那么在长期枯燥的创作过程当中，您怎么去来保持这种创作热情和这个手感呀？因为想做一件事情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长期以来做相同的一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就是执着的热爱，
1: 嗯，
0: 就是喜欢，
1: 热爱可以覆盖一切，是吧？
0: 是，
1: 嗯，
0: 不论是如果是这个劲儿上来的时候，可能都不睡觉也要把这一段
1: 废寝忘食，
0: 对，就是喜欢，
1: 是吧？
0: 如果你没有这个终极的爱好，没有这个能。坚持不下来的，
1: 是是是，
0: 因为纸雕这个长期的这个，一个是对身体的损耗也挺大，颈椎呀、啊，
1: 是
0: 啊、手腕啊都有伤的，视力
1: 啊
0: 都会，很幸运的是，嗯，这个年纪眼睛不花，我说老天赏饭吃，手不抖，
1: 很厉害，
0: 嗯，对，那如果这个50多岁了也是嘛啊，这样、如果眼睛花，

0: 手抖的情况下，
1: 是是是，
0: 这个根本就做不了了。
1: 是是是，就退出去的哈。
0: 啊，所以得抓紧时间去做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
1: 没错没错，那你看您在创作当中呢，会融合像版画呀，还有镂空雕刻这种多种的这种技法。那么这种多元的技法融合的创作思路，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就是大量的信息。
1: 嗯，哦，
0: 大量的。
1: 首先我们就要收集来信息，
0: 对，
1: 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储存下来，
0: 对，
1: 然后呢，再经过我们的构思和一些结构，去怎么把它展现出来，是吧？
0: 对，
1: 嗯，那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把题材、素材我都在脑海当中构造完了，但是在我们创作的过程当中，依然会遇到一些难题，有这样情况吗？
0: 有很多的。
1: 嗯，你举例说一说。
0: 就像如果是你在创作一份大型的作品，
1: 嗯，
0: 大型的作品，嗯，如果是自你像我会自己构图，
1: 哦，
0: 我会刻画，
1: 哦，
0: 啊，但是会面临什么呢？没有这么大的纸张，嗯，会有拼接，
1: 哦，
0: 啊，
1: 受这个局限哈，
0: 哎，纸张的局限性，嗯，它不会因为你这个记忆人给你单独的生产纸张，
1: 是是是是，对，
0: 所以你就会考虑被这个纸的这个尺那个尺寸呢，
1: 嗯，
0: 所以被它限制，
1: 嗯，
0: 然后你就会改你的方案，
1: 哦，
0: 嗯，会限制你的方案。
1: 是，
0: 嗯，
1: 那我们如何去平衡叫传统底色和创新突破呢？
0: 确实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课题。嗯，想突破，然后又不想脱离市场，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对，
0: 那么毕竟纸雕艺术是世界化的、大众化的，
1: 是是，
0: 可能在生活当中，年轻人更多要接受一些。你像那个传统的剪纸艺术，那就是它有固有的地域销售，
1: 嗯，
0: 像在一些景点当中，
1: 嗯，
0: 肯定会有这个
1: 是是是
0: 剪纸艺术，包括刻纸艺术在里面。
1: 是，那你看，比如说面对行业内的这些优质的一些作品啊，您会如何去借鉴学习，包括去取长补短？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作品复盘、记忆迭代的一些方法呢？
0: 可以啊，就是，
1: 嗯，
0: 希望是接纳别人的优秀的这些创作理念，
1: 嗯，不去固步自封，
0: 但是不会是因为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么多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自己的记忆会比别人高很多的，这样不会这样，是因为觉得，真正的艺术家是无止境的，
1: 是吧？
0: 对，你会看到可能要高于你很多的高人在，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
1: 嗯，
0: 你会很震撼。
1: 是，
0: 所以作为一个艺术老师来说，一个艺术工作者，是更多的要接纳，
1: 接纳，
0: 对，
1: 嗯，
0: 要更多的学会去接纳，
1: 就是我们心胸要开阔，是吧？
0: 心胸要开阔，接受好的东西，
1: 是，
0: 哎，然后把它，把这些精华的东西融为自己的，
1: 嗯，是，这就不一样了。
0: 那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就像一个土壤会变得越来越肥厚，
1: 是是是是，
0: 人需要沉淀，
1: 没错没错。你看，对一些新手纸雕爱好者的话，比如说您认为如果他想练好这门手艺的话，最核心的、最需要坚守的基本的功和心态是什么呢？
0: 就是要静下来，
1: 静下来，
0: 能够坐下来。
1: 哎呦，我想您提到这三个字啊，静下来，对于当下的很多很多人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特别不容易，
1: 是吧？
0: 对，
1: 现在你会看到我们的生活节奏，包括我们工作的节奏，甚至包括一些娱乐的节奏，都挺快的，
0: 太快了，
1: 叮叮咣咣的就那么就过来了，是吧？
0: 对，
1: 所以通过如果我们有些很多年轻人也好，想去来学习这个纸雕的艺术的话，那刚才克拉老师说了，你要学会静下来。其实通过这种静下来，往往对于我们日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它一定还会有好处的，是吧？
0: 是，它会提高你的专注力，
1: 是，
0: 而且这个是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1: 一个
0: 普通的纸张，通过你的刻画，
1: 是
0: 啊，你会很惊喜的发现，哇，这是我刻的作品吗？带来的成就感那是满满的。
1: 是，
0: 所以这是我在很多教学当中，常遇到的事情。
1: 而这种喜感的话，是任何别人都、任何外境都给
0: 不
1: 了
0: 的，
1: 是吧？
0: 对
1: 啊，美不美，只有自己心里是最有数的。
0: 是，
1: 美到什么程度，也是自己心里最有数的，
0: 对
1: 吧？对，你看过去呢，有很多传统的非遗啊，都在面临的什么呢？小众、冷门、 无人知晓的困境。那您就主动想要推广这个纸造记忆的话，还是在创作过程当中慢慢开启了传播之路的这个想法的吗？
0: 因为我身边很多有这样的匠人，各行各业
1: 是，
0: 接触到很多优秀的匠人。
1: 嗯，
0: 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很难坚守，
1: 很难坚守。
0: 对，
1: 的确，
0: 因为一个老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是年纪也在这儿，
1: 是，
0: 会出现断代，新人又接不上，又不愿意去干，没有创新改良，新的这个年轻人啊，新一代的年轻人，他是很难去传承这些东西的，他会排斥这些东西。
1: 你会发现那些老的记忆呢，他使用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图案，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他的审美呢是无法能够在这个传统上得到更好的延续的。
0: 是，
1: 当市场不接受，那你想作为一个学习想去学习他的这个技术的人，那他的兴趣当然会受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对吧？
0: 对，
1: 如果讲市场特别特别的热烈，哎，那另当别论。但如果还是像刚才我讲的，小众冷门无人知晓，那这就挺麻烦了，对吧？
0: 小众就是有很多匠人精神，就属于自己把自己禁锢起来了。
1: 是是是是，
0: 就认为我的这门技艺是
1: 独门的。
0: 对。但是呢，时代在变化，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是。
0: 那么包括这些技艺都是服务于人的，
1: 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更要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包括创造价值的，这个价值可能一方面是艺术价值，
1: 是
0: 啊，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经济价值，对吧？就是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是这个他有断代，就是因为这个经济价值的创造性不高。
1: 是
0: 啊，
1: 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对，就像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也遇到过这种瓶颈。你就单一的刻一些高级的比较好的作品，那只是一个相框框起来的艺术品，对吧？
1: 对，
0: 就这些年一部分是时间用来刻画自己的作品，就想在有生之年出一些比较认为有代表性的作品，
1: 是是是是，
0: 能够真正的流传下来的作品。
1: 那您目前就是通过哪些渠道，比如说和方式去推广我们大连的纸雕的非遗呢？比如说线下的体验呢，线上的短视频呢，包括什么公益活动、校园宣传等等，那不同的传播方式有什么优势吗？

0: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绿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

0: 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 愿每一个夜晚
0: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真的是太贴近我们了，贴近到什么程度呢？每天都在其中，就是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其实暴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总以为说内心强大靠什么呢？靠自己硬撑。有没有发现一个完全由你说了算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平方米也会给心灵稳稳的托底。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一平米的主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发表您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哈，不妨拍一下您的房间什么样子呢？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说一下我们每天都睡觉的房间。大家一说到说睡觉的那个房间，应该就是我们的卧室吧？其实也未必哈。经常睡，有的时候喜欢睡在沙发上，有的喜欢睡在这个书房里，反正就是你经常睡觉的那个房间，暴露了你的生活状态。看一下这里面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哈？一说到这个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房子而已吧，究竟有什么可讲究的呢？前段时间呢，心理学家徐曼分享了一个观点，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呀，我们总以为主体性这事儿呢，得向内求，得要靠强大的头脑还有内心。其实呢，一个人的自我可以从物理空间当中长出来。怎么来解释呢？说个故事哈，这也是徐曼老师分享的，心理方面的老师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来访者。他说其中的一位来访者呢，毕业三年之后呀，终于结束了合租生活，搬进了独自的这个出租屋里面。小天地当中呢，亲手布置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什么厨房。从锅碗瓢盆怎么收纳到小电器摆在什么位置，全都是他说了算。你猜怎么着？他说呀，在那个厨房当中，他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自我是在生长的。厨房对他来说呢，不是一个苦哈哈的需要冒着油烟哈做饭的地方，而像是一个游乐场。哪怕说工作再累，只要说一头扎进去，鼓捣一阵儿，就会有一种奇妙的疗愈感。是不是升级前的很多爱做饭的朋友

有没有会有这样的感触呢？总之我不爱做饭哈，但我也希望厨房是干净的、漂亮的。所以看似普通的物理空间，其实呢真的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能量。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叫恢复必堪。这是人格心理学家布莱恩·特利尔提出的概念，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为了工作，为了社交，总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这种违背本性的状态会带来非常大的消耗。如果说只有这样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卸下重担，回归天性，恢复能量，那这个就是我们重新聚集能量场的地方。可能说很大，可能说很小，哪怕说只有一平方米的主权，但是足以养育出我们的稳定的内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个角落当中，拥有制定规则的绝对权利，这种我说了算的掌控感，对每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生活当中，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女性朋友的倾诉，说家里呢总觉得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东西塞满了孩子和先生的物品，环绕四周，连个自己放小物件的抽屉都找不到。或者是说呀，为了将就家人的审美，默默退掉自己看中的颜值鲜艳的沙发，这种不自觉的退让，其实就是让出了我们对生活的话语权。我记得我多年之前采访到一位非常知名的女企业家，但是呢她夫妻店哈，夫妻档，所以很多事情是要跟丈夫商量着来，那在我们看来他们已经是非常成功了，而且真是一对儿商场的伉俪。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看到她的时候，觉得她的整个身上都掩饰不住一种疲惫感，眼神呢更是流露出一种沧桑感。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说将来实现了一个梦想或者是愿望，比如说公司会达到什么样的经营水平，我们的创收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之后，有什么样的这个自己的小梦想，自己的小夙愿可以这个实现的吗？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要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其实我知道她的生活条件已经非常好了，跟老公住在很大的这样的别墅当中，所以对于她这样的想法，当时我是很难理解的。她说呀，我就秘密的买个小房子，谁也不告诉，里面呢完全是按自己的喜好来装饰装扮，然后当我疲惫的时候，我就自己躲到里面慢慢的休息。这个事给我现在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后来自己也结婚了也有了孩子，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家里面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确实挺少的。好，回归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为什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打造自己的专属空间的时候啊，其实没有那么肆意，没有那么洒脱，没有那么自我，所以呢就把自己的这种话语权主动权让出去了，也就是说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在网上看到有些博主分享说，搞一个特别精致的可以随时拍出照片的这样的角落，结果呢生怕弄脏了地毯，打乱了摆件，自己说了算。说到这睡觉的地儿，大家首先想到的说，既然说是睡觉，甭管说这地儿在哪儿，那必须得有个床吧。所以咱就先来说一下床。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有的人喜欢那种非常整洁的感觉，不同季节换不同材质的床品，床头上呢还要摆上自己特别喜欢的

0: 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叫《世界由你我开始》。每天呢，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茶。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很有意思哈，说我们所处的一个空间，可能是我们住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但是在那个区域当中呢，你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所以说你可以完全的放松自我，卸下所有的防备伪装，做最真实的自己。有那样的空间吗？可以在订阅号当中和我们进行分享。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很难面对真实的自己。生活忙忙碌碌，同时呢，我们的整个人生赋予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色。小的时候可能是女儿，长大之后呢，变成了我们要接触到的，比如说同学呀、老师，要变乖，要做好学生，要学习好。后来呢，进入职场之后，你要做一个既要有上进心，同时又要遵守各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优秀员工。再后来呢，我们可能会结婚生子，那你的整个社会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你要兼具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可能在社会上还会有自己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我们现在叫什么？叫六边形战士，巴不得自己能够一专多能，叫什么？技不压身。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真诚地面对最坦诚的自己，卸下所有的角色，然后就做我。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晚上好，我结婚五年了，就像你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打开家门到处都是孩子和老公的东西。前几天想买一盏暖黄色的落地灯放在床头，老公说太暗了吧，不适合阅读，我就放弃了。突然意识到这个家里好像说没有一样东西是纯粹为我买的，心里确实有点失落。特别理解哈，说到这儿的话就想起我们家书房的那个灯，那个灯是一个古式的落地的台灯。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也特别犹豫，但是我在网上选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它，但是就觉得

说这盏灯虽然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甚至有点大，有点笨重，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我想要的，所以呢就买了它，到现在呢还会有种情愫感。所以我觉得您的这番表述让我有了重新的一番思考，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说我真的需要一个特别纯粹的空间是留给自己的，真的好难呢。不知道说您宝宝今年多大了，结婚5年，估计宝宝不会太大，那家里到处是孩子的东西，真的是理所应当的，玩具呀，这个小朋友用的东西呀，各种这个，如果小一点的话，什么奶瓶啊，尿布呀，尿不湿呀，可能到处都是哈。放轻松吧，每个人的日子都是这么熬过来的，等孩子真正长大了，可能你会怀念曾经的那段有点烦乱但是初为人母的又酸涩又辛苦但是也很美好的岁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完全找到一个空间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为自己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你心之所属，心头所好，心之所爱的话，其实那也是一种心情的寄托，你会在一片繁杂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蔚蓝碧绿清澄的空间，是吧？所以有的时候爱自己不需要我们花特别多的心力，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精力，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金钱，但是呢真的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一小撮的为自己专属的一个这个购置打造，可能我们在一个空间当中的心境就截然不同了。好吧，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个人住了，之前总学网上博主把房间布置得特别精致，买地毯买摆件相信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真的每次坐进去都怕弄乱了反而更累了，后来索性就把地毯撤了，东西随便放，每天晚上窝在乱糟糟的沙发里刷剧，好放松呀。每个人的能量场真的是不同的，有的人是这个精致啊，精致之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心情特别的舒适，特别喜欢这种规矩感规则感，东西从哪拿就要放哪去。而前段时间这个有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小调查特别好玩，说女孩们如果说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第一个这个男生特别的爱干净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从哪拿放哪去，然后呢会觉得整个人就活得很有条理性，你会选择这样的男朋友吗？好，我们把他把比这个比喻成 A 男。先来说一下 B 男， B 男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乱糟糟哈，但不会那么苛刻，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生活当中的随意的方面，什么东西拿到了之后可能不会马上把它归整好，然后呢个人的生活也没有那么精致，也不是需要每一天出去都要把自己的头发打造的非常的有这种造型感，衣服搭配没有那么讲究，你会更相信于我们把它叫做 B 男哈。那么请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未结婚的已结婚的结婚多年的这样的女性朋友们，你会选择 A 还是选择 B 呢？我相信很多的结婚的没结婚的这样的朋友可能都会选择 A 吧，因为网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段子说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老公回家之后臭袜子到处扔，也会有很多女性朋友们把这拍成段子哈，就是拿那个像是小手指一样的小棍儿啊到处点，老公又这了又那了，这个牙膏帽没拧好，牙膏没有从这个尾巴往上挤，然后呢这个洗完脸之后的话水溅的水池到处都是，这个袜子到处扔，沙发底上能这个拿出一只哈，然后书柜里就是书房里也能跟那缝隙当中掏出一只、啊、特别的生气。如果说有个男士那能活得相当精致的话多好啊。再来说可能很多女士也会是这种外形控颜控啊，如果说自己的男朋友老公每天出门的时候都打扮得特别的精致，小发型抓一抓，整个的这个衣服都是特别讲究的，是不是带出去也特别有面儿啊。可是当时的心理学老师就规劝大家说，建议大家如果不

是极度的这种邋遢啊，这个极度的生活没有条理，极度的生活随意，甚至说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讲的话，只是稍微有一点的话，他建议大家选避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呀，那种对生活非常的精致很讲究的人，往往对他人的要求也是苛刻的，他对自己苛刻，他没法很分裂说，哎，我要求我的这个家里，我自己把该摆好的东西都摆好，但是有个外人来了，比如说你们结婚了，你可以把东西随便乱扔，你想一想这个人得有多么的分裂呀。如果是那种稍微生活当中随意一点的，那他可能对别人相对来说也更宽容一点，特别是男性，也许这种粗枝大叶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性别方面的小特征，所以一个特别细腻的男生很容易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更高，更为苛刻，相处起来之后女性会觉得负累感更强。想不想这个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多结婚的女性会这个时候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反正至少我有一点说，哦，原来是这样。那对于自己的老公，可能在生活方面也许没有那么的讲究，我们可能也多了更多的理解吧，是吧？哎呀，也挺好的，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我是在苛责他，而不是被他苛责，好吧。所以说这个就像是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啊，那索性乱就乱点，只要你觉得好就行，只要不是乱到影响卫生了，然后呢什么东西都找不到。有人说这个人的一生好像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寻找东西，所以在当下哈，生命是非常可贵的，时间对于每个人又是公平又是宝贵的，所以做到有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接受我们的时间，接受我们的精力，甚至是更好的能够凸显出我们生命的意义感，何乐不为呢？只要是在这些基础之上，那稍微乱点，那就属于你的乱，你享受就好了，你能够感到放松就好了。生活呢，有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疲惫，现在谁能饿着饿不着啊，但是大家好像都在累着，怎么都累，上班累，上学累，放假累，出去玩还累啊，放假累，不放假上班更累，总之有的时候就会特别迷茫，可能不是身体累，更多的是精神疲惫，心理累。这种累其实带来的另外一种感受就是焦虑，总觉得说找不到自己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不妨从打扫我们的房间开始，不能叫打扫哈，应该叫打理，试着去想象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完全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打造的空间当中，想象一下啊，其实打扫房间或打理房间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买个东西摆在那儿，我把这擦干净了，它有很多很多的维度可供大家进行调理。比如说你希望你的房间是什么样的光线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我的房间我希望它一定是温暖的，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暖黄色的色调啊，它是什么样的温度的，夏天大家会希望凉爽一点，那是绿色的蓝色的，其实我还是喜欢家里是那种暖黄色，它是什么样味道的，希望你的家里是什么样声音的，是能够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的踏实，还是整个人陷进懒人沙发里的柔软呢？按你的心意来，可以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换一个大房子，也许只是换一套自己喜欢的床品，或者是在床头摆一束花，去打造完全属于你的叫一平方米主权吧。当外面的世界喧嚣，只需要回到这样一个角落，你就能确认你是有力量的，你是有选择的，你是可以稳稳的存在于这里的。所以希望至少今天晚上大家能够有一个属于你的空间啊，然后做一个属于你的好梦。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好，引领生活家和大家说一下夏天的霜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吃一点清爽的，比如说一碗凉皮儿，浇上一点红油辣子，撒上一点黄瓜丝儿，滴几滴香醋，哇，光想想就能让人食欲大动哈，简直了，这是解暑神器，更是很多人在夏天能稍微吃下点饭的救命稻草呀。可是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哎呀，真是让大家觉得要捏一把冷汗了。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一则新闻哈，是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一组数据，说，这碗好像是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无害的凉皮，如果说吃的不对的话，会变成身边的隐形杀手。就在七月份的时候，这是浙江义乌有一市民因为吃了放在家里3天的剩凉皮儿中毒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肝肾衰竭，情况非常危急。万幸的是，经过抢救，人最终脱离了危险。可是哈，就在2023年的时候，河南永城同样是因为凉皮儿，两人中毒了，最终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医生诊断罪魁祸首是同一种物质，叫米酵菌酸。说到酸这个字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是不是食物变质发酸了？其实不是哈，对此呢，这个北京应急广播呢，还是采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王雪梅教授。王教授说了，说首先呢，这东西毒性极强啊，需要1毫克这个剂量，1毫克呀，就足以致命呀。再来说一下这1毫克是什么概念？当说1毫克，一说到毫，一说到克，大家会觉得说肯定是不点儿，但是呢，具体的形象化一点，就是一粒绿豆的重量的1/10。一旦中毒之后呢，病毒死亡率高达40%以上。也就是说，5个中毒的人，2个就救不回来了。再来说一下哈，这东东究竟有多强？其实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平时总觉得这食物不干净，拿开水烫一下，锅里热一下就好了。但是对这个所谓的米酵菌酸的话是完全没有用的，耐高温，家里的普通烹饪的温度根本破坏不了它的任何毒性，更可怕的是极具隐蔽性，被污染的食物吧，看起来好好的，闻起来没有酸味，根本就发现不了。最麻烦的是呀，如果说真吃的话，早期症状太容易骗人了。吃完之后，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十几个小时，会觉得说有一点恶心、呕吐、拉肚子。第一反应说，空调开低了，肠胃感冒了，或者是午饭没吃好，闹肚子了，很容易被误认为说肠胃道的这个普通的谗言，可能就会

0: 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了。而且呢，等到病情迅速发展的时候呢，会损伤到肝肾大脑心脏，往往已经来不及了。而且目前来说，临床上根本就没有特效解药，只能靠血液净化这样的方式来拼命的清除毒素，过程极其痛苦，风险也高。这刚才说到了是凉皮儿哈，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放的时间太长了，高温高湿的天气当中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细菌。除此之外呢，还有三类的东西哈，比如像这种发酵的玉米面呀、糍粑呀、米粉呐，或者是泡太久的一些食物，像是木耳、银耳呀，包括薯类制品，什么马铃薯的粉条呀、甘薯面呐等等。这一些食物有一个共同点，制作和食用之前呢，需要长时间的浸泡或者是发酵，这个就给致命的细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繁殖的温床了。所以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超市买，不要买那种无证的路边摊儿，而且要做到当天吃当天买，千万别隔夜。还有呢，就是木耳、银耳这种用冷水泡1到2个小时足够了，千万不要泡超过4个小时，天热的时候呢建议放在冰箱里泡发。还有就是呀，储存的地方一定要阴凉，比如说家里通风的地方呀啊。然后如果发现说有点变质了，又没点了，千万不要舍不得，赶快处理掉扔掉。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万一说这东西吃完了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千万别扛着，趁这个意识清醒马上去医院，并且告诉医生我因为吃了什么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如果说还有残留的话最好待着。生命只有一次，健康的饮食习惯呢，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宠爱了。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是节俭，把风险留给自己了。炎热的夏天呢，更得是吃得安心，过得舒心，是吗？好，分享智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安安心心的、平平安安的，最好赶快凉快下来哈，度好这个夏天吧。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晨曦微露，第一缕阳光轻轻穿透冬日的沉寂，洒落在还带有丝丝凉意的大地上。露珠凝结在刚刚钻出地面嫩绿的叶尖上，晶莹地闪烁着。微风轻拂似指挥家的手，引领着大自然的精灵们奏响了春之声。春以它独有的旋律，踏着轻盈的脚步，从四季的舞台一端款款地走来。花儿在这旋律中苏醒，孕育着花蕾含苞欲放，即将桃花娇艳，梨花似雪，一场春的盛世弥漫着花香。鸟会用清脆的歌声表达它对春的爱意，燕子衔着春泥忙碌着，时而低回掠过水面，溅出一圈圈涟漪，时而钻入蓝天与白云嬉戏，呢喃着春日的序曲。田野里，春之歌。

醒了沉睡的种子，麦苗宛如绿色的海洋，打破冬的沉寂。小草野花争相探出头来，伸展绽放，五彩斑斓的春铺展开它迷人的画卷。小溪也灵动起来，潺潺流水似春风拨弄的琴弦，发出叮咚悦耳的春之声，溅起朵朵水花，奔流不息。春姑娘的篮子里花香四溢，盛满了绚烂芬芳。步履轻盈地来到面前，我轻轻挽起春的手臂，感受它温柔的力量。春，你是生命的赞歌，是希望的象征。你用春之声让世间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你的歌声如甘霖雨露，滋润着每一寸土地。你的旋律如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锦绣山河。用心聆听春之声，感受生命的奇迹，为春的到来欢呼雀跃，伴随着春的脚步同行，伴随着春的脚步。

0: 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他，他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

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食欲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

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

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儿、小事儿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

0: 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2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2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 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 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

0: 400-038-3358 400-038-335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啊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哈，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哈。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哈，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的话，那衣物一定要选择排汗透气的。如果要擦汗的话，还是建议用手帕擦汗，更加的环保时尚。不建议大家在露天场所逛街啊。所以说今天风比较大，比较这个闷哈，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天气啊。但是如果说洗车的话不太适宜。未来的一天呢，天气预报是没有雨的，但是风力比较大。如果执意洗车的话，请大家做好啊蒙上污垢的心理准备啊。出行的时候，如果大家要这个化妆的话哈，那今天的化妆的关键词一定是控油哈，建议大家用这个露质面霜打底哈，水质无油的粉底霜，还有透明的粉饼哈。当然如果说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傍风或者是背风处进行试钓哈，但要注意钓饵跟钓具的选择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峰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哈，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哈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

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七摄氏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复歌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见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时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记载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纸页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啊，透过纸可以看到20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

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从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啊，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十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邮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啊、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啊、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啊、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直播，然后这边镜头一关，那孩子马上就哭，家长马上就哈呼，你就不能再坚持坚持吗？这为了谁好啊？不是给你挣钱的吗？挣完这钱之后，全是家长挣到这兜里了。哎呀，小小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童年的时光，成了成年人牟利的工具了。
1: 就是现在啊，就逐名逐利的不是不对啊，但是有点没有底线的逐名逐利，大家似乎都在追着钱去跑。哎呀，
0: 你说成年人做网红啊，像你说的逐名逐利啊，孩子呢全是被动的牺牲、孩子没有选择权，就投胎到你这个父母的这个家里，对吧、投胎到这个母亲的这个身体里。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三岁的小佩奇，这个小姑娘三岁吃到70多斤，父母还笑嘻嘻的天天直播还喂呢，就这样的视频你还在关注？你关注的越多他是不是越来劲儿？
1: 那可不，
0: 这样的视频你看着你不投诉吗？
1: 是啊，
0: 这不属于虐待孩子吗？投诉里有没有这一条？哪个直播是不是应该拉黑他，不再关注他？
1: 有不少的家长啊觉得挺委屈，说我你看我就是记录一下孩子日常，我纯属好玩，我没想过挣钱呢。但是你再一看账号涨粉流量变现，直播带货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哎，说白了，所谓的这个记录日常就是包装精美的啃娃变现。正常的亲子分享是温柔记录成长的，而刻意制造的那种夸张冲突猎奇畸形只为流量变现，是在消耗孩子透支孩子。
0: 就听这样人说话吧，我就觉得特别
1: 生气，
0: 生气
1: 气人。
0: 这就是典型的叫既当
1: 又
0: 立，就既当又立。哎，你既要这个又要那个，那你说哪个孩子这个日常，孩子摔倒的瞬间，鸡飞狗跳的这个瞬间啊，这个哭鸡尿嚎的瞬间，哎，恰巧我就有一个手机，我就在这录呢，把这个镜头完完整整的全都给你展现出来了。然后家长有及时的这个参与，你家是24小时这个镜头就架在这儿呢吗？这叫记录孩子日常吗？你要是没有这个剧本怎么可能呢？
1: 你像这个孩子过度肥胖，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终身的，比如代谢问题啊、脏器负担呢、恶意整骨制造矛盾，也会扭曲孩子性格跟三观。暧昧化的包装呢，也是啊，在模糊未成年人性别认知感和边际感。
0: 所以说小小的孩子啊，他从小啊可能就早早学会了叫迎合镜头啊、表演型的人设。镜头一打开有外人的时候
1: 一笑，
0: 马上就一种像演员式的表演式的这个表情就出来了。哎，说的话按照剧本来走，关了之后呢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刻意的去博眼球博笑容。本该是很纯真啊纯粹的童年，我们原来说的叫童言无忌嘛。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哎，这就叫童真。但是早早的就沾染上了功利的烟火气，我觉得从小这样啊，他的三观呢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
1: 这也不仅仅是家长的失职，现在平台的纵容流量的偏见，越这样子越给推流量，这也确实是一个现实情况。而对于平台来说，你只要有流量，吸引了这些我的观众能够停留，能够长时间在我平台里面停留，甚至打赏，哎，花钱，那他就挣钱了。那至于这个东西，反正也没有违法，所以就一直给推流量。你看往往这种视频的话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的点赞几百万的点赞，那不是推的吗？那播放量的话基本都是千万级的播放量。
0: 是，就你在想啊，有些人呢可能是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在做短视频，做点这个学术类的，
1: 然后没人看，
0: 探索类的研究类的，反正用时了好久，对吧？
1: 真的
0: 啊，寥寥无几。
1: 对，
0: 往而反而一种很奇葩类的，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就
1: 火了。
0: 有的是视频特别短很奇怪的，你刷到了这怎么就十几万这个点赞。
1: 是
0: 昨天还是前天我无意当中就是刷到了，其实我不感兴趣，就是类似于像是 cosplay， 但 cosplay 倒也行。

0: 那那女孩吧也不是 cosplay， 穿的反正类似于像是那种古代的这个服装，
1: 嗯、
0: 然后呢坐在那儿，怀里抱着一把比人还长的一个大剑，我不知道她在拍什么，就十几秒镜头，抱着个大剑，那个剑呢是电动的，那个剑呢从那个剑尾一直到那个剑尖唰，从头到尾开始点亮，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16万多点亮，
1: 对，
0: 16万多点赞，
1: 对，
0: 我就说，哎，这是在看什么呢？我说这可能是一个奇怪的圈子、啊，女孩抱着剑，买了一个电光剑，日、点着了、嗯，谁能告诉我这个为什么她那么火呢？然后我就点开了看一下那个女孩的视频，
1: 嗯，
0: 她还不是一个纯 cosplay， 就是她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玩具的大剑、大宝剑，像女孩那么长，1米5、1米6，或者站着拎着剑，或者躺着拎着剑，那个剑从头到尾点亮。嗯，很火，十几二十万点赞。
1: 某个游戏的什么，你不了解呗，或者我们不了解、
0: 哦，
1: 但是一定会有这部分人群喜欢。
0: 可能是我老了，
1: 哎，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流量，那种就是这种纵容吧，也造成了就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发生。
0: 对，
1: 嗯，
0: 就是老老实实的
1: 拍视频没人看。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孩子的记录，确实是。真实的记录孩子的成长的经历的，
1: 然后播放量你看不到200，
0: 对不对、
1: 嗯？
0: 没有激烈，没有矛盾，没有冲突，
1: 嗯，
0: 哎，不搞笑，不好玩，不猎奇，
1: 哎、
0: 孩子吃的不跟猪似的，不看，对吧？好在如今呢，这类乱象啊，据说已经开始被重点整治了，啊，有一些这个违规账号、啊、被清理，不良的内容啊被封禁，相关的监管呢也在持续的收紧，我觉得应该再紧一点，
1: 嗯，
0: 你要真靠这个平台呀，白扯。真的，平台提供这个东西，他自己挣钱是挣大头的，他是希望主播越多越好，里边的内容五花八门，这个人看越看越多越好、
1: 嗯、
0: 他自己所谓的这个审查守门啊，用我们的话说，有审查的，有二审三审，我跟你说真是形同虚设。
1: 嗯，
0: 来，反过来呢，我们要明白啊，屏幕啊可以一键删除视频啊，封禁账号，可是呢反过来对孩子造成的身体伤害呢，
1: 已经造成
0: 心理伤害呢、
1: 嗯、
0: 童年阴影呢，
1: 是
0: 童年的缺憾呢，咱就说那个3岁那孩子，70斤，真的再过一两年长到100斤，等他长大之后带着一身伤病，比其他人胖出那么多，200-300斤，减也减不下去，造成了这种永久的伤害。他回忆起来，我的童年就全都是各种吃，不停地往嘴里炫，
1: 嗯，
0: 以后再造成各种这样一个疾病，这孩子你说这一辈子，
1: 甚至他的心理要是有变化的话，会不会造成下一代人或者身边人的影响，对吧？
0: 嗯。
1: 另外，有的时候平台一上来出来之后啊，我对账号进行永久封禁了，大家给他欢呼鼓掌，说：“哎呀，做得太好了！早干啥了？为啥不让这个账户一直活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没有人投诉，媒体不曝光，那你们还在这纵容呢？
0: 哎，账号封禁，这个我跟你说啊，
1: 一点都不疼不痒的，
0: 一点都不疼不痒。为什么呢？
1: 再起一个呗，
0: 我换一个新号
1: 就完事了。
0: 就是我这种视频，我这种方式你不封、
1: 嗯、
0: 你把这号封了，我再起一个呗，按照这个运营的方式，几天之内有可能又运营起来了、
1: 嗯、
0: 我平台再给流量呗。
1: 嗯，
0: 有人哎呀不注意、嗯、没注意这才又起来呢，我再封封再换一个呗。
1: 嗯，
0: 老话说你换个马甲我不也能认识你吗？
1: 嗯，大家可以说一说吧，朋友们，你们还见过哪些这种未成年人的短视频或者直播非常离谱的啊？你觉得哎，简直是毁了三观，没有底线啊！这种未成年人的视频的，
0: 对
1: 啊，包括刚刚我提到的，有没有看到那种姐弟俩啦、兄妹俩啦啊，互相打了闹啊，哎，激闹的互相撕吧的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刻意制造孩子的矛盾，
1: 嗯，
0: 哎，博得眼球，哎，吸引流量，
1: 嗯，
0: 父母为了挣钱。哎，这样毁三观的视频，
1: 对，
0: 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夏芷天蓝就说了，说你说这是自己亲生的，怎么就下得去手啊？通常我都觉得了，违背孩子意愿去补课呀，就有点对孩子是不尊重了啊。还有借助孩子，甚至捉弄孩子去给自己挣钱的，你说这是父母吗？
0: 嗯，
1: 人都说父母之爱子啊，则为计深远啊。为人父母是不是需要问问自己的孩子计什么了呀？啊，你为我们的创建和谐社会又做了什么呀？嗯，
0: 孩子哪问父母啊？
1: 对呀、
0: 啊，父母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去让孩子去生活嘛，
1: 嗯、
0: 啊，按照自己的轨迹去生活。
1: 是，大家可以说说吧。

0: 度是。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不是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2: 都市新鲜事儿，这事儿真的很新鲜啊！最近浙江宁波一个张女士卖房。再说卖房嘛，那人家买房人呢，一般都是往下给你拉拉价，结果人家这个张女士点太正了，
3: 咋的呢？
2: 人家遇到了一个给她加价的人，当时就谈价嘛。

0: 啊，给我是房主，
1: 哎，
0: 我卖房，
1: 对我买房，
0: 嗯，
1: 你们多钱？
0: 我多钱
1: 啊？多少钱？
0: 两百，
1: 200万
0: 啊，
1: 220万我卖。
0: 我卖房，
1: 哎，我买房，
0: 200，
1: 哎，
0: 你不应该朋友往低了砍吗？
1: 哎呀，我是个爽快人
0: 啊，往上加。
1: 你爽不爽快吧？给你加20万。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反正是挺爽的，但快不快，我真的得琢磨琢磨咋回事啊。
1: 张女士说了，这是24年底的时候呢，自己准备出手一套啊，宁波的房产，
0: 嗯，
1: 房子面积180平，卖300万，
0: 啊，买300万，
1: 嗯，
0: 啊，那宁波房挺贵，
1: 还可以吧？
0: 是。
1: 房子挂出去之后呢，有一位自称是小应的这么一个中介，
0: 嗯，
1: 就联系他了，说有客户段某啊，愿意高出市场价格大概20万来卖你个房子，急。
0: 哦，
1: 对方就一个字，急。
0: 买主着急买房子，
1: 对，
0: 那这也不是小钱啊。
1: 嗯，
0: 本身就300多万，完你就愿意加20万，
1: 是
0: 你买房着急结婚呢？
1: 谁知道呢？嗯，最后呢，双方呢签订了购房合同，
0: 嗯，
1: 约定价格呢是315万，
0: 哦，
1: 而且一次性付清全款，
0: 哎，都没贷款，
1: 哎，
0: 一次性付清。
1: 嗯，
0: 那对于这个卖房主来说，那肯定高兴啊，
1: 太爽了。
0: 哎，张女士说了，当时啊就签字呗，对不对？买房卖房见面签合同呗，
1: 嗯，
0: 但是发现呢上面没有盖，说宁波市房产交易业务电子专用章，他也不清楚啊这是正式合同。房屋呢过户之前呢，他又和这个房产中介这个小应啊签署了一份呢线下的房屋买卖合同，
1: 嗯，
0: 约定双方的这个方式啊是50万元的首付款，
1: 嗯，
0: 再加上按揭，
1: 嗯，
0: 这就有点不一样了，
1: 就改了。
0: 嗯
1: 嗯，
0: 当时张女士心里有点打鼓啊，一个是首付款的比例比我日常啊认知的30%更低，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啊银行按揭的整个流程全程不需要张女士参与。
1: 嗯，
0: 对此呢这个房产中介啊这个叫小应的这人就解释了啊，说银行同意啊给这个买主段某放更多的按揭款，按揭的流程啊会由他和银行来对接。哎姐，你不是卖房的嘛，
1: 嗯，
0: 你不用，哎你只需要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号就可以了，
1: 我帮你跑，
0: 对
1: 对吧。
0: 赵女士也没有什么卖房的经验呢，哎就接受了这个中介的说法，在收到首付款50万元之后就办理了过户手续。
1: 目前看起来钱儿首付款也收到了，虽然说这个50万呢低于90多万的首付款，对吧，
0: 嗯，
1: 正常30%的话应该是90多万，但是50万毕竟打到账户里了，
0: 对，
1: 觉得应该是比较稳妥。
0: 对，但是呢按照这个约定啊，首付款会在一个月之内啊打到张女士的账户，
1: 按揭款，
0: 哎按揭款
1: 就贷款 啊
0: 一个月过去之后了仍然没有收到钱款。
1: 嗯，
0: 然后张女士呢就去行政服务中心的查询网签情况的时候就发现了，说之前呢签署的一次性付清全款的才是真正的合同，而他第二次签的贷款合同其实是无效的，不是正式国家备案
1: 的。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呢这个段某就是买房的人啊，在过完户的第二天就找到一位楼女士把房给押出去了，
1: 哎呀
0: 取得了抵押款180万，段某啊打给了小英50万，
1: 给中介小英，
0: 哎一部分用于还外债，还有一部分呢给了自己的前老丈母娘。
1: 嗯，
0: 前老丈母娘呢肯定又转给了他的前妻。
1: 好家伙，
0: 段某啊早就跟这个妻子离婚了，而且说我净身出户。
1: 嗯，
0: 哎要钱没有，哎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啊。
1: 嗯，
0: 可能就是有预谋的要骗张女士的房子，骗完之后这个钱啪迅速的出手
1: 全转走了，
0: 没有了，
1: 而且中介给了50万，
0: 哎给50万。
1: 目前呢段某和石某已经被拘留了，
0: 嗯
1: 啊这个石小应啊当地警方已经是刑事立案了。
0: 对，
1: 你说这事敢这么干，他就不觉得人家会抓他吗？
0: 嗯，
1: 人家卖房就傻，最后钱没收着拉倒了，这事儿
0: 你就觉得不会抓，这个钱就追不回来。
1: 对呀，
0: 啊，
1: 就找不着你，你天衣无缝，这太扯了，这事儿你说。
0: 而且你说这个中介，咱要说他一点不知道，
1: 嗯，
0: 不可能吧？
1: 给了他50万好处呢？
0: 对呀，哪个卖房子，就是300万的房款，
1: 嗯，
0: 拿50万给中介，1/6的提成，
1: 嗯，
0: 那神人都去卖房去了，
1: 明白了。
0: 你要说这里面没有点这个猫腻，你拿这么高的钱呢？这不拿这个钱堵你的嘴，不但堵你的嘴，
1: 嗯，
0: 还得让你给我配合我，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不然的话，警方也不能刑拘你。
1: 但这个钱能不能追得回来呢？好不好追呢？
0: 必须得给他追回来呀。
1: 这个东西看吧，看法律怎么来定、界定吧，这个事情
0: 自己赔吧。你看这个段某啊，他早就预料了，说我跟妻子离婚了、但是你要离婚了，这钱还要给前妻、又给你的前丈母娘
1: 净身出户，
0: 肯定是所谓的这种假离婚，然后说我个人是吧，个人家庭关系也是清白的，我自己的什么也没有，对吧？你抓我就认蹲大牢，就碰了这样的老赖，这其实很闹心。
1: 所以说呀，当买方给你加钱买房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他是为了骗你房子，也有可能啊，他没有社会经验，因为我也干过这事儿。

0: 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现在成长大喽，就觉得嘛，大学生真的很单纯，
2: 是
1: 真的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2: 啊，
1: 根本就识别不出中介是为了你签合同，我以为的是差钱，
2: 你俩竞争嘛，
1: 对，
2: 后来就肯定都知道，
1: 对呀，但是挺恨那个中介的，嗯，
2: 对。但是这个好在也不是说这个卖方啊是诚心的要骗你钱，
1: 是
2: 对吧？就完全在中介这块儿。
1: 对，就中介这，但是中介也估计也没合计，哥你这么怎么这么实在，还给我加钱？但我估计加了1000块钱呢，十有八九被中介拿走了，
2: 有可能，
1: 对吧？
2: 对，
1: 你作为房主，
2: 你看这个合同，
1: 你好意思再拿这个钱吗？嗯、你就18万2就完了呗。
2: 所以后来就一句话就应对这个问题吧。那我再看看。嗯，转身就走，
1: 嗯，
2: 就跟在大菜市买衣服是一样。
1: 有你一个，有几个像你的心眼多的呀？
2: 转身就走的咋？来，小伙儿，回来，你看到进屋了，来说。
1: 哎呀，所以说吧，
2: 不挣钱就是个本儿。
1: 学习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但是不能学成书呆子，得有点基本的社会经验。
2: 对，
1: 不能光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了。
2: 但
1: 有人说那长大就好了，但吃多少亏啊？
2: 嗯。
1: 真吃了很多，
2: 长大好了，我跟你说，这个好了呀，大多数也不是父母教的，
1: 嗯、
2: 那不都是孩子扔到社会让自己
1: 吃亏吃的，
2: 是
1: 对。
2: 所以说从小我觉得应该接触一些这个社会，
1: 是
2: 一些情商啊、财商的这些东西。
1: 对，
2: 哎，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也应该跟孩子
1: 当然
2: 讲，
1: 你得遇到好人。其实说实话，我还真挺幸运，我遇到了我搭档，我觉得我搭档于雷是我成长当中的贵人。
2: 啊，不是绊脚石
1: 啊，绊肯定是绊过，
2: 是吗？下雪绊
1: 啊，绊过，但我也铺路了嘛，就是帮助了很多。啊、
2: 我还绊过你的，你把这话说清楚。
1: 什么不说清楚？到现在儿媳妇不同意，影响了我下一代幸福。
2: 啊，这话说啊，绊的下一代了，
1: 绊的事儿，你这事儿
2: 没绊过你就行呗。
1: 帮助了很多，啊，确实成长路上很多。就是现在我成熟了，有不少功绩啊，咱有搭档、嗯、
2: 帮助完之后就给我一脚踢开了吗？
1: 我咋踢你了？我现在跟你好好呢，踢你了、
2: 明显我跟你说，我这个地位啊，在金龙的心中啊，就不如以前了。
1: 哎呦呵，嗯，怎么就不看出来了？
2: 经常主动拉着，哎，你给我聊聊这个事儿啊，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2: 现在不需要，我现在说一句，有十句顶我，
1: 就胡说，你不跟我说了，行了，这事咱下，别损我，什么人？你说，
2: 聊天嘛，
1: 啊。来说说吧，这个杭州啊，这边有医院，那别损我，什么人？你说，
2: 聊天嘛
1: 啊。来说说吧，这个杭州啊，这边有医院，内分泌科的一个副主任医师啊，提醒了个事儿，就是四肢不胖，只胖肚子，是非常糟糕的体型。
2: 啊，这个之前现在好像是很流行的一种叫什么青蛙体型，
1: 嘿嘿，
2: 你看这个青蛙哈，大肚。然后呢，四个小腿又细又长，
1: 嗯，
2: 所以你没觉得青蛙这个生物长得挺可爱的？
1: 叫青蛙腹，
2: 对。但是你说这个青蛙长成这样啊，是挺可爱的啊，还老话说蛤蟆蛤蟆气骨，一挠它肚子还咕咕还鼓起来。
1: 是，
2: 但是人长成这个体型啊，
1: 嗯，
2: 确实非常容易生病的一种糟糕的体型。
1: 对，在我们这个男性当中，
2: 嗯，
1: 这种事情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儿。
2: 是，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尤其像洗澡的时候，有些个别的男性上了点年龄了。这肚子是真大呀，一看是真能喝也真能吃，但是你看那胳膊腿很细、
2: 嗯、你看胳膊腿细啊，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他不锻炼
1: 啊。
2: 肚子大说明什么呢？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
1: 对，
2: 往往就什么呢？吃完了就坐着，
1: 嗯，
2: 哎，坐完了就躺着，
1: 嗯，
2: 然后呢平时可能是烟酒不断，对吧？再加上不锻炼，就造成了四肢很细小，
1: 嗯，
2: 肚子很大。
1: 有的时候那个肚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我就觉得他那个脚啊和那个小就是胳膊腿儿，
2: 嗯，
1: 能不能撑得住他那个大体格子？
2: 哦，
1: 我都很担心。
2: 是，
1: 嗯，像那种就是画漫画那种造型，
2: 太夸张了，
1: 太夸张了。嗯、
2: 而且这个肚子大呀，它明显的走道它也失衡，就是整个人体的重量它往前偏呢。
1: 嗯，
2: 哎，然后呢，往往这样的人有的时候颈椎还不好，你知道吗？
1: 嗯，
2: 肚子往前坠，你的身体可能刻意的往后摆。所以他的骨骼可能是变形的，有的时候。
1: 对，四肢不胖，肚子大，这种体型啊，在代谢风险分层当中呢，属于叫腹部那个腹啊，腹型肥胖，本质就是什么呀？叫内脏脂肪超标，与很多的慢性疾病啊有很大关系。
2: 对，这个问题在于啊，就这个脂肪啊，它不长在皮下，哎，而是内脏包裹在，比如说像肝脏啊、胰腺呢、肠道等重要器官的周围。

0: 然后这个内脏脂肪啊，它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干扰你的代谢调节，长期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抵抗风险，然后进而会提升啊，像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的发生的概率。
1: 嗯，
0: 很多人明明体重不算高，体检查出脂肪肝或者血糖偏高，这个根源往往就在这里。
1: 这个内脏脂肪啊，其实特别不好，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不胖，但是内脏脂肪很厚，啊，你有一些女性也有这个情况，
0: 对，
1: 就得加小心。
0: 确实现在很多，因为就是我觉得。手机盛行也是加重的一个原因，
1: 不动弹了，
0: 多少人往上沙发那么一躺，一围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尤其是吃完饭、
1: 对、以前吃完饭之后呢去下边溜达溜达、现在不溜达了。判断呢可以参考一下中国常用的一个腰围标准，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是叫腹型肥胖的可能了，
0: 对，就腹部型肥胖了。
1: 对、
0: 大家可以自己这个量一量男性的腰围啊，
1: 90
0: 有没有超过90公分，女性有没有超过85公分。当然也需要这个，首先比如说结合你的这个整体的身高和体型，比如说这个小，有的女士特别高，1.75米，对吧？那你看整个的整体的体重，比如男的有的1.8米多、1.9米的，他可能肩宽背厚的，对吧？咱们就说普通的这个身材的。另外呢，还需要结合你自己的，比如说血糖、血脂、血压，哎，这些指标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再就是腰围比啊，这个 BMI 啊，更能反映啊中心性肥胖带来的一个代谢风险。
1: 所以说啊，肚子大不是福气，是内脏啊在报警。你可以拿尺量一量，如果超标了早点干预，别到时候等你那些糖尿病一出来啊，高血压一出来，血脂再高了，
0: 对，
1: 再吃药啊，再需要去特刻苦锻炼，就遭罪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其实咱作为男性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大肚子的男性哈，我们也替他着急，就合计你为啥不减一减呢？那能舒服吗？
0: 所以说就我觉得男性啊，就是年过40你还没有大肚子，哎，这就还挺不错的，
1: 不容易的了，
0: 把它保持住了。说你肚子大呀，不要总一句哎呀我这是将军肚，哎，用这种话语啊来安慰这个自己。其实啊，这个身体也会严重的去影响你的身体啊，早早的去减一减吧。
1: 那么说到减呢，要说我想减呢，但我管不住这个嘴呀，我得吃啊，有没有什么方式我既能吃还减肥的呢？要说哪有那好事儿，我跟你说有。杭州最近有一家啊叫社区食堂火了，这是杭州首家推出的叫定制控糖套餐社区食堂。
0: 哎呦，
1: 每天能够卖出啊上百份的叫控糖餐，它跟我们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什么减肥餐呢，什么健康营养餐不太一样，就专门叫控糖，既能满足你的这个口腹之欲，同时呢它通过合理的这个配比，让你这个糖分呢显著的减少。
0: 对，其实在吃饭当中的糖分呢往往主要是来自一些碳水嘛。这是杭州萧山区啊北干街道的一家社区食堂。其中呢有一位社区居民呢金先生就分享了自己的变化。他说我在这儿啊从3月份吃到5月份，吃了2个月在食堂吃啊，吃完了2个月瘦18斤。
1: 哇，
0: 我在这个食堂第一周就掉了4斤半。现在整个人像换了个人儿。你说一个咱就说不正常的男子吧，对吧，150-160斤。大点170-180斤，这要是掉了将近20斤，
1: 那差不多
0: 是不是整个人的瘦一大圈啊？你知道，就是人呢，如果是脸要是瘦下来啊，哎呦，就很显得很年轻。
1: 对，
0: 哎，尤其是中年人，就是脸越来越大，越发腮啊，
1: 对，
0: 确实显岁数大，
1: 是，
0: 就是脸和脖连在一起了，对吧？所以说人一瘦，哎，显得焕发青春。最主要这个瘦啊是健康的瘦，不是说通过刻意的节食饿。哎，那说他家食堂怎么回事呢？这个食堂有专门的营养师啊，叫杨静，人介绍说了，说连续在我们这儿啊14天，你顿顿来吃，一日三餐就这么吃。女的吧，咱不敢多说哈，减个5-6斤没问题，
1: 哎，
0: 腰围嗖吧就瘦下来，很明显，
1: 多好。
0: 男的普遍啊，就吃半个月14天哈，普遍能掉5-6斤，甚至是7-8斤。
1: 问题是啥呀？你正常吃饭，他不是不让你吃饭或者少吃。吃足三餐，那吃足三餐就减肥，这多好啊！一边正八经吃饭，一边还能减肥，这真的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营养师哈，真的很厉害，科学配比啊，选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既让你吃的吃完之后啊，不是觉得想天天在啃菜叶子。咱见过那种就吃营养餐的，我之前我也买过一段时间，那确实吃完之后啊，嘴里边没滋啦味儿的，就感觉在吃草，很痛苦，吃那种没有味道的那个鸡胸肉。很痛苦，但真这个不是。

0: 它这个套餐讲究的是什么呀？蛋白质、脂肪、碳水和纤维的均衡搭配，选用的是啊升糖指数较低的优质碳水，嗯，哎，目的是奔着控糖和健康饮食的方向走的。
1: 对，嗯，这个糖主要就是碳水嘛，嗯，就是咱们国人呢，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嘛，嗯，就吃这个精致碳水太高了，
0: 大米白面，
1: 哎，这种东西吧，升糖特别的快，然后再加上现在不动弹，往那一尾子，嗯，所以说这个体重，你说不增长那才怪呢，
0: 是。
2: 是喽，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47回，兄弟齐心酣战红林莽。
5: 师徒四人入住了陀螺庄，顶着这臭气熏天的味道啊，在这个老李头家就吃饭。孙猴呢就给主人家呀许下了诺言，要帮着人家呀是擒拿妖怪。这村里人呢还不太相信，尤其这老李头啊，他就问呢，
6: 我说猴师傅啊，您准备怎么捉拿这妖精啊？有什么计划和手段？
7: 嘿嘿嘿，哎，这个啊简单，哎，妖精啊是不是啊经常到庄里来呀？等他啊再一来，哦嘣儿，我就蹦出去，我的嘣儿一下，哎，掐脖就给他逮住。哎，你看啊，这个主意啊怎么样？
6: 哦，不怎么样。这个老李头心想啊，就你这瘦小干枯的啊，大话吹得乌丢乌丢的，很可能啊那摔得吧唧吧唧的吧，别不是来混吃混喝的吧？
7: 孙猴啊看出来他不相信了。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你啊等着吧，等妖精来了你们就信了。
5: 啊嘿，正聊着呢，那真是无巧不成书，外面突然呢是阴风怒号，烟尘滚滚。本来呀是月色朦胧，这星星月亮啊挂在上面都挺好看的，结果突然外面就漆黑如墨，啥也看不见了，还刮起了这沙尘暴，这 PM10 啊都有400多，爆表了都。老李头和家人吓得呀妈呀一声，全都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哎呀，就把这个屁股啊露在外面了，在里面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啊瑟瑟发抖啊。不一会儿啊，哗，哎老李头，哎，你怎么裤裆里面还淌出啊温泉来了？
6: 猴长老啊，我今天表现的算不错了，上一次这妖精来给我吓得我都拉裤兜子里了啊，嗨这。
7: 啊，孙猴一看呢，啊，行了，我别在这儿啊调侃一个老头了。啊，沙僧，保护好师傅。啊，呆子，跟我出去啊打妖精。
6: 啊，哎嗨，哎，怎么又是我呀？老猪呢，嘟嘟囔囔的，还挺不乐意的，让这猴哥呢揪着耳朵就给拽出屋来了。
5: 哥俩到外面一看呢，嚯，俩人也是吓了一跳，外边呢是漆黑一片啊，伸手不见六指啊，天空当中是一团黑云。在这黑云之中啊，闪闪发光，有两盏呐、大红灯笼，是忽闪忽闪的。
6: 哎，好，哎，老猪挑起了大拇指，
8: 哎、真好。哎，猴哥，哎，这妖精是一个懂礼貌、有素质的妖精。
7: 啊，呆子啊，为什么啊说这话呀？
8: 古人说得好，这君子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啊。
7: 哎，啥意思？
8: 就是这黑天能打着灯笼出来的，还能给别人照照亮啊，那绝对是好样的，有教养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呢。
7: 哎，呆。孩子，你还挺有文化的，但是啊，你把你那啊小母猪眼儿啊睁大点儿，你看看啊，那是灯笼吗？
8: 这不是吗？那但是啥呀？
7: 那是妖怪的啊两只眼睛。
8: 哎呦我的妈呀！ 这妖精眼珠子就这么大个，那他的嘴得多大呀？那他得多凶啊？这
7: 哎，放心，他就是再凶，还能凶过我呀？嘿，看我上去收拾他！
5: 好个大圣是真勇敢呐，脚尖点地，蹭就跳到了半云空中，挥舞着金箍棒冲进了黑云，奔着那对大红眼珠子就去了。
7: 啊呆，哪里来的妖精？报名受死！
5: 这个妖精啊挺奇怪，是不声不响就瞪着红灯笼一样的眼睛盯着猴子。看悟空过来了啊，唰，突然从黑云当中啊伸出了一杆长枪啊，啪啪啪上下飞舞，就挡住了金箍棒。孙猴呢在黑云当中啊和这杆大枪就打在了一处。这一打呀，
9: 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1: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一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3: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4: 欢乐一家人。
1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欢迎收听周末的欢乐一家人特别节目。多么特别呢？就是没有端茶倒水服务的人了啊，给他休息放假了，我自己为大家服务，即将服务3个小时。服务人员相当不容易了啊，没有节假日，有的时候甚至呢相反，越是到了节假日，越是服务人员最忙碌的时候。你可以休息，我不能，因为我要为大家服务。我单方面建议啊，就别换台了，一个频率听到底吧。你想要的我不一定都有，但是我敢说我能倾其所有为大家带来这个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陪你过周末。

一路风尘仆仆赶来上班的路上，小风一吹，小歌一放，小心情就美起来了。今天你休息吗？还是也在上班的路上呢？或者是准备全家出去玩呢？最近啊，这个天气就是绝了，太好了，早晚呢有点凉爽了。但是我们今年是晚立秋，晚立秋热死牛，中午的时候还是蛮不要盲目的贪凉或骤然进补。早晨这个轿车来的，一路上跟司机就攀谈，哎呀，司机师傅一直在跟我聊啊，说不行啊，这一定要那个这个防止这个太凉啊，空调病啊，对吧，怎么办呢，要吃姜啊，一直跟我聊了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就一定就是顺应天时，慢养微调，你听啊，慢养微调，不能急，你急着是养不好的，调也是微微的微调。